0: 度假区早鸟票预售98元起，5月1号至5月4号更有陆悠悠见面会、财神巡游、祈福天灯放飞等活动，海盗船、大摆锤等50多个项目一票畅玩，高速直达，免费停车，详情咨询400-113-0006。
1: 清晨时分，北京林业大学教授郭玉明早早起来采风，开始了他在向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天的工作。
2: 现在在向海国家级保护区在放丹顶鹤。
1: 经过多年实践，向海已经逐渐摸索采用放飞逃逸和半散养方式开展丹顶鹤的野化工作。从人工繁育到野化放归，野生丹顶鹤数量增加。生物多样性是地球的免疫系统，无论是破坏或缺失任何物种，都将影响地球的整体生态平衡。野化放飞丹顶鹤，让它们回归家园。
2: 红顶啊，露得挺大的。
1: 保护自然，留住那一抹红。
2: 离开它们，对它们是最好的环境。
3: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4: 早上好，
5: 早上好，
6: 早上好，
7: 早上好，
8: 早上好，
9: 早上好，
10: 早上好，
1: 城市早安，
11: 早上好，
1: 新鲜的一天，
12: 早上好，
1: 从这里开始。

好的，北京时间8:02，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每周一到周五早8点到9点，为您精心烹制的资讯早餐《城市早安》。今天是2026年5月2号，星期六，也是五一小长假的第二天。首先，我们来关注吉林省具体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长春阴，7到18度；吉林阴，8到19度；四平阴，5到19度；松原阴转多云，6到18度；通化阴转小雨，7到18度；白山阴转小雨，6到17度；辽源阴，3到16度；白城阴转多云，5到18度；延吉多云转阴，7到21度。

0: 下面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今天的周游吉林，您将收听到的是长春市莲花山冰雪出圈换新彩，康阳领航启新城。稍后我们还将关注长春中泰海洋世界多重福利上线，沉浸式探索深海狂欢。杏花杜鹃率先绽放，繁花可期，共赴春日之约。春风已至，鲜鱼正肥，画店推出鱼主题春季文旅活动，激活春日文旅市场。户外踏青好去处，森林探险正当时。新鲜资讯马上送达。
1: 城市文化，度假休闲，生态康养，历史民俗，白山松水，大美吉林。城市早安推出系列报道周游吉林，深度挖掘吉林各地城市周边游资源，权威发布文旅产业出游实用性资讯。周游吉林，让吉林人重新发现家乡之美。
0: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五一出游的好去处。提起长春莲花山，所有人第一反应

0: 都是冰雪。从冰雪新天地刷屏全国，到两大滑雪场人流如织，这里早已经是吉林冰雪当之无愧的顶流了。可是很多人呢还没有意识到，乘着全省服务业升级的东风，莲花山正在悄悄地切换赛道。它不只是一季爆红的冰雪网红，更是吉林旅居康养的下一个核心地标。
1: 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与政策红利加持，长春莲花山在持续擦亮冰雪文旅名片的基础上，全力布局旅居康养产业，正从一季火爆的冰雪打卡地向全时段高品质旅居康养目的地加速转型，为吉林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2: 我们涵盖这个长住养老、短住旅居，同时呢，我们也有度假酒店类的项目。所以这个整个周边的这个室外的配套呢，周边一共是达到了50万米，然后规模上呢也比较成气候，全部建设完毕呢，我们大概是可以为3000位常住客户，然后和每年20万人次的一个旅居客户提供一个这个康养的服务。
1: 长春莲花山地处长白山余脉大黑山森林带，122平方公里森林，39处山泉，负氧离子达每立方厘米9500个，夏季均温22度，四季宜居，是天然城市绿肺。国色天莲等康养社区已形成居住加医疗加养生一体化模式，同时天地山温泉酒店即将投运，串联冰雪与温泉，形成滑雪泡汤的独特体验。
3: 室内机电安装已经完成，外立面幕墙骨架完工，室内装修已经启动，预计今年11月假期投入试运营。建成后的天地山冰雪酒店总建筑面积12万平方米，涵盖温泉、客房、餐厅、演艺中心等，同时配套温泉部分，包含特色温泉、康养、水乐园等，与酒店联动呼应。
1: 交通区位优势显著，地铁2号线东延线直达，半小时可达长春主城，机场、高铁无缝衔接，既远离喧嚣，又能便捷享受城市配套，让周末康养、长期旅居成为现实。作为长春现代化都市圈东部生态价值转化实践区，莲花山的品牌吸引力不断提升，将吸引更多资本与人才聚集。更具亮点的是，区域依托特色资源，打造冰玩冬雪，夏避暑康养，秋赏彩叶，春踏繁花的全季文旅产品，彻底破解东北文旅淡季冷清的难题，实现从一季火爆到全年旺销转变。
4: 出行全接触，旅游听我的，旅游信息直通。

0: 下面我们再去长春中泰海洋世界去逛一逛。五一假期狂欢开启，长春中泰海洋世界推出多重购票福利，全新主题体验，全维度游玩项目。无论是家庭出游还是好友结伴，都能在这里找到专属欢乐，沉浸式感受深海秘境的独特魅力。请听刘广播记者李泽玉的报道。
1: 五一期间，长春中泰海洋世界日常成人特惠票99元，一米二以下儿童免费入园，一大一小亲子同行159元，轻松实现全家畅玩。除了诚意满满的优惠政策，游玩项目换新升级，全新水下表演《天池传说》惊艳登场，融合文化特色与水下演绎技巧，演员们在深海中翩翩起舞，演绎唯美神话故事，更有脑洞大开的胖头鱼趣味水下秀，打破传统表演形式，带来爆笑又震撼的视觉体验。长春中泰海洋世界演员娄廷阁：
2: 五一期间呢，我们馆内也是全新升级了节目与互动形式，惊喜也是轮番上演。首先呢，是我们美人鱼剧场升级啊，看这个美人鱼的曼妙身姿，还能看到这个全网火爆的胖头鱼。别人家呢是美人鱼，咱们家呢是美鱼与胖鱼齐飞啊，主打一个反差啊。
1: 另外，全新沉浸式互动修仙主题《三界之约》重磅上线，景区内设置了多位特色 NPC， 游客可现场与九尾狐、龙族王子等 NPC 互动打卡，解锁隐藏剧情，沉浸式融入奇幻仙侠世界，开启一场穿越三界的

0: 趣味冒险楼亭阁。
1: 我们特意打造了哪吒闹东海还有大圣闹龙宫等舞台剧啊，配合着灯光音乐给观众带来一场豪华的视觉盛宴。
0: 漫步全景观海底隧道，硕大的魔鬼鱼，悠闲的海龟，灵动的鲨鱼，以及成群结队的七彩鱼群从头顶穿梭而过，随手一拍就是氛围感大片。五一期间不必远赴他乡，来长春中泰海洋世界，既能邂逅万千海洋生物，又能参与趣味互动体验，兼顾游玩乐趣与科普教育。长春中泰海洋世界演员楼亭阁，
1: 亲子体验浪漫，孩子们可以体验小小驯养师啊，比如投喂海豹、海龟啊，跟企鹅近距离接触等等啊，跟这个海洋精灵们亲密互动，还能学习海洋知识啊，寓教于乐，家长省心。楼顶有一个5000平的赶海乐园啊，也将在这个夏季正式对外开放啊，在这里呢，游客们可以尽情的体验赶海捞鱼的乐趣啊，近距离拥抱自然，感受日出日落的浪漫，不用去海边，在长春就能体验到赶海的快乐。
2: 四月的长春，各种花卉相继绽放，市民纷纷走出家门，走进公园，感受春日的勃勃生机。接下来咱们一同到长春的御华园，感受那里的春韵，我们一起来了解。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长春市御华园，现在这里春季标志性花卉杏花与杜鹃相继绽放，奏响春日序曲。杏花悄然舒展，素白中晕染淡淡粉霞，杏花轻盈雅致，暗香浮动，微风拂过，尽显温婉清新的春日意境。
4: 漫步御华园东山南坡，杜鹃花依坡而植，层层叠叠的花朵缀满枝头，在暖阳的照耀下熠熠生辉。放眼望去，杏花与杜鹃花错落相映，远处苍劲的油松点缀其间，勾勒出层次分明、色彩斑斓的园林景致，一步一景皆如画，让人流连忘返。
5: 御华园的花开得特别的漂亮，就是心情美美的，因为天也暖和了，春天来了，美丽的杜鹃花相当的美，
6: 每天都能上这儿来呼吸呼吸新鲜空气，看看这个花的景色。来到这之后唱点歌，散散步，
7: 每天晚上都在这儿跳广场舞。我们非常喜欢这个地方，这个环境非常好。你看看现在都春暖花开了，大家都非常高兴，心情也非常愉悦。
4: 花期将至，游园可期，届时御华园将成为市民踏青赏花、休闲漫步的好去处。无论是漫步林间静赏杏花清雅，还是置身坡地感受杜鹃热烈，都能沉浸式拥抱自然春光，定格美好春日瞬间。
3: 在御华园里，我们看到的不只是花开的热烈，更是市民对美好生活的热爱与追求。这份春天的生机不仅在枝头绽放的花朵中，更在每个人洋溢笑容的脸上。趁着春光正好，不妨走进御华园，走进长春的每一座公园，去感受这个城市的春天。
2: 下面咱们再到长春的近日谈去逛一逛。五一假期，如果你想到户外带着孩子转转，又不想走太远，那么长春近日谈国家森林公园绝对是一个好去处。在这里啊，大人们可以在天然氧吧当中呼吸新鲜空气，孩子们也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一片小天地。
8: 前几天，备受游客期待的净月潭森林探险乐园重新开园，以全新升级的游玩体验、完备的安全保障，为长春春日文旅市场注入了强劲活力，打造了五 A 级景区里面的户外探险新地标。
9: 森林探险呢，是源于法国阿尔卑斯山地区，可以满足5到70岁的人群参与。森林探险乐园一共是建设有6条森林探险线路，还设置了攀岩、攀树和蹦极跳的3个挑战项目。
8: 据了解，净月潭森林探险乐园坐落于风景秀丽的净月潭畔，是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精心打造的一系列森林探险项目。孩子们可以深入森林体验攀爬、穿越、探索的乐趣，在这里开启别开生面的春日探险之旅。
9: 森林探险呢，是主要通过攀爬、滑、跨、跳、飞等动作，穿越架设在森林中的攀爬网道、悬空桥梁、飞虎索道等重重关卡。在挑战的过程中，孩子们一方面可以增强他的身体体质，另一方面呢，可以锻炼他的一个意志和勇气。
10: 孩子自己也要求来玩一会儿，他就练练胆儿，对他那个也是一个自立能力啊， 探索的精神呢，也是一个

0: 激励。
1: 感觉这个难度正好适合我姑娘啊，然后而且这个她也比较感兴趣，可以锻炼孩子的体魄，也可以鼓励她更勇敢地挑战一些项目。
2: 据工作人员介绍，探险乐园内涵盖多条游玩线路，难度等级依次提升，在兼顾安全性与趣味性的同时，还设置了多个挑战项目。在探险过程中，孩子们需要面对各种未知的挑战，同时森林中的一草一木、鸟语花香也将激发孩子们对大自然的热爱和敬畏之心，培养孩子们的环保意识和责任感。
3: 下面把视线转向桦甸，那么依托白珊瑚、红石斛、松花湖三湖连珠的优质渔业资源，桦甸是春季围绕特色渔业文旅推出系列主题活动与文旅产品，全力激活春季文旅消费市场，打造独具特色的春日文旅体验。请听刘广播记者李泽玉的报道。
4: 近日，针对桦甸市春季以渔为核心的文旅发展举措，桦甸市副市长景年瑞接受采访，详细介绍了相关活动安排。
5: 桦甸市地处松花湖上游，白珊瑚、红石斛、松花湖三湖连珠，赋予了这里得天独厚的渔业资源。今年春季，我们围绕大东山水与众不同主题，为您带来一场集品鱼、赏景、乐购于一体的春日盛宴，有三大主题带您来赏。
4: 春季文旅美食先行，桦甸市以开江鱼为核心，打造了专属美食季系列活动，让游客第一时间品尝春日鲜鱼。自4月18号开江鱼美食季启动后，陆续开设鲜鱼选购专区，推出特色鱼宴菜品，让开江鱼成为桦甸春季文旅的核心吸引力。桦甸市副市长景年瑞
6: 说到，蛟河的春天美味首推庆岭活鱼，这是蛟河极具代表性的省级非遗美食记忆，也是吉林吉菜的经典代表。今年开江鱼美食季，我们把4月18日至5月5日定为专属体验区，邀请大家前来品尝用木材大锅、山泉水、松花湖活鱼和秘制配方炖出来的庆岭活鱼，再吃上一口刚下山的新鲜山野菜，这就是蛟河春日最鲜活的打开方式。
4: 在品鲜鱼的同时，桦甸市还依托本地文旅资源，打造品鱼加赏景加探秘精品旅游线路，串联多个特色文旅地标，让游客既能尝鱼鲜，又能赏春景，感受地域文化，实现渔业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桦甸市副市长景年瑞：
5: 春景正好，桦甸欢迎您来打卡特色文旅地标。依托 G334 文旅大通道，推荐以下春季必游打卡地，串联起品鱼、赏景、探秘的精品路线。苏密沟白桦林景区，游客可亲手采集新鲜白桦树枝，漫步林间，感受品开江鲜鱼、赏白桦林韵的生态野趣。红石斛景区五月起正式开通红石斛水上游船，游客可乘船穿梭于两岸青山之间，尽览春日湖光山色，后续还将推出湖畔露营体验。
7: 如果你疏于交际、语言匮乏、上台紧张不敢说话，三声教育帮助你解决表达难题，从想说到敢说，从敢说到会说。联系方式：151-4303-6005，151-4303-6005。
8: 城市早安，
7: 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0: 城市早安，
1: 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2: 最贴心的服务，最及时的发布，百姓身边事。
3: 下面我们继续关注民生方面的内容。春日的梅河口校园里，没有冬日的寒风，却藏着满满的雪趣。那么为了破解教育内卷，让更多的学龄孩子享受阳光健康成长，梅河口市首批五所中小学校的冰雪运动训练室日前正式投入使用。曾经只能在寒冬户外才能开展的冰雪项目，如今成了孩子们日常就能接触到的体育课。万余名学生在训练室内实现了自己的冰雪梦。
4: 为了持续推进吉林省冰雪运动的发展，梅河口市目前已经有五所中小学的冰雪运动训练室投入使用。在博雅实验学校的冰雪运动训练室内，同学们正在室内模拟滑雪机上跟着口令一点点调整着姿势，教练则在一旁耐心指导，认真地纠正每一个细节。
5: 现在学校有了这个模拟滑雪机之后，我们在夏天也能滑雪，也能体会到冬天滑雪的乐趣，而且老师教的也非常仔细，非常有耐心，能让学生深刻地体会到滑雪的乐趣。
4: 据了解，室内冰雪训练室是集模拟滑行训练、平衡核心训练等多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室内训练空间。室内铺设了专业的防滑地板，并配备了雪板、越野滑轮、滑行垫、头盔等器材。这些设施能够充分满足速度滑雪、滑冰、轮滑、越野滑轮等多个项目的基础教学与专项训练需求。
6: 能在这么专业的场地里面学习旱地滑雪，我们不仅收获了一项运动技能，

0: 而且感受到了冰雪运动的独特魅力，真的特别开心。
1: 目前梅河口市首批五所项目学校的冰雪训练室已经全部开放，从小学到中学，从滑雪滑冰到冰壶冰球，覆盖的学生群体超过万人。接下来梅河口市教育局将依托冰雪运动训练室开展师资培训、课程开发与赛事活动，推动校园冰雪运动常态化、普及化。
2: 下面我们来关注一起纠纷。那么恋爱可以散场，约定是不能失约的。同居期间自愿签订的财产分割协议，只要是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规定，就对双方具有法律的约束力，任何一方呢不得随意的反悔。近日长春市绿园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同居关系析产纠纷案，再次明确了此类协议的法律效力。
3: 2023年5月，长春的张女士与李先生确立恋爱关系后便开始同居生活。2024年，两人满怀憧憬携手创业，共同经营起一家烧烤店，开启爱情加事业的双重打拼之路。然而感情未能抵过现实磨合，2025年双方因感情破裂决定分手。
4: 为了厘清财产，双方签订了一个财产分割协议，协议中约定这个烧烤店继续由男方负责经营，然后男方向女方支付48万元的经济补偿。这个48万元是分期给的，合同中约定是被告向原告每个月支付1万块钱，一共分48期支付。
3: 同时合同中还约定，张女士需积极协助李先生办理烧烤店法人更名以及收银系统税务登记等相关信息的变更手续。后期张女士如约履行了全部协助义务，然而让她没想到的是，昔日的恋人竟然反悔了。
4: 男方并没有向女方支付任何的经营补偿，那女方就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权益，就诉至法院要求男方支付48万元的经营补偿。
3: 庭审中，被告李先生也向法庭阐述了自己反悔的原因。
5: 我认为这个合同是权利义务不相符，我投的钱，我谈的店，然后我还要给他钱，他要的48万，这个不应该给他。我们在一起同居期间这两年半、啊、没有产生90多万的收益，我都已经分手了，我为什么我的店还要给他分钱呢？
3: 法院审理认为，案涉同居期间财产分割协议系张女士与李先生双方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签订，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协议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各自的义务。
4: 综上，法律判决李某支付张某48万元经济补偿。
6: 城市早安，
7: 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0: 我是一本书，可以有自然万物刮风下雨，可以有成名鸟叫，还可以有大海波涛。我想去漂流，让每个想读书的人感受我的力量。
1: 让每本书漂流起来，让有着不同故事的书分享快乐，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2: 我是一本书，有阅读就有幸福。
3: 如果你熟于交际，语言匮乏，上台紧张不敢说话，三声教育帮助你解决表达难题。从想说到敢说，从敢说到会说。联系方式：151-4303-6005，151-4303-6005。

0: 城市早安，
1: 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2: 下面我们来关注健康的话题。生活当中呢，有一种常见的药物叫做盐酸小檗碱，也就是大家所俗称的黄连素。近期网络上流传将黄连素作为一种减肥神药，对此专家明确表示，小檗碱是临床常用的止泻药物，并非减肥药，如果盲目服用的话还存在健康的风险。
3: 酸小檗碱这个药物在发现的时候是从黄连、黄柏这类中草药中提取出来的生物碱，它批准的适应症呢是肠道感染，比如说细菌性痢疾，它通过相对广谱的一个抗菌效果达到了止泻、也就是我们百姓常说的这个治拉肚子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4: 这个药物它并没有在人体层面观察到一些它能够改善糖代谢、脂代谢或者是减重的作用，所以其实它是完全不能用于我们临床的一个减肥治疗的。
2: 那专家表示呢，盐酸小檗碱作为治疗肠道感染的专用药物，一般为对症短期用药，症状消失之后停药，长期自行服用存在明确的健康风险。
3: 从药理作用机制来分析呢，推断会影响我们肠道的菌群，影响我们肠道的这个对其他

0: 药物的吸收，另外呢它还会影响到这个电解质，轻者呢会出现这个乏力呀，这个困倦呀这样的情况，如果比较严重的紊乱，还会出现一些心脏相关的不良反应，特别是在基础肝肾功能已经略微有不全的这类患者身上，风险是相对比较高的。
1: 专家提示，部分人群不适宜服用小檗碱，或导致不良反应。
0: 首先呢，就是对小檗碱的有效成分和它的辅料过敏的这类患者。第二类呢，就是它有一个禁忌症，就是溶血性贫血。那服用以后呢，是可能导致急性加重的这样的一个溶血性贫血的。还有我们比如说妊娠期的妇女、高龄的老年人以及肝肾功能不全的这样的一个患者，都是不推荐长期使用的。
2: 现在借助药物调理身体、改善体态的现象愈发普遍，然而其中潜藏的超适应症用药问题正逐渐成为不容忽视的健康隐患。专家提示，药品绝非保健品，科学用药才是健康的根本。
1: 超药品适应症用药指药品的使用范围、剂量、用法或适用人群超出了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的说明书范围。例如一些网传止泻药盐酸小檗碱可当作减肥调理代谢的神药长期服用，降糖药用于美容祛痘，司美格鲁肽随意使用，成人用药给儿童吃等都属于超适应症用药。
0: 我们也见到哈，有些药品在这个已批准上市以后，在它的说明书里新加了适应症，其实就是这一系列工作一个合规的一个过程。那么在没有批准进入药品说明书之前呢，我们还是不推荐这个民众直接来应用的，因为可能有一些潜在的一些风险，可能未知的一些不良反应。
1: 专家提示，大家关注的减肥药司美格鲁肽虽然有减肥的功效，但是不能自行购药并使用，它的使用方法和剂量有严格的要求。
3: 一般来说呢，我们临床常用于一些 BMI 超过28的肥胖的患者，以及 BMI 超标，就是超过24，但是合并一些肥胖相关的临床疾病的患者。那么这样的患者呢，才能够真正的从这样的一个药物治疗中获得利大于弊的效果。所以说我们切记我们的患者朋友们不要随意的去买这个药物去使用，因为它毕竟呢还是有一些不良反应的。
1: 网络流传的网红用药攻略、跨界用药偏方均缺乏科学临床依据，有些更是夸大功效、隐瞒风险，极易让大家产生用药误区，切不可随意听信。
2: 所以要再次提醒各位，药品可不是保健品，科学用药啊，才是咱们健康的根本呢。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早安，本期节目呢是由袁波一审、董花一二审、张小林三审，接下来呢请继续收听刘广播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0: 神陆丰旅游度假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神陆丰旅游度假区早鸟票预售98元起，5月1号至5月4号更有陆悠悠见面会、财神巡游、祈福天灯放飞等活动，海盗船、大摆锤等50多个项目一票畅玩，高速直达，免费停车，详情咨询400-113-0006。
2: 关爱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3: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北京时间的9点整，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大家上午好，我是茉莉。
1: 大家上午好，我是柳婷。今天在节目当中啊，和大家共同关注一下关于这个红白蓝窗的问题哈。提到这个话题，相信很多朋友并不陌生，但是呢，对于它如何的预防和防治，包括很多人得了之后啊，就很纠结说，这病我是怎么得的呢？然后包括有一些人呢，在就诊的时候啊，往往呢，不知道我们该如何面对这个疾病的就诊的科室啊，该选哪科？所以今天关于这类疾病，我们进行一下科普。
0: 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哈，可以有问题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留言，直接搜索吉林旅游广播就可以哈。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临床医院风湿科的主任，第六批全国名老中医学术经验继承人厉洪波医生哈。那么今天厉主任做客直播间，将为我们全面的科普一下系统性红斑狼疮的一些相关话题。那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也可以来咨询了哈。那我们也和厉主任打个招呼，厉主任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
1: 咱们提到这个红斑狼疮的时候，第一个想法刚才就说，就是有的时候就诊啊，对于一些初得这类疾病的患者来说，他可能就诊的科室他就不对，因为会觉得那是皮肤的问题，是叫去皮肤科了。其实我们应该去什么样的科室，然后该做怎么样的检查，当发现皮肤有什么样的症状的时候，我们要到咱们科室就诊呢？
2: 是这样的，确实像主持人说的一样，红斑狼疮这个疾病呢，可能对我们很多人来说既熟悉啊又陌生。那熟悉呢，可能我们很多听众朋友都听过这个疾病的名字，但是呢，在真正我们得了这个疾病以后，我们却不知道到底去哪一个科室，甚至呢，我们可能不知道它是属于一个哪一个专科的一个疾病。所以像主任说的，有的人可能去皮肤科就诊了，
1: 那皮肤最表象了。
2: 对，还有的人呢，可能是以肾脏改变的狼疮性肾病，那就去肾病科就诊了。还有的人呢，可能是得了这个关节炎，以关节肿痛为主的，那可能他就直接来风湿科了。所以这个疾病它就诊的科室很多，但是呢，真正治疗这个疾病的科室应该是以风湿免疫科为主。那么这个疾病啊，因为它的特征性不是特别强，个体化差异很大，它可以侵犯到我们人体的各个系统，因此呢，很多病人在初得的时候往往会就诊于其他的一些皮肤科、呼吸科、肾病科、血液科，可能都会接诊到狼疮的一些病人。
0: 好，就首先来明确一下哈，就是我们可以到这个正常就是风湿科去解决这类问题。那其实可能您在一线工作接触的患者特别多嘛，我们也想知道，就是大家会混淆的原因是因为他早期的初发症状不明显，还是说他有什么样的特点导致容易混淆其他的疾病呢？
2: 这个疾病呢，是因为它的多样化非常明显，它可以侵犯到我们人体的各个系统。从它的临床症状来说，可以说从头发到我们的脚底，任何一个部位，任何一个器官都可能会受累，
0: 范围太广了。
2: 对，所以呢，它的特异性就不是特别强。那么有的人可能它的受累的系统比较多，可能它像主持人说的，既存在着皮肤的问题，同时你又发现它还有贫血，然后还伴有肾脏的尿蛋白，那这样呢，往往接诊的医生一发现了，可能就知道啊，你应该去风湿免疫科看一看，你这是一个多系统受累的疾病，应该可能得狼疮的可能性大。但是如果这一个病人可能单纯就是皮肤出现了红斑，然后特异性可能也不是特别强，没有长在脸上像那种典型的蝶形红斑，那可能他就会去皮肤科就诊。那么往往他在诊治的过程当中，随着病情的进一步发展，那表现越来越多，那可能才会转诊到我们风湿免疫科。
1: 但治不好，然后还发生了改变。
2: 这个时候呢，然后他会进一步去查，才知道啊，原来他是一个狼疮，并不是普通的皮肤病。
1: 好的哈，这个我们就知道了，大概的有一个认知。可能我们初步的就诊，往往是他什么表现我们就去什么科了。但是我们也提示大家哈，关于这个出现了救治过程当中有一些转变或者不好啊，那我们可能要考虑一下，他可能是风湿科的问题。关于明细的症状，咱们刚才听了好像挺多的特点，咱们一会儿细细的说哈。还有解决一个大家心里的比较大的困惑，就是说，那我怎么就得这个疾病了？
0: 我估计患者问的最多的就是厉主任，怎么我就得这个病了呢？
2: 对，其实这个病的病因呢，目前还不是非常确切啊。但是我们通过既往的一些流行病学调查，包括以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真实世界的一些病人。

0: 的发病的特点啊，我们总结出了以下几个方面。那么这个疾病的发生呢，第一个呢，它与我们自身的遗传的基因有一定的关系啊。我们发现往往有很多狼疮的病人，他这个家族就具备了一定的家族的遗传的聚集性。那么往往母亲得了狼疮，这个他的子女可能得狼疮的几率就要比普通人来说要明显的增加啊。那这是一个方面。其次呢，就是与外界的环境，那这个环境当中影响到狼疮导致狼疮发病的，我们目前观察看最主要的就是紫外线啊。那紫外线呢，往往可以诱发狼疮，它甚至是可以使狼疮的皮肤的过敏的症状加重，使狼疮的皮损加重啊。所以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那除此以外呢，还有就是病毒的感染啊。因为我们都知道，狼疮啊，它是一种风湿免性疾病，是因为机体的免疫功能失调了，在我们体内呢产生了多种的大量的自身抗体，这些自身抗体也对我们自身的组织器官进行攻击，所以导致疾病的发生。所以当机体感受到病毒以后，那么机体呢会有一个自我防御的功能，会产生一些抗体来对抗病毒，来杀灭病毒。但是在杀灭病毒的过程当中，那么产生的抗体往往就会容易出现一些自身抗体。那么这些自身抗体如果水平比较高，浓度比较高，可能就会导致自身免疫性疾病的发生，从而到造成狼疮的发病。
1: 嗯，好的哈，还和这个免疫系统有关，这就很复杂了。所以说
2: 对
1: 我们不可以左右，也没有办法。但是大多数疾病我们都知道可能跟我们的作息呀，然后跟我们的一些生活习惯呀，饮食还是息息相关的，是吧？
0: 确实啊，因为当我们人体的免疫功能啊，它是非常复杂的。当我们人体处于一个寒冷啊、饥饿呀、疲劳的状态下，那我们的免疫功能就会低下，它的调节的功能就会减弱，那此时呢就会导致很多免疫病的发生。所以说我们能够有一个健康的有效的一个作息时间，然后我们能够进行科学的饮食的管理啊，包括不过于疲劳啊，不长期的处于这种寒冷啊这种潮湿的环境当中，都可以有效的避免一些风湿免疫疾病的发生。
2: 嗯，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可能什么样的人群是比较居多的呢？它大概在哪个年龄段？然后比如男女比例什么的，有没有一些特点呢？
0: 啊，主持人你问的这个问题非常好。狼疮这个疾病呢，它确实它的发病的年龄段和性别上有很大的差异。狼疮这个疾病呢多见于女性，那么大概男女发病的比例在9:1左右，所以10个病人当中可能只有一个男性，而其他九个呢都是女同志啊。这是为什么呢？主要是因为这个疾病的发生还与我们体内的激素水平有一定的关系，那雌激素水平过高也是导致这个疾病发生的一个重要的内在的原因啊。那所以我们看从病人发病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观察到，那么一般都是在育龄期的女性啊，就是在20岁到40岁之间的女性，她的发病率会更高。而在年轻的女孩啊，比如她还没有来月经之前，或者是呢当我们这个女同志处于更年期以后，体内的雌激素水平下降以后，那这个疾病它的发生率会明显的降低。所以它的发病年龄段还是以这个20岁到40岁之间这个育龄期的女性啊是最为多见的。
1: 嗯，好的哈，这个女性偏多一些，可能更要警惕一下这类疾病哈。那么接下来就要说回了，包括这个我们看到平台上很多朋友也关注哈，来问了，长什么样的呢算是红斑狼疮呢？然后它一般这个发病周期多长时间？怎么能发现呢？所以呢，我们就是整体的帮大家回答一下吧，它的典型症状，然后大家去发现它该通过什么样的手段呢？
0: 好的，那么首先我跟大家介绍一下狼疮它最主要的几个临床表现。首先第一个啊，就是皮肤的损害啊。那皮肤损害它常见的最具有特征性的就是在我们的面部出现红斑。那么这个红斑呢一般都出现在我们的面颊部，就在我们鼻子的两侧这个面颊部眼睑的下方。然后呢它会像一个蝴蝶的翅膀一样啊，所以我们称之为蝶形的红斑啊。那么这种红斑呢往往随着我们紫外线的照射或者阳光的照射它会加重啊。那么有的病人可能会有一些瘙痒的表现，那么这个时候大家要一定注意那是不是这个狼疮的发生啊。那这是它的最主要的特征的皮疹之一。除此以外呢还有一种叫盘形的红斑，就像我们平时这个吃饭用的餐具的盘子一样，它一般是一个圆盘状或者椭圆状的。那么这种红斑呢它可以发生在我们的肢体，也可以发生在我们的躯干的部位，一般面部发生的比较少 啊，那这种红斑它往往是突出我们的皮面的啊，然后它的边界非常明显啊，就像一个圆盘状的，所以这种呢是称之为这个我们称之为这个

0: 圆形的红斑啊。那么除此以外，那么狼疮还见于一些其他的一些皮肤的改变，那么这些相对而言就少见一些，比如多形的红斑，还有网状的青斑啊。就是在网状的青斑呢，是在我们的四肢上，一般都是在腿上啊，或者是胳膊上。那么它会随着温度啊，温度的增加它会缓解，那么温度变凉了它会这个加重，然后给我们的外观看呢，它就像这个蜘蛛网一样，所以我们称之为网状的青斑。那么还有呢，就是一个雷诺氏征啊，雷诺氏征呢，主要是我们双手的血管啊出现了改变，由于血管的它的调节血管的神经出现了异常，所以导致我们手部或者是脚上的血管它的舒张和收缩的功能啊出现了异常。那么这时候呢，病人一旦发病了，一遇到温度变凉，手就会变白或者变紫啊。那么随着温度的回暖，那他手呢还会重新恢复到它正常的颜色。所以这种症状呢称之为雷诺氏现象。那么以上这几种呢，就是我们狼疮病人常见的一些皮肤的改变。那除此以外，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他身边的一些朋友或者家人，如果出现了皮肤的改变，再出现了关节的症状，比如出现了关节肿胀疼痛，或者呢出现了贫血啊，血细胞的减少，那这个时候一定要重点的要严查我们这个是否是狼疮这样疾病。因为狼疮它是一个多系统受累的，那一旦出现了皮肤啊、黏膜啊、关节啊、肾脏啊两个以上系统受累，所以一定要多考虑风湿性疾病啊。
1: 嗯，好，这个我们听明白了哈。我们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的这位朋友，涉及到隐私隐去姓名哈，这是一位40岁的女性朋友。她说的是她母亲就是生她之后3年，然后得的这个红斑狼疮。然后她现在呢，是因为一个是大龄嘛，二一个就是在备孕。她想问一下，就是她如果就是以后生孩子的话，会不会因为比如本身一是年龄大了，还有一个就是她妈妈有这个生过红斑狼疮嘛，她的小孩会不会得这个红斑狼疮的这个几率很高，因为刚才听医生讲到了这也是一种遗传病，所以想问一下这样的几率大概是多少呢？谢谢。
0: 这个几率呢其实并不是很高啊。我们目前从我们的流行病调查来看，其实狼疮这个疾病它的发病率很低，大概可能1000个人也只有3到5个左右。那么如果像这位这个听众朋友所关注的，那么他的子女患有狼疮的几率，一般来说它是我们正常人的10倍到8倍左右。所以那如果我们正常人是1/3到5，那他可能10倍的话，那就是3%到5%，其实疾病几率还不是很高的。
2: 嗯，它是一个概率性问题啊，
0: 对对对，
2: 也不必过度担心啊。
0: 对对对，
2: 那再有就是出现问题解决问题嘛，你现在猜这个只会加大这个心理负担哈。我们也希望呢您能有一个健康规律的生活，提高自己的免疫力是自己能做的。
0: 对对对，
2: 我们来看看这位朋友啊，因为咱刚才提到这个有突出的红的这个蝶状的斑，然后这位朋友呢是今年这个39岁一位女性朋友哈。她说，主任你好，我呢是有的时候皮肤上会突然起一个红色的像丘疹一样的，然后有的时候也会有像你说的凸起的红色的斑，这个形状记不清了，但过一会儿呢就下去了，想问一下这有可能是红斑狼疮的预兆吗？有点担心，谢谢您。
0: 这位听众你好啊，你说的这个情况呢，我感觉啊，根据我个人的一些临床经验，感觉狼疮的可能性不是特别大啊。因为第一个像您说的，您这种斑呢它是时发时止的，就是可以自行的缓解啊。一般大多数狼疮出现的红斑自行缓解的很少啊，它都是持续存在的啊，它不会因为说是环境的变化或者随着时间自行的消失，它一般出现了，如果不经过治疗的话，一般来说大多数病人会逐渐加重的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那只有在狼疮的病人当中出现了这我刚才说的网状青斑或者是雷诺氏征，那么它是一个小的血管的一个炎症，这种症状呢它会随着温度的变化，那症状会加重或者消失。那么它并不是以红斑为主，它会表现为这个像皮肤的毛细血管会出现扩张，所以我们感觉我们皮肤上会出现蜘蛛网一样的改变，然后随着温度的上升，那么这种症状它会逐渐缓解，它也是有一定规律的，并不是说自行的就消失。
2: 好的好的，这个也不用过度担心哈。这一说红斑，可能这个皮肤上有一些小问题，它有的也是红斑。
0: 确实，现在皮肤病它的发病率也非常高，因为很多各种各样的皮肤病，所以一旦发生了，我们可能都要注意红斑狼疮去鉴别。
1: 嗯，好，这个我们听明白了。但很多可能早期的时候我们自己鉴别还是有困难的。那如果去就诊就医的话，那可能我们需要做什么样的检查呢？或者怎么来确诊呢？我们稍事休息回来之后

0: 爱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1: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2: 北京时间的9:20，欢迎您锁定 FM103.3 收听吉林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大家上午好，我是柳婷。
3: 大家好，我是茉莉啊。今天和大家聊的是关于系统性红斑狼疮。

0: 相关话题，大家有问题呢也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号当中，直接用你的手机微信搜索是公众号吉林旅游广播，就可以同步的去看到。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临床医院风湿科的厉洪波主任哈，接下来让厉主任也给我们介绍介绍，就是如果有患者怀疑自己得了这类疾病，然后初次就诊的时候，医生可能通常会怎么样的从哪几个方面去了解病情，或者有必要的话会让他做哪些检查来确诊呢？
1: 嗯，是这样的，如果有病人或者是有朋友怀疑我自身可能哪些症状，那我应该如何去来确定那我是否得了狼疮？我觉得是这样的，第一个呢，我们要知道啊，狼疮这个疾病它是一种风湿免疫性疾病，那么我们去就诊的科室呢一定去风湿免疫科，因为这个疾病它涉及到很多个系统，它可能会涉及到肾脏的问题、血液病的问题、肺的问题、皮肤的问题，所以说呢，如果我们有朋友需要了解我是否得了狼疮，我建议大家一定要到风湿免疫科来啊，这样呢他才能够给你一个明确的诊断。那第二个呢，如果我们有了一些症状，我们需要做哪些检查能够进一步明确我的疾病是否是一个狼疮呢？那么他需要常做检查，我们就是第一个血常规、尿常规啊。那么往往一些狼疮的病人会出现血细胞的减少，这里边包括白细胞的减少、血小板的减少、红细胞减少都可能会出现。那其次呢，就是如果肾脏受累的病人出现了狼疮性肾炎，病人会表现为大量的蛋白尿或者是这个血尿，所以病人的尿液检查当中会发现红细胞或者蛋白数量的增加。此外呢，那么我们在检查狼疮的病人当中，最重要的就是做一些免疫系统的相关检查。那在这些检查当中，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要给病人查一个抗核抗体谱。啊，那么刚刚我和大家也分享了，我们就知道红斑狼疮它是一个自身免疫性疾病，那么在病人的身体当中会出现大量的自身抗体，那么我们的抗核抗体谱呢就是查病人血液当中它的自身抗体的一些种类，那首先我们要关注病人是否存在着自身抗体，那其次呢我们要查那么病人他都有哪些自身抗体，因为不同的自身抗体可能会这个会提示我们病人患了不同的自身免疫性疾病。那从狼疮这个疾病来说，它常见的自身抗体有哪些呢？第一个我们叫做 Smith 抗体，就是 SM 抗体啊。那这个抗体是狼疮最有特异性的一个抗体，那么它的阳性率并不是特别高，只有 30% 的狼疮的病人会出现，但它的特异性非常强，那么一旦出现了 SM 抗体基本上 99% 就是狼疮了。那除此以外呢，第二个重要的抗体呢就是我们叫双链 DNA 抗体，也叫 dsDNA 抗体抗体，那这个抗体呢，往往提示病人有狼疮。此外呢，那么在狼疮疾病活动度比较高的时候，往往容易出现。那其次呢，再就是在狼疮性肾炎的病人当中更容易出现。所以它的临床意义呢，就是以上三个方面：一个是狼疮活动度比较高，还有狼疮性肾炎。那此外呢，那么 dsDNA 抗体是也是我们整个抗核抗体谱当中，相对而言比较特殊的，它是通过治疗以后是可以消失的，是可以从阳性转为阴性的。而其他的像我刚刚讲跟大家介绍的 SM 抗体，一般来说，那么病人一旦有了，基本就是终身携带的。那它在狼疮的诊治过程当中，它重要的意义就是它对诊断有帮助。但是它对病情的活动度啊不会有明显的帮助啊，不会说我病人他的病控制好了，这个抗体就会转阴或者消失啊，往往是会终身携带。那此外呢，还有一些比如说这个 RNP 抗体、SSA 抗体、组蛋白抗体，还有一些这个核小体抗体，那么这些呢也是狼疮常见的一些抗体，所以这些呢都要用这个风湿免疫科的一些知识来判断，那么再结合病人他的临床那些特征，比如说是否有这个皮肤的红斑呐、是否有关节的症状啊，最后来确认病人他到底达没达到一个狼疮的这种诊断。
2: 对于我们来说哈，就是去就医挂号，然后呢医生会有一个面诊，然后会有一个查血，那这个血液结果因为大家都着急嘛，是一般大概多长时间能出结果呢？
1: 常
2: 早上起来用不用空腹去呢？
1: 一般来说我们都建议空腹来啊，因为我们要根据你的疾病的种类的不同，可能开具的化验检查也不完全相同。比如说那这个病人他有水肿，那我们肯定要重点给他查尿包括肾功。如果这个病人除了红斑以外，他还可能会伴有消化道的症状，会出现恶心啊、腹胀啊、腹痛啊，那可能我们还要给他查一些腹部的检查，比如说肝功啊、这个转氨酶啊，然后包括 胰腺的脂肪酶、淀粉酶呀，因为这些都可能是狼疮侵犯的器官，所以空腹来的话，那我们检查上就要方便一些。
0: 嗯，
1: 那如果不空腹的话，可能我们就只能够针对病人的一些免疫系统查一些免疫的指标，因为一些。

0: 免疫的指标它一般是不受饮食的干扰啊，它的准确性是比较高的啊。
1: 嗯，所以这个因为我们每个人的个体状况不一样，所以尽量空腹的话我们查的空间就会更严密一点哈。然后验血，对于刚才咱们提到的我们普遍认知，那就知道红斑狼疮它可能对我们的器官一些部位会有损伤，每个人的情况个体真的是不一样，不光我们看到表象的就是有这个红斑狼疮，但是那下一步还用查一些影像学的吗？
0: 如果影像学的方面呢，一般是这样的，几个脏器受理我们往往会查影像学。第一个呢就是关节啊，那么关节炎呢也是狼疮常见的临床表现之一。那如果一旦出现了关节的肿胀，那么我们可能会对关节要做一个影像学的检测，看看这个关节周围滑膜有没有炎症，关节的结构有没有改变，关节内的滑膜有没有增生，然后关节内是否有关节腔积液了，这是我们要大体要判断的。那其次呢，第二个常见的影像学检测就是对肺部，狼疮可以导致肺部的病变，往往出现肺间质的病变，会出现胸膜的炎症导致胸膜腔积液，那么还可以少部分病人会出现这种严重的出血性的肺泡炎，所以此时呢我们需要进行肺部的一般 CT 来进行检测。那除此以外还有就是像主持人刚刚说到的，如果这个病人累积到了腹部出现了腹痛啊，出现了恶心啊，那可能我们要对腹部的脏器，肠道啊，胃啊，包括肠黏膜的血管要进行一些影像学的检测，这样呢才能有助于帮助我们发现问题，能够进一步了解病人他的临床的症状是否和他的
1: 发展到哪步了，
0: 对对对对，是否有器官受累，
1: 那就是明确，其实明确红斑狼疮好像不复杂，就是这个血的指标就能确定吗？
0: 就是如果病人他的特征性比较强，是很容易的啊。我们的诊断呢，一般是我们目前采用的还是最新的是2010年的美国 ACR 和欧洲的一个风湿病联盟的诊断标准啊，就是一共满足了，它是一共列出来11条，那满足了其中的4条以上就可以达到这个诊断标准了。但是在临床当中，我往往有一些病人他不是特别典型，所以就不容易被诊断。比如刚刚我们谈到的。那如果这个病人单纯就是因为腹痛来的，没有红斑，没有关节的症状，没有肾脏的症状，所以此时呢就不容易被诊断，很容易被忽视啊。因为我们科室前几天就接受了这样一个病人，他是直接是因为腹痛腹泻然后到我们急诊来就诊的，在急诊就诊的过程当中又出现了发热，然后请我们会诊啊，我们发现啊这个病人他最后是一个狼疮导致的肠系膜血管的炎症啊，从而出现，
2: 对，隐匿性太强了，
0: 对对对对，所以对于这样特殊的病人就不容易及时的被诊断。
2: 好，这个我们明白了。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的这位朋友，涉及到隐私隐去姓名哈，一位26岁的女性朋友，她说：“医生你好，是在前年的4月份的时候发病的，当时呢是眼睑都已经水肿了，然后身上也是有那个狼疮，然后住院治疗的，这两年哈就是保持的一直很好，然后也会定期的复查，但是就是发现去年底开始就月经开始特别不准，想问一下这个红斑狼疮会影响到月经吗？因为有这个就是怀孕的打算嘛，所以月经不准，在一个本身是红斑狼疮的这个患者，那么对于这个怀孕的话会有很大的影响吗？谢谢。
0: 这位听众朋友大家你好啊，我想说一下，因为这个狼疮啊它影响的月经的情况非常非常少，因为我们月经的出现的主要是受我们体内雌激素水平的调节然后来维持它正常的功能，而狼疮呢一般对我们女性的卵巢啊它影响的可能性非常小。那此外呢，如果是狼疮引起了你月经失调，它肯定还会伴有其他的症状的加重。如果您目前狼疮的病情比较稳定，那同时出现了月经不调，我想那么是狼疮导致的可能性不大，
2: 您再考虑考虑，得看看是不是其他的原因啊，查找根本。
0: 对，第一个呢要看一下妇科，看一下本身这个是否存在着激素水平的紊乱导致的。第二个呢，那还要注意就是狼疮这个病，我相信您现在肯定还在服用一些药物，
2: 对，
0: 因为有些治疗狼疮的一些药物可能会影响到月经，所以说您还要看看您具体服用了哪些药物，是否跟和这个药物有一定的关系。
2: 好，那也想问一下，就是如果说哈本身是这类患者的话，那他有没有一些前提条件，比如说像他病情必须稳定控制在多长时间以内，然后您必须多长时间一复查，然后药物的话再去排除，这个有没有一些更细的建议给到他？
0: 是这样的啊，狼疮的病人呢，我们一般都需要一直跟医生来进行一个有效的随访。那么如果像您的病情已经稳定两年了，我建议您最少3到6个月之内应该到风湿免疫科的医生那儿，或者是您长

0: 去就诊的医生那儿去进行一下复诊，然后呢他会定期的根据您的情况根据您的病情来判断一下疾病是否处于一个稳定的状态，然后呢调整您这个整个的他治疗方案。因为狼疮这个病啊，对它是个免疫性疾病，很多人都在治疗过程当中都需要用激素，用一些免疫制剂，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是希望病人能够用一个最低剂量的药物来使他的病情得到有效的控制，这样呢即使疾病得到了控制呢，又使我们病人能够在治疗方面能够得到最大的安全性的收益。
1: 嗯，好的哈，这是给您的答复哈。我们也来看看这位朋友的提问哈，是一位这个29岁的女性，对健康的这个关注还挺高的哈。她说：“医生你好，我知道平时体检呢会有一些项目，听过您的介绍就有点担心，感觉这个红斑狼疮体检的时候好像没啥可他能检查出的相关项目。那多大年龄筛查的时候要不要加上关于红斑狼疮的筛查什么的呢？我做点什么检查呢？因为我们家确实有人得过这类疾病，谢谢您。”
0: 啊，你好，这位听众
2: 朋友，对健康很关注了哈。
0: 啊，确实确实，他而且关注的非常仔细，他也发现了，在我们体检过程当中，很少有这方面的检查，因为毕竟狼疮这个疾病它发病率比较低，所以呢，它不作为或者不列为一个常规的体检的一个项目，所以我们都是根据临床当中病人他有相关的症状或者是有相关的病史，我们才会做相关的检查。那至于您所关心的，说那我如果担心有这方面的这个担忧啊，我
1: 没有啥症状，但是想查查。
0: 如果没什么症状，你想查呢？我建议就查一个抗核抗体谱就可以了。啊，这个一般大的相对而言，一般三级医院啊，它都可以查。可能小的医院可能受这个实验室条件的限制，可能做不了这检查。一般大的三级医院都可以做这个抗核抗体谱的检测啊，您就做这个检查就可以了。最起码我们就可以首先来初筛一下啊，您是否有自身抗体。那如果没有的话，您就可以放心了啊。
1: 嗯，好的哈，抗核抗体谱哈，建议您可以筛查一下，但这个应该就是不用空腹的是吧？
0: 对，这个检查不用空腹的。
1: 嗯好，
2: 这个我们听明白了哈。我们再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的这位朋友哈，涉及到隐私，隐去姓名。他说你好，想问一下哈，这是太年轻了，23岁的一位女性朋友，她说得了这个红斑狼疮，其他说实话啊没什么感觉，就是有时候感觉好像关节有那个疼痛，然后你要按的话吧，感觉会有一点肿，因为太年轻了嘛。然后听到节目就真的就想问医生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到底能不能治好？那个我这个年龄的话，如果年轻很轻的话，那会不会比年龄大的要好治一些呢？谢谢医生。
0: 是这样的，狼疮这个疾病呢，目前看完全治愈的可能性相对而言比较低啊。那么它目前看还不是一个能够治愈的疾病，属于一个慢性的，需要长期治疗和管理的一个疾病。那么至于它治疗或者治愈或者是控制住的几率呢，那么不好说。第一个呢，我们从目前的临床来看，那么发现的越早，诊断的越及时，治疗的越及时，那可能它的愈后就会越好啊。那第二个呢，就是您这个狼疮这个疾病呢，我刚刚讲到它是一个多系统多器官受累的疾病，如果您受累的系统或者是器官或者您的症状啊比较轻，就单一，那它肯定治起来效果就会越好，那么它的恢复也会越好啊。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如果你的病变的部位只在我们的皮肤关节，那相对而言在狼疮的病人当中您就属于一个比较轻的啊。我不能说您能够治愈，但是确实是有一定治愈的几率的。
2: 或者说你要早期干预的话也是能控制住它的是吧？
0: 对对对，
2: 就是属于这种慢病的终身管理的这个考虑了吧。
0: 对对对。
1: 好的哈，这是给您的建议哈。其实刚才咱们提到了这个治疗和愈后的情况，大家可能也或多或少听过这类疾病的危害，最后会累积器官，然后甚至是危害生命。
0: 对对，
1: 可能我们从您的临床经验来讲，听众更想知道一般大范围的如果诊断了这个疾病，然后它的这个发病的进程是一个什么样的呢？
0: 这个疾病其实大家也不用特别去
1: 太
0: 担忧，
2: 格外的害怕
0: 啊。因为可能因为我们这个很多朋友他不了解医学，对这个疾病的认识可能还不足，所以刚刚一听到这个病名确实
1: 吓坏了
0: 对，挺恐怖的。一说到红斑狼疮，因为有的人可能还知道，有的人还以为它是一个血液病或者是一个恶性的疾病，实际上它并不是一个恶性的疾病啊，它是一种风湿免疫性疾病。那么在过去啊，我们在医学水平可能还没有现在这么好的时候，那么对这个疾病的治疗确实药物比较少 啊，治疗方式也比较单一，可能就用激素的治疗。然后呢，很多病人确实由于他病情的程度不同，确实有的人有一定的这种危及到生命的这种危险啊，

0: 就像我们可能大家都了解过，我们前两年我们大家都熟知的一个著名的一个演员周海媚啊，那么她就是因为患了狼疮，导致血小板减少啊，最后可能就是因为死亡，就是因为这个疾病啊。那么从目前上我们医学的发展上看，狼疮的治疗的情况现在越来越好，因为产生了很多我们在很多一些不同的新药，包括一些生物制剂、一些单抗类的药物，然后我们对狼疮的治疗的用药，包括它的治疗的方式和方法，也在不断的摸索和前进。那从目前上临床的治疗的效果上来看，那么我们病人啊，他的十年的存活率现在基本都在95%以上。那么往往只有个别的非常危重的累积到多个器官的这样的病人，他可能才会有一定的危及到生命的可能。绝大多数病人那通过我们这种规范的治疗都能够达到一个慢病的这个正常的这个生活呀、健康啊和健康的工作呀，这种程度都是能够做到的。
1: 好的哈，就是既要重视但别过度紧张哈。
0: 对对对。
1: 而且我们要相信这个医学的发展它是突飞猛进的。它的每天的这个药物都在不断的更新，治疗方案也在不断的刷新。我们相信会越来越多的方式和方法能够有效的控制这类疾病，甚至我们可能明天睁开眼睛说不定就能有这个治好的药出现了哈。
0: 对对对对对。
1: 要抱有无限的希望哈。那究竟我们系统的这个治疗是一个什么样的，然后家庭的护理又能做些什么呢？咱们稍事休息，回到节目当中继续和您分享。

0: 爱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1: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2: 北京时间的9:40，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大家上午好，我是茉莉。
3: 大家上午好，我是柳婷。今天在节目当中要和大家聊聊关于这个红斑狼疮系统性疾病哈。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

0: 诊了这个系统性红斑狼疮的话，那么日常的家庭护理也好啊，或者说医嘱会有哪些可能我们格外需要注意的地方？包括我们老百姓，你看有朋友就问到了，说那这个有没有什么预防的方法，或者说能不能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吃点什么改善改善的？就是大家民以食为天，我们非常理解这种心态哈。那接下来这方面呢，就让李主任给我们来介绍介绍。
1: 好的，好的。
0: 嗯嗯，
1: 我想呢，就是预防方面，其实我们不要过度的去担忧，因为毕竟它的发病率还是比较低的，不需要我们过度的去把我们的健康生活去关注到这一个问题上，我们只要正常的饮食生活习惯啊就可以了。那么对于最主要的，我觉得预防还是因为针对一些已经患有狼疮的病人，那么这些病人我觉得是在是饮食啊生活起居上应该有很多注意点的啊。比如说啊，我们刚刚讲到了，那么更多的病人他的临床表现当中会出现这种皮肤的红斑啊，那这样的病人首先他在日常生活当中第一个要注意的就是预防紫外线的照射。所以当我们夏季，或者是我们有的朋友可能在冬季，北方的朋友可能在冬季就去到南方了，那到了一个紫外线比较强的一个生活的环境，我们一定要注意好自己的这个紫外线的防护啊，或者穿一些防紫外线的外衣，或者是打一把太阳伞，能够防紫外线的太阳伞，或者是呢我们避免紫外线强的时候到户外去做一些外出啊运动啊工作什么的啊。所以紫外线的防护对于狼疮的病人来说是很重要的。那其次呢，在饮食当中，那比如说饮食它的注意有很多，它要根据每个病人他具体的病情的不同吧，它会有所差异啊。那回头还是来讲以皮肤啊皮损或者是红斑为主要临床表现的这类病人，那么我们在饮食当中我们应该注意的是，第一个，因为这一类病人我们从中医的理论讲都是属于一个阳毒，属于体内阴虚热盛，热毒过盛了，所以我们在饮食当中就要避免吃一些辛辣的食物或者是温补的食物啊。那么辛辣的，比如说我们吃的辣椒啊麻椒啊，或者是生的葱姜蒜呢，那就要尽量少吃一些。除此以外呢，还有一些温热性的食物啊，我们都知道我们冬天喜欢一些进补，对吧，吃一些狗肉啊羊肉啊，那么这些对于北方的这个人群来说它是对我们的身体有一定帮助的，但是对于狼疮的病人啊，就不能过于食用这些肉类的食物，因为它们的热性比较强，会导致我们体内这种热性增加啊。我们从中医的角度认识这个病，我们都希望每一个病人能够体内能够达到阴阳的平衡，才会不会导致疾病的发生。那么本身这一类病人大多数他都是以一个阴虚内热为主，相对来说阴的部分啊是少的，而阳热的部分呢相对是多的。那如果我们在过度的去补充这些温热的食物，那可能就会导致疾病的进一步的发生或者诱发的加重啊。那这是从我们中医的角度去认识。那从西医的角度呢，比如说对于一个患有狼疮肾炎的病人，那么他的肾脏当中会出现血尿蛋白尿，那么在饮食当中就应该尽量少食一些这个粗质的蛋白，比如说植物蛋白像豆类的，那就应该少进食。那进食蛋白要一定的数量啊，那么要以优质的蛋白为主，比如说牛奶呀、鸡蛋呐、瘦肉啊啊，这些是更适合他的。那除此以外呢，如果这个病人他是除了红斑以外可能会伴有脱发啊，那这样的病人我们就应该建议他应该少吃一些菜花啊，那么菜花会进一步导致脱发的加重啊。除此以外，那么对于这个关节炎的病人啊，那么关节炎的病人我们就在生活当中要注意他的这个运动的情况啊，那么不要过度的去运动，要根据自己的病情，那么在适当的情况下，在疾病得到有效控制的情况下，然后再进行有效的功能的锻炼。那早期呢还是以功能锻炼为主，那么如果身体确实恢复得非常非常好，那么我们也可以和其他普通人大众的普通朋友一样进行跑步啊打球啊骑车啊，这些是都不受影响的。
2: 嗯，好的哈，我们也看到有朋友就关注到一个事儿哈，说这个预防能不能打疫苗什么的，有没有这种？谢谢您。
1: 狼疮这个疾病啊，目前还没有相关的疫苗啊，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的疫苗现在目前来看主要针对的还是一些感染性的疾病啊，比如说我们的流感病毒有流感病毒的疫苗，
2: 对，
1: 比如说我们得了带状疱疹有带状疱疹的疫苗，那么我们的这个乙肝啊包括什么这个病毒性的一些疾病啊，它都有相关的疫苗，所以我们的疫苗 苗呢是以这个感染性疾病为主，而我们这个红斑狼疮呢它是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它并不是说感染所导致的，那感染呢有可能是它的一个诱发的因素之一，并不是它的发病的主要的一个病因啊、
2: 嗯、
1: 所以说目前还没有防治狼疮的一些相关的疫苗啊、来问世。
2: 嗯，好哈，这一是没有防治红斑狼疮，但是呢二还有人关注的是什么？

0: 那就是如果真得了这个红斑狼疮，因为大家也知道它跟风湿然后跟免疫力都有一些关系嘛，
1: 对，
0: 那在这个时候接种比如每年的流感疫苗、
1: 嗯、
0: 或者还有一些女性比如 HPV 疫苗、
2: 嗯、
0: 那如果有这类疾病可以接种这些疫苗吗？
1: 疫苗的接种是可以的，但是要判断病人他的病情。一般来说在疾病活动度比较高或者是疾病正处于一个活动状态下没有得到有效的这个控制的情况下，一般我们是不推荐应用疫苗的啊。因为这个疫苗它本身它也是一种免疫，一种球蛋白，它是针对于我们体内的感染的病毒的某一个片段来识别它的一个球蛋白。那么这种球蛋白的注射以后，它会激活我们人体的这个免疫系统，会使我们人体的免疫系统产生更多的这些免疫球蛋白，而我们的自身抗体它就是一种免疫球蛋白。所以在病人病情活动度比较高或者疾病正处于一个活动状态下，那么如果这个时候我们注射的这个疫苗，往往会有加重或者是诱发我们这个狼疮
0: 疾病
1: 活动的一个风险，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往往不建议推荐应用疫苗。第二个呢，就是在这个病情的稳定期，那稳定期以后我们是要根据病人他的一个具体的一个情况。那如果这个病人确实他这个反复的感染，每年可能都会有两次三次或者四次五次的这种流感会被他所遇到或摊上，
0: 免疫力就是低，
1: 对，免疫力就是低。那这个情况下我们是可以推荐他应用一些疫苗的。
2: 嗯，好，这个你就是遵医嘱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嗯，打之前不能像咱普通人是说，哎呀我就快到那个流感高发期我去打一针，打之前先到医院检查一下看适不适合。
1: 对对对，还有一个就是他的疫苗的选择也要重视，因为我们现在存在的疫苗有这个灭活的疫苗还有死病毒的疫苗，
2: 对，
1: 我们尽量要用灭活的疫苗，不要用活的疫苗。
2: 对，因为有那种减毒活灭活的那种疫苗，比如水痘的直接给你种植进去可能就引发了什么，
1: 对对对对 对, 对，所以我尽量要用灭活的疫苗，不要用那种减毒的疫苗。
2: 嗯，好，那这个问题我们明确了。那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刚才您提到了比如有复发的这种可能性，那么定期复查就尤为重要了。那定期复查的话需要哪些基础的检查然后就能够知道怎么回事吗？
1: 嗯，这个定期的复查也要根据病人他的病情的不同、
2: 看情况来。
1: 对，如果你累积到肾脏了，那我们关注的除了免疫系统以外就是关注肾脏的问题啊，肾脏你尿液当中你的蛋白量有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蛋白量有没有增加或者减少啊。如果我累积到血液系统了，我就看你是否有贫血有没有加重啊，还是贫血恢复了以后始终处于一个稳定的状态。所以他要根据病人他的不同的病情，他的我们的复查的指标也要个体化。
0: 嗯，好的哈，那我们这个不同的情况复查肯定是要有的啊，
1: 对对，
0: 咱们治疗这个服药肯定是要规律用药的，
1: 对对
0: 啊，千万不能说哎呀这回看回大夫告我这么吃药了，行我知道了在家吃药吧啊，告我复查到点我也不去那坚决不行啊。定期的长期的维护我们可以有效的控制，虽然说这类疾病我们现在已经有了很多的控制的方式和方法，包括整个的这个相对的临床治愈的效果也还不错是吧？
1: 确实。
0: 嗯，所以呢我们还是提示大家哈，第一我们能做的就是早发现啊，第二呢就是治疗的时候是规律用药，然后遵循医嘱定期的去复查。那我们也感谢今天做客直播间来自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临床医院风湿科的主任厉洪波厉主任哈，相关的内容比如说我们怎么注意怎么检查，会通过吉林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在明天的金牌医生子栏目当中通过图文的方式和大家继续分享。
2: 嗯，那么本期节目出身柳婷，复审董华一，终审张小林。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春光与声浪共振，你的五一出游灵感由此开启。
2: 吉林旅游广播五一特别直播，好春光不如游一场。每天上午10点，下午16点，
1: 赏花地图，
3: 赏花地图，
4: 开疆品鲜，
5: 开疆品鲜，
6: 野菜寻宝，
5: 野菜寻宝，
1: 咖啡探店，
3: 咖啡探店，
0: 春山挑战，
5: 春山挑战。
1: 五天五大主题，带你玩转吉林春天，一起奔赴一场声音里的春光盛宴。

好的，北京时间的10点钟，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收听我们正在面向全省直播的五一特别节目《好春光不如游一场》。大家上午好，我是老朋友孟楠。喜欢爱玩的朋友多半都非常的熟悉我们了，因为即刻出发伴随着大家已经度过了快10年的时间，而自驾品牌在吉林省也是越来越成熟，人们的生活的诉求和我们对生活品质的要求也是在我们的陪伴之下逐步提升了。那当然了，今天呢实际上是五一的第二天，5月2号，而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呢是吉林山峰的段位挑战。其实很多伙伴们在五一来临之前呢都会给自己做一个规划，但是这个规划往往就会碍于你对有一些小众的地点我没有办法说特别的了解，只能是冒冒的去或者是听朋友推荐。那么其实今天想跟大家说一说吉林的山有哪些好玩的。其实我们都知道五一期间是山花烂漫时，尤其是对于吉林省来说，虽然说今年的五一多半稍微有那么一丢丢的凉，但是并不耽误花季的开放。所以今天呢想要使这个还没有什么特别明确计划的朋友，或者是说像我们这样五一期间特别想错峰出行的伙伴，想周边走一走的伙伴，到时候可以来听一听我们的节目啊，1个小时的时间给大家做一些推荐。那同时呢我们在这儿既然孟楠来了，就给大家带来一些实质性的服务，也就是说您在出行的过程当中或者在出行之前有哪些问题，有哪些点位想要咨询，都可以通过我们吉林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

我就能看到这个平台的后台的情况，实时情况啊。就是您可以通过吉林旅游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以文字留言的方式来提问。比如说像今天我们有一个极客出发自驾群的一个伙伴啊，他就已经出发了，第一天从吉安出发，然后现在在临江，他就想问一下这个十五道沟开没开，然后他想直接走这个鸭绿江的这331鸭绿江段。那当时我就直接在群里边回复了，就是这个十五道沟还没有开，因为这个地儿也是我们特别关注的地方，而这个地儿也是孟楠啊这个一直想去还没有去的。虽然长白山东坡你看像朝鲜境内我都去了，但是这个十五道沟真的是好像是跟他没缘分呢，还是什么原因，就总能错过。但是我身边的这些伙伴，我的同事确实有不少去的，回来都赞不绝口，我也很期待。所以我们如果说一旦获取到了这个十五道沟的开放信息，我们会第一时间在我们的听友群来进行分享，然后小伙伴们你们或是自己去，或是等机会跟我们一起去，其实都行。我更建议的是自己得个空就去了，因为吉林省范围没有多大，你开车你说最远无非就是到长春到珲春或者长白县，开车拢共也就7个小时，这7个小时中间还有无数玩的景点，你要是不想那么累的话，动车一站两个半点就到了，所以其实真的是特别方便，就是千万别赶着就是这种假期大家都特别集中的情况下来进行出行，尤其是自己开车啊，或者要不然出行的话，那就是赶在3号以后，你3号以后基本都到达目的地了，高速会松快点，然后呢你开车出去玩2天回来没问题，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合理的安排啊。哎呀，喇喇杂杂说了一堆，但是实际上今天主要这1个小时还是给大家做服务和推荐，所以呢感兴趣的朋友或者是想要跟我一起互动的朋友，可以发送你的文字内容到吉林旅游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平台，我会第一时间给您进行解答啊。那当然了，既然说爬山，今儿爬山指定是挺好，但是得注意两个事儿，一是防晒，二是防风。今天的风挺大的，然后呢今天这个我看了一下吉林气象台发布的一个预警信息，基本上今天的预警全跟风有关，比如说白城市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镇赖县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大安市大风蓝色预警，合隆市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啊，这个合隆市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而且这个预警都是9点以后发的，也就是说现在这风刚起，所以大家如果要爬山的话，防风的这个措施一定要做好，比如说这个百变头巾呢、遮阳帽啊、这个风镜啊，其实我还建议戴这个户外登山手套，还有这个冲锋衣，这些都要准备好。登山不能穿高跟鞋啊，有伙伴说呢，我穿高跟鞋，我身边确实有这样的特别牛的小女孩，为了美上山照相穿高跟鞋上山，反正我是不会这样做的，反正您要是坚持的话也行，我倒是没什么意见啊。这个是今儿个现在刚刚最新的即时信息，大风蓝色预警，这个防风很重要。接下来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未来24小时的这个天气吧。其实今天呢整个吉林省多多少少除了这个风，可能这风刮的有点狠，多多少少都有一点这个阴天多云，但目前长春现在外边是艳阳高照啊。然后呢通化可能晚上会降水，白山晚上会降水啊，这两个地儿是山区，西部只要刮藏老大风你放心指定没有雨，云彩全刮跑了，你想想你在地面都已经感受到那么大的风了，你上边云彩基本上都是被吹跑了啊。所以呢这个今天的天儿还行，适合自驾出行到目的地，因为没有降水，所以在路上的行车安全也会是比较好的一个保障。那么这个是天气的状况方面，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温度。长春今天的温度18到6，吉林市20到8，延吉21到7，四平18到5，通化20到7，白城是18到4，辽源19到5，松原18到6，白山18到5。整个的这个温度方面，今天还是比较不错的，但是有
今天这个我们家老爷子说的就要马上要降温了，是的，我看了一下这个天。

未来七天啊，六号会有降水，就除了今天会偶尔拉拉杂杂的下点小雨儿以外，六号会有小到中雨，这而且是整个吉林省范围之内的。这个雨下完了之后，我估计都是这个扬尘呢就会降下来很多，空气指数会比较好一些。然后这个除了六号以外，剩下其他的天气，今天是略高吧，哎，明天略低，然后后个又略高，反正都是略，就是吉林市是这样的。我现在看的是吉林市，咱看长春啊，长春五号，我的了个老天，28度，是就28度。这个现在我发现好多这个南方伙伴都开始往东北来了，我估计可能是提前来选地方，因为你到六月份真是暑季的时候，你再上东北找避暑的地儿不太好找了，就已经开始往回来了。因为现在长春的或者说吉林省的这个气候条件，除了山区还稍微有点凉以外，都很不错啊。然后咱看一下，既然说到山区，看白山未来一周，未来一周六号有阴转中雨，其他的时间都是晴天。哎，没有啊，今明两天会有小雨，然后四号往后就是晴转多云了，天气呢不错。明天应该是未来五一期间假期当中最低的一天，之后就开始回升，所以还是那个适合出行的这个五一挺给力的。然后穿着方面，建议大家如果要进山区的话啊，现在早晚温差特别大。我知道这个长白县，咱们十五道沟不是去不了吗？十七道沟新开了一个西境雪炉，这个地儿是一个极小众的，而且它刚开，今年4月28号正式对外营业，它增加了一个试营业期间没有的一个骑马，一个 ATV， 然后还有一个射箭就适合小孩玩了，这个骑马 ATV 挖山野菜，反正我觉得这挺好。而且呢，它为什么说小众呢？它的容积率，人群容积率不像度假区那么大，人一多了你就乌泱乌泱的，你就感觉有时候你要场地控还行，你要不控的话，你就受限面积受限的话，你就会觉得特别的闹挺。嗯，反正基本上我们带我们这帮就是自驾玩家出去玩的时候，多半都会选一些小众的地方，就是别人不太知道的或者刚开的地方，这地儿是一个首选啊，就是出去玩。而且这个事儿，这个地儿的这个相关的资料我也直接就发到了我们自驾群里边，然后让大家好直观的去看一看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大家可以搜这个白山文旅什么的，都可以搜得到他家啊。这个事儿是这个地儿是一个比较小众的新开的，你要是说你像我知道的长白山三号以前好像基本上差不多点的住宿都已经没有房了，这个地儿是一个选择啊，建议大家到时候可以搜一搜啊，可以了看一看。然后呢这是刚才说到了这个天气方面，温差比较大，山区温差大，大概能达到10多度，就是也就是说中午你半袖，早晚的话就得穿一个小薄棉，建议穿加绒的冲锋衣，早晚出去的话。但是一般晚上在这个酒店还是比较舒适的。其实长白山这个地儿我们多半都是周末一出溜就去了哈，原因很简单，因为城市的空气没有山区的空气好，这你们不能否认吧，是吧？尤其下完雨之后，开春了之后树叶长出，这个时候的空气越来越好，所以没事就上那儿去溜达溜达，一是散散心，二是复复养，不挺好吗？是不是？天气方面你们还想知道哪个城市的，你们可以到时候发过来看个延吉啊，行，看个延吉啊，延吉太火了。延吉，我跟大家说，延吉现在如果你要去，你千万不能只是单纯的说我就到那儿去吃延边粥的美食。美食是一方面，因为不知道你去哪儿啊，整个延边粥的这个状况，你珲春必吃这个帝王蟹，必吃。然后呢，珲春大串必吃，养生汤必喝，养生汤那就多了去了，对吧？而且今年呢，延边粥还做了一个十大药膳，这十大药膳都是非常适合春季滋养的，也特别现在适合现在吃，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大家到时候可以选择的一个方向。再有年轻人，你就别什么药膳了，咱说句最到家的话，你去咖啡屋溜达溜达。延吉公主的那个短视频大家也可以在我们旅游广播的官方那个视频号上都能找得到，
真的延吉的咖啡文化做的实在是

太盖了，就是你会发现在这儿已经成为了一种生活态度，就是延吉人日常。我甚至带着孩子出去溜溜的时候，我孩子在这个小车里边，我就可以推到咖啡店，然后妈妈和闺蜜们可能一起喝个咖啡聊聊天，孩子们就那么熟睡在自己的小车里边，哎呦，那个画面特别的温馨和惬意。所以就是生活指数一定会非常高，幸福指数一定会非常高。然后去玩的伙伴其实脚步也可以放一放，尤其是旅游广播的这些伙伴们，你们根本就不是为了旅游而旅游，你们是为了度假而旅游。度假，什么叫度假？慢节奏，顺应自己的心境，去好好的感受一方水土，我觉得这个叫度假。所以呢，但我不知道各位是不是啊，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仅限我代表我个人观点。所以就是延吉这个地方不单是吃美食的地方，它还适合一个这个休闲去探索小城市烟火气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延吉啊，他说多了，看延吉天气。延吉的天气今天是多云转阴，然后明天有小雨，然后下完雨之后四号五号啊都是多云的天气，温度呢19到7，四号五号20到26到9，是这么个天气，风略大，3到4级风，然后到六号就有小雨了。六号五号晚上基本大家都返程了吧，所以这个是这个延吉的天气。看看高速路况吧，今天这两天这个高速上车都堵得挡挡的了。我看看啊，高速小伙伴们想那个了解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到时候可以跟大家说一下现在实时路况。现在实时的路况，通行的状况，今天早上9:45发布的一个浑乌高速有受节日出行的高峰影响，浑乌高速的延吉北站入口暂采取间断性放行措施。延吉北高速去的话，就是延长高速去，非常快。到延吉北这块如果下高速的话，大家就是注意排队等候啊，因为它是间歇性放行。延吉我觉得得老多人了。吉双高速吉安也老多人了啊，先跟大家说。今天早上9:45，为了缓解吴女峰景区流量大的问题，高速公路按交部门指示采取吉双高速吴女峰站主线匝口。我看这啥。主线匝道口处分流措施，然后吴女峰站的吉安方向出口关闭了，去吴女峰景区的车辆需要在吉安站驶离高速公路。就是大家一定要听啊，因为我们是全省覆盖，所以在高速上有时候你也能听得到。当然了，你说你电话都打不出去，无线电有的时候是可以的啊。然后这个吉安高速，如果你要上吉安吴女峰的话，从吉安站驶出高速。然后呢，当地的政府已经在吉安站的出口处3公里的那个地方，吉安市开发区停车场设置了免费大巴车运送去往吴女峰景区的游客。你看人家这服务现在做得多好。哎，吴女峰真的适合现在爬山。吴女峰那个地儿真的就是一年四季都适合爬。哎，秋有秋景，夏有夏美。春天的话，也是现在是山花烂漫时，所以其实这个秋天登高啊，春天登高，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所以既然说到了山，吴女峰的这个山是在五一期间比较推荐大家的，因为真的是十里不同景哈，这个一山一景，一步一景，而且它的爬登感觉疲惫感很低。都在山里边，又不很热，避免了太阳的暴晒，然后呢景致也不错，其实特别适合这个爱爬山的小伙伴在假期的一个选择。吴女峰啊，但今天吴女峰人有点多，你要是没有啥特别的选择的，不是没有啥特别的这个计划的话，今天错一下峰，今天吴女峰人太多了。然后那个延吉的伙伴去猫耳山可以，猫耳山不错的，猫耳山上面的那个海蓝明珠塔
你登上了之后可以鸟瞰整个延吉市，而且可以

远眺长白山。今天风色老大，我估计云是不是都得吹散了。人们不都说想要看天池得凭缘分吗？但是你要远眺长白山主峰也是得凭缘分，长相守到白头也不是谁都能看得见的。所以这个海蓝明珠塔，帽尔山的海蓝明珠塔值得一看。今天风大，海蓝明珠塔的高空我估计十有八九是关闭的状态。但是远眺度假，比如说老小小孩可能就不太适合了，不愿意爬山也看不见，那么了点小个你还得抱着，他也不感兴趣。但是如果带老人或家庭的休闲度假游是完全可以的啊，帽儿山。然后这个再说这个登山还有哪儿适合呢，我跟大家乐不乐吧，就是胡赖尔瀑布，就是吉林市的山绝对适合一登。为啥啊？吉林市本身哈，就是你像吉林市区内朱雀山，朱雀山虽然说不高，但是它也是登山的一个绝佳的地方，视野也非常好，景致也不错。然后呢，蛟河、红叶谷，虽然叫谷，但无山不成谷，对吧？所以其实这个地儿也适合。这个地儿干啥？我们曾经去干过呢，就挖山野菜。就是你会发现周边山野菜已经都被好多的这个叔叔阿姨给挖没了，你就得往远了，往深了去挖，挖挖山野菜挺好。长春周边莲花山、妙香山。是吧，这都可以。然后那个伊通的大孤山，大孤山也适合挖，不是也适合爬，不适合挖。所以这些都适合啊。所以其实今天的这个登山，吉林山挺多的，都是高而不累，都适合去在五一期间咱去健身徒步做选。好吧，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了之后呢继续跟大家做分享。也欢迎收音机前的伙伴们可以锁定我们，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通过吉林旅游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平台来留言，包括你想去哪儿，现在这地儿有没有房，到时候我都直接给你问问完了之后省着你白跑一趟，对不对？再有就是出行之前规划，首要要规划的一件事就是住啊，伙伴们别到时候说我牛，我开车走，我到那儿指定咋的还能没有住，我真没有，我不骗你。长春你看看都进来多少辆这个省外的车了，对吧？长春的车我估计都在省外，省外人看咱长春的车也都是哎呦我来了这么多外地车，都是这感觉。既然高速公路免费，我们就借着国家这利好的政策好好的去换一个地方感受一下这个风土人情，更感受一下小城烟火，我觉得还是不错的选择啊。但是先把住落实了，好吧，我们先听两首歌，回来之后呢再跟大家乐不乐吧，然后有问题这个时候就可以给我们发信息了啊，欢迎您的锁定收听。

0: 春光与声浪共振，你的五一出游灵感由此开启。
1: 吉林旅游广播五一特别直播，好春光不如游一场。每天上午10点，下午16点，
0: 赏花地图，
2: 赏花地图，
3: 开疆品鲜，
4: 开疆品鲜，
5: 野菜寻宝，
4: 野菜寻宝，
0: 咖啡探店，
2: 咖啡探店，
3: 春山挑战，
4: 春山挑战。
0: 五天五大主题，带你玩转吉林春天，一起奔赴一场声音里的春光盛宴。

OK， 欢迎回来啊！北京时间10:36，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收听我们正在面向全省直播的黄金护驾高速进行时的五一特别节目。好春光不如有一场，大家上午好，我是孟楠。如果在收音机前的您有任何出行方面的疑问，都可以通过吉林旅游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以文字留言的方式来跟我进行互动，我会跟大家推荐一些比较靠谱的，或者说比较小众的、比较错峰的这些旅游的景点和相关的一些内容。刚才有朋友问说，现在高速车多不多？多呀，必须多呀，因为现在你会发现大家都错峰了，结果错完了以后的那个时间段就成了高峰，所以一号二号就都不用想了。就是为什么说到了二号就是不用想，就是因为大家寻思一号都出发了，我错一下吧，错到二号吧，因为不再晚我就回不来了，或者玩时间少了，所以呢二号一号都是高峰期。但是大家出行的时候就特别注意一点啊，尤其是像我们这个粉丝们，就是你们开车出去

那一定切记不要路怒，也不要着急，就是别人就再咋车技不咋地，车品不咋地，你也不要跟他生气。因为这个高速公路上如果一旦发生了这个刮擦事故啊，这个整个这个路就堵了，因为车太多了，是吧？咱就为了咱自己的平安顺遂啊，是吧，就离远离那些急了拐弯的想干啥就干啥，马路是他家开的那样的选手，远一点，然后呢离大车远一点啊，保证自己的安全，这个首要的，这个是必须得跟大家提醒的。然后出行之前把自己的那个车胎啥的检查一下，尤其是备胎，有备胎的一定要检查一下备胎，没备胎的话一定要检查一下轮胎，好不好？玻璃水啥加满，空调系统，反正你要出去回来你收拾收拾也行啊。这个是开车出去玩的伙伴。然后就说到了今天讲爬山，就是在这个世界上哪儿爬山合适。刚才跟大家说到了这个延吉，不是那个吉安的五女峰，这时候确实，但是五女峰今天一看人指定爆满，所以咱不凑那热闹，再换换地方。蛟河红叶谷实际上这时候适合去，但是我觉得蛟河红叶谷也得老多人了。然后还有哪儿呢，咱就上磐石的那个红石峰，磐石的红石国家森林公园，它那个实际上是这个白山湖下游红石喇子的那一部分啊，那也是山，那个山也不错，但那山大，那山里有蛇，这个事儿就是得提醒您。如果你要是说想要去错的话，就是红石国家森林公园，不是红石峰啊，是红石国家森林公园，那地儿值得去。有朋友就说了，那地儿不是红色什么教育基地吗？对，但是它虽然是红色教育基地，但是那里边的景，那里的这个步道太适合你家庭游了，就是你上那儿去溜达溜达，然后孩子们会很好玩，很高兴的。那里边包括它那里边有那个悬桥，你就孩子们走一走，虽然它那里边所谓的这个什么地印子啊，就是这个红那个当时抗联留下的一些遗迹都可能会是重新修复的，但是它整个的那个山景还是非常不错的啊，那个地儿真值得一去，我跟大家说，而且一定能错峰，一定能错峰这个地儿啊。然后再说哪儿的山呢，跟大家说一下龙湾山。龙湾吧，因为它是堰塞湖，说白了是火山口，死火山的火山口，然后它这个时候是漫山杜鹃花开的时候，五一前后都是杜鹃花节的一个这个执行日，不一定是哪天，看花期。今年天偏冷一些，但是花指定能开，咱就上三角龙湾。住哪儿？住西霞荒和那个惠南市。西霞荒特色民宿基本没有房了，这个时候惠南市宾馆多，但是你别说讲究说我必须五星级，反正干净利索您就住就没问题。再一个就是马尔湖是林业比较老的一个宾馆了，你像设施条件啥的，你说想要赶上现在的这个及时翻新的这种快捷酒店那是不可能，但是它有一个最大的别人不可比拟的优势，它就是在三角龙湾那个景区门口，就是你在那儿去住，你就能节约老多老多的体力了，而且还省油省电。但是那个周边哈，大家要注意一点，只有联通有信号，电信和不是，只有那个移动有信号，电信和联通到那儿多半都没有信号。所以呢，如果你要是三台车以上，建议弄一个区域无线电，你这样的话进去了，进到环山了以后，你就能及时的说这个情况。再一个就是买一个那个移动的那个卡，移动的卡你会发现基本上进山别的三大运营商当中就移动信号最好，因为它基站铺的好。所以这个呢是自驾出行出去玩的时候大家需要这个注意的啊。徽南也是错峰，因为徽南啥时候去人多呢，秋天，哎呀，徽南秋天太美了，咱都不说别的，就是嘎嘎好看，就是你蛟河去了以后你说那叶子都让人薅光了，是它是一个成熟景区。徽南呢叶子它不是你薅的问题，你薅不着，因为啥，离得远，在山道边儿，所以你说你下去去薅叶子没人去干那事儿，它保持的就特别好，而景特别好，美，真美啊。而且那个地儿的小爬虫啥的也不太多，吉林这边的大山，吉林市这边的大山爬虫多，所以这个就是需要大家特别注意，别穿小短裤露大腿去爬山去啊。
这个是常识，必须穿功能。

裤，然后把那个裤脚扎紧了，穿登山鞋，这个样的话能有效的保护好你不被各种乱七八糟不明不知所明的这些小虫子咬。嗯，保证自己的安全我觉得还是很重要的，因为现在这虫子你也不知道它毒性啥样，进山一定要干这个事儿，然后要戴手套，为啥呢，你现在一般家庭游都愿意进山挖个山野菜什么的，那你挖山野菜你说你不戴手套多拉手啊，多备几个，但是不要卖身扔垃圾，垃圾一定带回来啊，因为我们极客出发这帮伙伴们指定都不用嘱咐，人家的自觉性就是素质都非常高，所以这个收音机前的小伙伴就要特别关注这个事儿啊，然后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继续留言啊，看看到时候有啥孟楠能帮到您的，给您这个规划规划的都 OK。你像今天我们的这个自驾车，再说到他在临江，其实临江哪儿呢？临江的那个老秃顶子其实挺值得一去的，这个时候，但是他必须起早。他如果是白天的话，现在就不适合，这个景色很美。起早看云海看日出啊，4点多爬起来，然后5点到山顶了，这个是可以的，这个是一个推荐。从临江还能往哪儿走，那必然是往长白线走，如果你从吉安出发到临江了，那下一步一定是长白线，长白线15道沟17道沟都值得一看，千年崖城值得一看，长白线有不少新的宾馆，价格非常合理，老宾馆我不太建议住了，因为啥，老宾馆你到那儿去搜它比较贵，再一个它的这个打理还是要有欠缺的，新的宾馆是值得可以的。然后从长白线再往哪儿走呢，再往南景区走，很近，南景区每年开放的时间大家都知道就那么2天，我还没看呢，南景区今年开不开啊？五一期间如果能上南景区上南景区，如果不去南景区的话直接进抚松，然后呢沿着这个漫江镇，漫江镇的大锅炖好吃，漫江镇还能经过哪儿呢，漫江镇还能经过天目温泉和讷英古城，讷英古城是这个女真文化，它里边虽然是再造的，有3清道观，虽然是再造的一个景区，但是呢它再造的还是非常不错的，里边也能住，但是一般没人在那儿住，因为啥，都他离那个万达和华美啊太近了，所以就是一般在那儿看完溜达完了，基本上就上华美和这个万达去住了，因为这个是综合性的大度假区，里边玩的吃的就比较全，这个呢就是比较好的一个选择，而且呢像这两个地儿还都有温泉，那个华美的温泉五一期间没开，它可以提供免费的天目温泉的泡，所以这样的话呢泡池，所以这样的话你上华美的话是在天目泡温泉，你要是上万达的话就是在万达的酒店群里边选任何一家酒店都可以泡汉拿山啊，这是选择，当然你要说我还可以有这个时间还有这个体力，我再能开一个多点我上北景区也 OK， 2道白河反正现在人满为患啊，2道白河你要是去的话先研究研究住，任何出行之前都一定先研究住，2道白河的云顶市集老火了现在啊，老多人了也，而且2道白河我跟你说现在建设的真的是非常之不错啊，玩的近边玩的东西都很好，而且2道白河的各个小博物馆绝对值得一逛，这个地方就是到那里去看一看，我觉得我是比较逛博物馆的人啊，就是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是不是也这样，反正博物馆它的那个长白山博物馆就非常值得看，反正还有一个猛犸象博物馆，你到猛犸象博物馆它那个到夏天的时候还有小孩的俱乐部，就是住帐篷，在博物馆里住帐篷叫博物馆奇妙夜，这个非常好，小伙伴都老乐意玩了，你想想在那个猛犸象巨大骨架之下搭一个一个小帐篷，你说多安全是不是，自由安全感很新奇的，孩子们，所以这个玩吧你有各种乐趣，我不愿意跟团玩，我是属于愿意比较独行侠的那种，自己开车我研究好这个地儿，然后呢听一些专业玩家的一些推荐了之后我就出发了，但是前提一定是先约好住的地方啊、嗯。然后呢那个这是这条线完事儿了之后上哪儿，长白山北景区你要说我都去过了，现在长白山天池就是还是比较冷的，风比较大，所以我们一般上天池的话一定是夏季上天池错峰，反正我们也近，你捡个周末就上天池了对吧，别赶人多的时候，我估计今天这两天整个五一期间长白山温泉主建都得卖老了，北景区适合老人玩，南景区适合小众玩，西景区适合
亲子玩，但是这个亲子就是孩子。

有体力，你家长也得有体力。1400多个台阶，那不是盖的啊，不是黄骗你的。那你真的有体力往上爬，因为车真上不去，必须一步一步走。这个是天池的这个三个，在咱们中国境内三个坡的具体情况。听说沿那个朝鲜的口岸要开，朝鲜口岸一旦开，我几个出发的这个伙伴们都跃跃欲试要上东坡，然后我们就看看能不能组织一下，然后带着大家上东坡再去看看。东坡是近水天池，能摸着天池水，嘎嘎亮，就是你大夏天那个天池边上都能看见冰，嘎嘎凉的水。所以这个呢是我们一直期待的，就是从2018年我们带着我们的第一批伙伴去完了东坡了之后，爬家伙就去不了了，到现在已经快10年了，8年的时间了，口岸都没开。所以我们还挺期待的啊，说今年能开吗，我们期待吧。然后呢，这个是接下来的这个线路。你说完了东坡，其实长白山周边老多好玩的了，你像药水这个是小众，指定是人少，而且那个地儿提前做那个那儿的地儿的江米鸡豆腐，就朝鲜族的特色美食，和饭店的完全不一样，因为是自己家做，就嘎嘎香，真的。就是我推荐一个，就没有一个说不好吃的，推荐一个去一个，去一个就赞一个。但是那个地儿就是啥，你只能是接待一两个车，就是比如一两家这种，三四家这种，太多不行，因为那个是个人家。药水那个地方非常神奇，它后山全是药材，而且是天然的药材。那个地儿我们还曾经发现过，就是山崖壁上的这个洞，这个洞指定不是那个一看就是人工开凿出来的洞，就崖壁上，但怎么上就不知道，怎么下，怎么到那个洞里不知道，无人机也没拍着过那洞里的情况。应该是可能是有人在那儿这个修行啊，可能是留下的这个遗址。然后呢，那个地儿就有一点，你要想上山，不要轻易自己去，因为有药的地方，药材多的地方，蛇必然多。所以呢，我觉得用那个那儿的山泉水煮出来的米是偏浅绿色，味道非常的好吃，很香。然后呢，那块的水你可以接带两个大矿泉水瓶子，完了大桶接点那块的水。我有一个朋友脚崴了，贼神奇，就在那块留下来的那个水洗脚，洗洗以后痛感明显减轻，咱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啊，反正是他说老好使了。药水在偏去江源的那个方向，从二道白河走，开车30分钟吧。想要去的伙伴你可以那玩意儿咋定呢，想要去的伙伴这样吧，你我还有10分钟，你在微信公众号上你留言药水，完了我就给你搜一搜。如果要是大家不感兴趣的话，我也不浪费大家的时间啊，再跟大家说说别的。你要感兴趣的话，就可以在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输入药水。还有9分钟我就下直播了，好吧。然后呢，这个是接下来啊到长白山了，完了之后往哪儿去，之后必然是要去图们江县。就是你这331你要走全，必然是要去图们江县。图们江县就路过了冬季非常非常美的老李克和雪岭景区，这个时候就不适合去那儿了，因为那个地方现在不是最美的时候，也没什么玩的。你就一路干下去，然后能到良田百世，这个地儿能打枪，真子弹，空膛但真子弹，打枪然后宿营都很好。天佛指山的那个松茸现在是不可能有的了，所以那个山也不要上了，没什么意思。然后呢，从合龙的良田百世你再往下走就是到龙井了，龙井皮岩山温泉古村落，那是高浮泉，天然的温泉，值得一住，回回我们去基本上都会选那儿。就那个地方性价比超高，挨着皮岩山，还有自己的这个小植物园，孩子们超好超喜欢。然后它那温泉是高浮泉，也非常的有益于调养身体。它又到延吉开车的话15-20分钟，你想吃延吉的啥都行，然后又不用在延吉好多的酒店，延吉的酒店都没有停车位的，就又避免了这个停车的尴尬。所以其实这个地儿是我们就中间打这儿的一个首选。然后你再上往图门去，图门有一个图门的边境咖啡，这个地儿一定要去打个卡啊，网红，因为你看哪个口岸都没有任何一个咖啡馆可以像图门口岸的这个咖啡馆这么近的去看边境的风光，
啊，边境的风光，你就知道我

说的这个是哪儿了，你就能看。然后他那块咖啡也不错，整个你反正就是你晒朋友圈九宫格是没啥问题。沿途还有一个就是那个三河，在龙井有一个三河古树咖啡，这个地儿也是一个打卡点。然后那块有一个望江阁，大家可以登一登，那个是边境，但是一定要记着啊，不要，那个地儿是不可以起航拍的，你拍摄啥的就自己小心点，但看景没问题，好看。其实吧，有的时候我们换一个地方，往往不就是因为你周边景看够了吗？你上别地儿看看景嘛，对不对？换换心境。哎，咱说完图门以后，图门再往下，图门再往下就珲春了，那你就吃帝王蟹的地儿了。帝王蟹我到现在没吃着呢，珲春帝王蟹据说150块钱一斤。那帝王蟹，你在城市当中，你敢信150一斤啊？你咱说你基本上1000块钱吃个老大个了，而且都给你做的就烹饪的，那就绝对嘎嘎地，非常新鲜，很好。然后龙虎阁。如果没去过必须打卡啊，一眼望三国的地方必须打卡。如果去过了可以不走那么深了，因为珲春到龙虎阁房川景区开车还要40多分钟，还是比较远的。其实这个时候去哪儿，静信湿地，去静信，去静信去看这个山水。因为静信湿地它是属于一个，你都说湿地是一个地球的肺嘛，静信湿地那块的生态环境还是比较，水鸟比较多，上那儿去看这行，拍鸟基本都会去。静信湿地也是一个小众的地方，那个地儿直接导航就行，不收门票，景儿也不错。这个是大家如果要是想要错峰可以选的啊。东北的山，吉林长白山脉、龙脉，基本上能爬山的地儿这时候都适合去爬一爬。你要高一点的就是1000米海拔，低一点的几百米也都能行。喜欢上哪儿就上哪儿，但景区能圈成景区的山多半人都比较多。希望大家都能够合理的规划自己的行程，然后呢让自己和家人出行都能有一个比较顺畅的且舒适的体验感。这个是我们吉林旅游广播极客出发特别希望能够带给大家的。那么感兴趣的伙伴呢也可以继续关注，因为五一过后我们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16点到17点，我们的主持人都会在这儿跟大家分享各类的出行方面的一些内容，欢迎大家的锁定收听。今天节目基本上接近尾声了啊，我看伙伴们你们这样，你就搜钥匙就行了，然后看看有没有，我给大家搜一下吧，稍等啊。

来来来啊，跟大家说一下，大家在那个各地图上搜长白山药水泉朴氏民俗院，长白山药水泉朴氏民俗院比较推荐啊，小众看花吃江米鸡，他那江米鸡老好吃了，他那调的那个小料非常好。走的时候如果你要是觉得可以，他家的百花蜜酿出来的酵素也非常不错，非常适合美容养颜排毒的伙伴。他家每年都酿，但酿的不多，得看花期是能采回来的花是什么样，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大家可以到那儿去带走的。但是你说送人的话，那得是关于八八铁瓷的，因为他没有包装，因为他人家那是本来是自己做，自己做自己喝的。你反正你到那儿去拉吧点买点行。一矿泉水一个那个600毫升的就一斤二斤，二斤能喝老长时间了，因为每次你不可能咚咚咚喝一瓶，你就喝一口，所以那个地儿是可以带走的啊。再跟大家说一下长白山，哎呀哪儿去了，长白山药水啊，长白山药水泉朴氏民俗院导航这儿，错峰的伙伴可以选择啊。行吧，今天节目到这儿就跟大家告一段落了，也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我们其他更多精彩的节目。我们下午还会有特别节目，由我们的1033的辣嘴主播大卫来给大家带来，欢迎大家的持续锁定收听，祝大家五一节快乐。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来进行救助。特别人群大家很好理解，那特别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完全摒弃传统治疗手段，运用的是当今尖端的先进的医疗高科技乾隆长寿膏来治病。核心当中的核心，因为只有钛才能够真正解决细胞病变的问题。之前我和大家讲过很多次，我说每个细胞啊，由于钛的存在才表现出种种生命活动，体内新陈代谢才能够进行。可以说钛是人体内新陈代谢的催化剂，只有钛存在，人体内才能够进行各项的化学反应。我举几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们人吃的大米白面，在唾液淀粉肽的作用之下转变为麦芽糖，为我们人体提供能量，人才能够维持基本的生命活动。如果人体缺少了脂肪分解肽，那人他就容易发胖啊，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易胖体质。缺少了乙醇脱氢肽，人的酒量就不行，人就容易喝多喝醉，知道吗？人体内肽越多越完整，生命就越健康。而乾隆长寿膏当中包含100多种生物活性多肽，100多种肽进入到人体当中，通过全面激活修复再生人体各个组织细胞，恢复各大系统功能，实现100天细胞再生，100天血液干净，10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让大家不手术却相当于换上全新的器官。当然讲到这儿啊，特别救助的措施绝不止乾隆长寿膏一个，我呢还要帮助大家增强细胞灵敏度，通过国药保元肽，也就是国药保元肽提速增效治大病。乾隆长寿膏和国药保元肽他们形成了一个治病黄金搭档，康复速度就像走步到骑车，骑车变开车一样，让你是无论用药后的见效时间还是治疗周期都会显著缩短。比如你原来用药需要5天见效啊，那么两者配合治疗之后，用药当天就会有明显的改善。如果你原来康复疾病需要3-4个周期，那么两者配合治疗之后只需要1-2个周期。而且大家注意啊，因为细胞灵敏度提高，它让人体细胞在接受乾隆长寿膏的修复再生能力更强了，你细胞修复的会更快速，新生细胞的功能会更强大，那是不是疾病康复的更彻底呢？所以朋友们记住，这才是真正高效的、科学的、有针对性的重大疾病特别救助。
1: 嗯，王老师，您带来的重大疾病特别救助，我相信这绝对是一次改写重症患者命运的一个机会。那我也相信现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呢，肯定也是非常的期盼这次重大疾病特别救助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您能给我们大家伙详细的说一下吗？
0: 好的，娜娜，在这儿啊，我再给大家伙交个实底儿。这3天的重大疾病特别救助，乾隆长寿膏仍然执行推广价，也就是2块钱一克，就是一克2块钱，同时还有额外药品补贴。而国药保元肽我将免费送给大家，不让大家花1分钱，我就是要帮助患者朋友们既解决疾病问题又解决经济困难，让你无论什么样的家庭条件，哪怕是低保户，你都能够啊治得起治得好。当然具体的政策还在落实当中，大家伙一定要留意收听我的节目，一旦有了准确的消息，我会第一时间公布。为了避免到时候啊报名的人太多啊，我建议大家今天就提早的把这个名报上，我们错开高峰时段啊，先把好的治病机会啊咱们握在手里，到时候啊谁着急谁心慌，你呀都不用跟着担心，先把名额占上，就是这个意思。 啊，听好了，现在就可以提早。

0: 早的报名。所以我真诚地希望大家无论如何一定要积极争取这次机会。你成功地报上名，你高兴，我更高兴，因为我的梦想和心愿达成了，我这些年的辛苦付出没有白费。这万一有人没有争取到，我也希望你们不要怨我，实在是因为啊，科研必须严谨，实事求是讲，有多少就是多少。真的，现在看到了目前国内还有那么多的患者需要救助，需要这些高科技的医疗手段，我这才决定了一点也不留，把用于后续科研的国药保元泰全部都拿出来，无偿赠送给大家。说实话，面对几亿的慢性疾病的患者，国药保元泰微不足道，杯水车薪，但是呢，我也没有办法，我的原则是只能是帮一个是一个。大家也注意了啊，为了避免到时候啊报名人数太多，刚才也讲到了，我们错过报名的高峰，今天就可以报名。等具体政策出来之后啊，大家再根据实际的情况因需而定。当然我再次提示各位，这两天大家一定要留意收听我的节目，重大疾病特别救助准确的开展时间，具体的政策我会在节目当中及时的公布。好了，看看时间呢，不早了，差不多了啊，咱们接下来稍事休息，然后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好的，非常感谢王老师的精彩讲解。重大疾病特别救助既能让大家一分钱不花免费申领使用上国药保元泰，还能在乾隆长寿膏一克两块钱的基础上再获巨额药品补贴，这个机会太难得了。无论如何，大家也把握住这次机会，提前把名报上。报名电话是400-117-3877 400-117-3877 400-117-3877。
2: 假如病变的细胞得到修复，人就可以重获健康。
3: 假如衰老的细胞得到逆转，人就可以青春不老。
2: 假如死亡的细胞得到再生，人就可以福寿年康。
3: 在欧美尖端医学研究室，这还只是一种探索，而王老师却率先把它变成了现实。
2: 乾隆长寿膏的成功研发改变了一药一病的原始治疗方式，当中包含了100多种人体所需活性多肽，可同时针对全身上下近100种疾病一同发挥治疗作用，3秒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直达病灶，精准快速修复细胞，让疾病真正实现全面康复。
1: 好，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4: 你是王老师吗？
0: 是的，您的电话呀已经接到直播间了。
4: 这电话太不好打了。我刚才我听到了，现在有重大疾病就特别救助，乾隆长寿膏2块钱一颗不说，另外还有药品补贴，完了国药这个保元泰还免费送给我们。
0: 您说的一点都不差，乾隆长寿膏啊，咱们推出了为期3天的重大疾病特别救助。啊，就3天的时间，现在大家就可以提早的拨打电话，先预约报名，先把名报上，把这好事咱们先占上。到时候啊，具体听广播，什么实际情况，怎么具体落实政策，听节目就可以了。啊，你是哪里的朋友？你多大年纪了？
4: 王老师，我是济南淮阴区的，今年63了。哎呀，我太着急了。你能不能直接就给我登记上得了？
0: 不可能。为什么？你听我说啊，我一贯的原则就是公开、公平、公正，所有的机会都留给大家啊。你们呢，自己拨打电话啊，拨打场外电话去争取啊。
4: 能不能多给我们争取几天时间？要让这些大病患者都快点好。你说我们要好的话，是不是得感谢你一辈子？
0: 哎呀，你说这话呀，这位老姐姐，我非常非常理解你的心情。 但是呢没有办法啊。

0: 我跟你说，咱们这个店不允许，一定记住了。咱们特别是这个国药保元泰啊，数量非常少，只能开展为期3天的重大疾病特别救助。我希望你们都能够理解，好不好啊？
1: 啊，好好好，那我理解了。我就让我老伴和我姑娘一起打电话。
0: 没错，咱们呢先把名额占上，先报名，是不是？我就不多说了。您是什么情况？
1: 我是吧，20来年的冠心病，完了还有早搏、房颤。我前年在山东大医院检查出来这个心肌梗死，当时也挺严重的。我先夺的心电图，一个血管吧都闭了。我当时心吧一下就凉了，就这么直接给我做造影，造影当时就给我下了2个支架。
0: 必须得先保命救急啊！
1: 当时我感觉挺好，胸口也不那么疼了。回到家之后还是不行，心脏还是喘不上气儿，还闷得不行，憋着那种感觉又开始疼了，就这么没办法，就又回去了。回去之后吧，再做2个支架，当时咱借钱也得做，就这么给我做了4个架。
0: 哎呀，你下了4个支架啊！
1: 这4个支架做完之后吧，不到半年功夫吧，就是心绞痛老发作呀，王老师。
0: 说没错的，咱们见效是非常快的，绝大多数的分子量非常小，极其精微，高效吸收，快速利用。
1: 王老师，我现在吧45天了。就觉得吧，心脏舒服，我也不憋气了。我现在不用担心心绞痛了，一次也没发作，我就感觉吧，就跟我换了一个心脏似的。反正这次我是实话实说，王老师，我吧再也不用担心犯病了，我也有信心了，我身体吧肯定会越来越好的。这次都说这个国药保元泰配合的乾隆长寿膏活得更快，所以说我这回说啥也不能错过，我想早点好。我还想替女儿吧省点药费，哎，王老师。
0: 好好好，真的很好的啊！通过您刚才这个介绍啊，我了解了你的情况。你看看啊，也是这个病情啊，非常严重。刚才你讲下了4个支架啊，真的算得上是大病重病啊。咱们说啊，也在我们这个特别救助的范围当中啊，而且呢，你花了这么多的钱，包括后续的治疗。你像这个玻利维啊、阿司匹林呐、啊，这一个月啊就得1000块钱呢、啊，这哪是小数目啊！那么现在呢，我要告诉各位的是什么？那么就这个支架啊，到底好不好？真好，好在什么地方？保命救急！你心梗发作了，这个时候争分夺秒，赶紧下支架把血管撑开。这个时候，咱们说这个救命啊，非常管用。但是实话实说，他不治病啊。很多朋友都不理解，给我打电话就这么说啊，说王老师啊，我连支架都下了，我这冠心病怎么还没好啊？我下了好几个支架了，为什么还复发呀？那必须复发呀，为什么呀？你发病的根本原因没有解决呀。说句实话，我今天就不多说，我想表达的是什么？你看看咱们治疗的观念转变了，治疗的方法转变之后，咱们跟着科学的脚步走，带来了什么样的巨大的改变呢？啊，我这个节目啊，实质上有个主题，有个主要的线索，让大家啊了解到什么呢？补钛就是补命，了解到补钛就是补健康。但是这个前提啊，是你们必须要做到什么？要解放思想，要实事求是。把过去思想头脑当中那些僵化的、错误的认识摒弃掉。现在真的，我有的时候做这个节目，我着急啊啊！你可能啊不一定能够理解到我这个心情。就像你这种情况，我就跟你说，你看你之前肯定吃过什么扩张血管的药，是不是？什么硝酸甘油、阿司匹林、丹参滴丸，还有最常用的速效救心丸，你肯定都吃过啊。哪儿都有，就这些药啊，摆在家里床头也是，茶几上也是，裤兜里也有，啊，干什么呀？就是发病之后第一时间用上呗。但是咱们话说回来，

0: 啊，你用了这么长时间啊，这个药治好了吗？并没有治好。所以说这个时候咱们得使用上新的医疗手段，知道吗？
1: 嗯，是，我明白。
0: 今天这个节目啊，这个话我讲了第二遍了。我们很多的朋友实质上差的是什么呀？就是治病的方法。你不用新方法，这病治不好。那么包括您刚才啊谈到说，通过使用之后，这个治病的效果非常好。没错，咱们应该再次强调，医学的发展日新月异啊。你现在从科学这个角度来讲，改变了我们的生活。那么医学在科学技术的发展之下也是变化好的。那么对于冠心病的治疗，大家记住，已经走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叫什么呀？叫做乾隆长寿膏的时代。这是更为先进的治疗方法，它的综合性，它的性价比远远的超过支架，知道吗？非常先进。咱们呢就总结来讲啊，乾隆长寿膏多种活性多肽，这是从你冠心病的源头来进行治疗的，包括过程当中溶酸净血、修复血管、改善提高心肌功能，是不是全方位的治疗啊？我又想起那句话，真的，我又有点惭愧，我呀回来晚了，知道吗？这位老姐姐，我说句心里话啊，如果说咱们又回到从前，说王老师啊，我回来的早一点的话，你呀根本就用不着下那四个支架了，你用不着天天忍受着心绞痛的痛苦了，你呀更不用担心这个命啊会随时的丢掉了。而且啊，这今天咱俩话又说回来啊，说你发生心梗的时候如果抢救不过来，咱俩还有通电话这个机会吗？没有了，你说遗憾不遗憾呢？啊，这个家呀也破碎了。
1: 是的，
0: 对吧？你说咱老百姓图什么呀？平平安安，团团圆圆，对不对啊？哎，钱越多越好，病越少越好。所以说真的，我有的时候啊，我觉得我回来晚了。有的时候啊，我想起来啊，就是咱们说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也感觉到一种惭愧。如果老方法不行，现在必须得先换思想，然后换方，肯定挺好，真的。国药保元肽的作用非常之大，我简单讲，它能够提高细胞的灵敏度，使用之后能够让细胞张嘴吃药，特别是乾隆长寿膏和国药保元肽配合使用，二者之间能够起到的作用啊，是增加疗效，缩短治疗时间。你缩短治疗时间，就少吃药，少花钱，对不对啊？
1: 对对对，王老师，我还有事问你，你说我还得备多少药？我也一次都备好了。
0: 哦，你这个病啊很重，实话实说啊，如果按平时讲啊，你得需要四个周期到五个周期。那么但是因为这次啊，我发放了国药保元肽，你呀先把名报上，你配合上国药保元肽之后，听我讲，你三个周期就可以啊。
1: 哦，那行，我就听你的。
0: 好，时间关系啊，我们就交流到这儿，我们再见，这位朋友。
1: 再见王老师。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是一方面乾隆长寿膏修复再生细胞，一方面国药保元肽提升细胞灵敏度，强强联合，事半功倍。如果您也想拥有这样的治疗效果，那就一定不能错过重大疾病特别救助的福利政策，及时报名。报名电话请大家伙记好 ,400-117-3877。400-117-3877 400-117-3877。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您好，我找一下王老师啊。
0: 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3: 哎，我是咱吉林蛟河的一个患者家属啊。
0: 患者家属啊，有什么需要我帮助你的？
3: 哎呀，王老师，我先麻烦你啊，先救救我爸爸。我爸这现在呀太遭罪了。
0: 你父亲怎么了？他多大年纪了？
3: 我父亲今年81了。
0: 好，别着急啊，你这样，你别着急，你呀介绍一下他的情况。
3: 行行行，你说我父亲之前呢血压一直挺高的，偶尔人家还感觉腰啊大腿上有点麻。
0: 他高血压有多少年了？
3: 哎呀，血压高得有个15-16年了都。
0: 15-16年了啊，那他都怎么治病的？
3: 感觉不行了，脑袋泥。

0: 忽悠悠的就吃点降压药，吃完降压药，血压觉得下一点了，他就不吃了。有时候啊吃，有时候不吃，那脾气可犟了都。
1: 啊，就是低的时候就不吃了是吧？
0: 对。
1: 那么另外我想问一下啊，他得了高血压之后啊，有没有做过什么相应的检查？
0: 也就是到医院做过一两回常规的检查，因为往家农村的，去市里医院也不方便，也不咋去呀。
1: 得了高血压之后啊，一定要做五项专业的检查。很多人就说啊，说你看看，我就是血压高，你给我开点降压药就得了，为什么又要抽血又要验尿呢？啊，这个呢，我跟各位讲啊，就是为了掌握具体的实际情况。我提示一下所有收音机前有高血压的朋友，一定要到医院接受一些相关的检查，而且要到正规的医院去。长期高血压会带来什么？脑血管疾病、心血管疾病，以及肾病，还有眼病，它是什么情况？
0: 他就是以前吧，这个有点腿麻，完了之后，这个我们也没太在意呀。这不前年呢，4月份时候就突发脑梗了，这出院之后，左面半拉身子就不能动了，偏瘫了，说话呢也说不清楚，口眼歪斜的。完了，你说这一直我和我母亲照顾他，就咋的呢？就最近这半年呢，我就发现他脾气特别暴躁，干啥也不配合，吃饭呢就往外吐，去上厕所架着他走，他也不让自己走，哎。然后咣当就摔地下了，总是啊吱吱的喊这疼那疼的，还说身上麻。
1: 我跟你讲啊，这都是疾病给闹的啊，咱不说别的，你就说你父亲以前他是这样吗？
0: 不这样啊。
1: 对呀，我不讲吗？这就是疾病给闹的啊。我跟你讲，我接触一个病例啊，他就是中风，有中风后遗症，偏瘫在床。老两口啊都是60年代的大学生啊，大学同学都是。这个老伴说他那老头子啊，一辈子真的就是做人干净利索啊，文质彬彬，说话从来不带脏字儿。哎，就这么一个人啊，有文化的人啊，中风之后性情大变啊，他说啊有的时候不顺心呐，最让他接受不了的就是啊，领不丁就给老伴儿啊打了个大嘴巴子，就打自己老伴儿啊，什么摔盘子、摔碗、发脾气、乱喊乱叫。原来他不是这样的人，这是怎么回事？这都是病给拿的啊！你说他老伴伺候他，他又这么做，让人心寒不心寒呢？你说是不是啊？啊，
0: 那
1: 要不说咱们常常说，不光是这一个方面，一旦家庭当中出现了中风的患者，真的全家都跟着遭殃啊。我说遭殃不是别的，你得伺候他呀，他半身不遂，炕上吃炕上拉，我常说一句话，人不人鬼不鬼，躺在床上流口水啊。那他是什么情况啊？
0: 另外就是这一多月我就发现比以前严重了，这整晚呢不睡觉啊，白天还叫不醒，总是迷迷糊糊的，现在就是害怕出点啥事儿啊。你说我家是农村的，再加上我爸偏瘫去市里医院也不方便，我这就希望啊来帮帮我们，救救我呀，让我爸呀晚上多睡一会儿，多睡一会儿啊，叫我好受一点，我就知足了，求求你了。
1: 这位朋友啊，咱们稳定一下情绪啊，你是个孝子，我非常能够理解您呢、此时此刻的心情。你把电话打过来，咱们俩通上电话了，情况呢基本我都了解了，你放心啊，我先给你吃颗定心丸。你父亲的病啊，我能帮他治好，乾隆长寿膏能够给他带来全新的感受，让他甩掉中风后遗症，重新做回健康人。那么接下来呢，我讲三个问题啊，说你看啊，王老师，你光说让我吃定心丸，你让我父亲好，那怎么做到的啊？你要是用传统方法肯定做不到啊，这不是传统方法治疗脑中风后遗症啊，无论是中药还是西药，或者是针灸按摩康复性训练， 你们自己去看哪个治好了，哪个不在床上一瘫，时间长了好几年呢？为什么传统方法没有效果，无法解决发病的根本原因，知道吗？哎，我讲了啊，乾隆长寿膏当中蕴含了100多种活性多肽，其中有一种肽叫脑蛋白肽。我打个比方，咱们说如果说把人的大脑神经比作一个电线的话啊，那么咱们说到这个脑蛋白肽，它就是电工，它能够修复病变的脑神经，实质上啊就像电工来检修电路一样，哪儿坏了修哪儿啊，断了就给接上，对不对？哎，
0: 那不
1: 打比方啊，你就能明白啊。那么咱们再确切的讲，把人比成一个灯泡的话，那么这个脑神经就是电线了，一旦脑神经受损，人就出问题了，灯泡就不亮了，偏瘫失语就全来了，对吧？哎，我们说到这个脑蛋白肽非常了不起，我跟各位讲它是什么呀，哪个地方的脑神经出问题了，它都能够马上进行修复啊，修复好了，神经传导功能是不是就恢复了？脑神经传导功能恢复了，你想一想，大脑的命令是不是又传递出去了，又开始发挥对我们人体的支配作用啊。另外还要记住一种肽叫 PQQ 生长肽，它被誉为是修复大师，它可以直接的作用在神经细胞上，将断裂的神经元重新的给你连接上焊接上，怎么理解都可以，它促进细胞的加速分裂和再生，同样发挥的功效啊，也是让神经重新的恢复传导。我刚才讲到这儿啊，你想一想，那么这个语言功能是不是能支配啊？啊，也能够恢复我们的感觉认知功能啊，还有这个脏器功能、运动功能、肢体功能都可以恢复正常啊。所以说你父亲的病他能治好，明白吗？咱们呢一定得给你们讲得清清楚楚的啊，讲清楚为什么能治好。另外啊，你像咱们乾隆长寿膏当中还蕴含了纤溶肽，包括降纤肽啊，这些肽类物质它们又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它们呢可以说相当于啊，是在你父亲体内安装了一台呀、啊、这个植物净血机，补充之后能够24小时的不间断的溶栓降脂净化血液，目的是什么呢？保证他这个病好了之后再也不犯，脑中风咱们就不怕二犯了，对不对？一定要记住啊、
0: 嗯、
1: 二犯之后病死率是85%啊。
0: 是啊，我们就怕他二犯呢，你说呀。
1: 不是说这个后遗症加重的问题，二犯了搞不好直接就没命了。咱们能够杜绝这个问题，杜绝二犯啊，你说这个治疗是不是非常综合非常完整的？实质上讲到这儿啊，我要负责的讲，这是从什么呀，从脑中风的源头来进行治疗的，包括咱们溶栓净血，恢复脑神经传导功能，净化血液，最终达到疾病啊再也不犯，是这么一个过程。所以说这位朋友你听我讲，咱们啊抓紧时间，抓紧时间给父亲用上，100天可以净化血液，100天细胞换新，10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肯定没有问题。另外啊，像你父亲这个时候啊属于是大病重病危病，在我们特别救助范围当中，一定记住抓紧时间报名，参加上这个重大疾病的特别救助。记住了，现在啊，第一，乾隆长寿膏1克2块钱，推广还是在进行当中，最关键的是1克2块钱，而且呢同时还有额外的药品补贴啊。那么另外最关键的要记住，在这次咱们重大疾病特别救助当中，国药保元肽我将免费送给大家，不让大家花1分钱。像你父亲这个病呢，在使用乾隆长寿膏的同时配合使用上国药保元肽，那么咱们国药保元肽就能够大幅度的提高细胞的灵敏度，让重病大病危病的患者能够好得更快，能够增加疗效，能够缩短治疗时间。
0: 哎呀，那个太好了，我都不知道怎么感谢您。好了，王老师，你说我爸的病啊可要是好了，你就是我们家的大恩人的，我得好好谢谢您呐。
1: 别客气，这位朋友，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啊。今天呢，就可以提前呢把这个名报上，然后呢，等具体的。

0: 政策出来之后，我在电波当中第一时间告诉大家怎么去落实。
1: 那行行行，哎呀，我现在呀就给他打电话报名去。
0: 好，感谢参与，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1: 行行行，谢谢你了，王老师，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药保元肽是目前临床上唯一一个能够提升人体细胞灵敏度的特殊成分，它的价值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如今大家有机会免费领取，还能在乾隆长寿膏一克两块钱的基础之上再获巨额药品补贴，这个机会怎么能错过呢？报名电话是 400-117-3877 400-117-3877 400-117-3877。好，我们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王老师您好。
0: 您好啊，你是哪里的朋友告诉我？
3: 我是那个河南郑州的。
0: 啊，有什么需要我帮助你的，你说说。
3: 我要告诉您一个好消息，就是王老师这次特别那个救助啊，就这么好的治病机会，哎呀，我听到我就赶紧下手了，当即就给那个场外老师打电话，就给报上名了。
0: 好，非常好啊，这个早早下手是不是？哎，把名报上了啊，这样咱们心里就踏实了。刚才啊我也讲了，咱们呢，哎，错过高峰，提早报名，把这名额抢上。心里踏实是不是？哎，
3: 是是。
0: 你是什么情况？你告诉我。
3: 说起来吧，王老师，那个，是你啊，把我从那个阎王殿啊，那个给拉回来了。就是，乾隆长寿膏吧，我用了一个周期，现在吧又有这个感觉哈，又有活着的乐趣了。
0: 你用了一个周期啊。
3: 嗯。
0: 你这样，你告诉我你多大年纪了？
3: 啊，68了，今年。
0: 68岁，你用乾隆长寿膏治什么病啊？
3: 我这个糖尿病吧，都有30年了，然后降糖药控制，就是用那个降糖药控制啊，都是20年了。后来吧，这不是后些年不行了，控制不好，就打那个胰岛素，打的也有快10年了。然后心脏、眼睛那个，还有那个脚啊，都有问题了。
0: 啊，就是都有并发症了，是吧？
3: 嗯嗯。就说我心脏吧，那时候都有那个心衰，脚也肿，眼皮也肿，还有就是吐那个泡沫，就是那个泡沫痰，哎呀，就没一点劲儿。那时候取那个卫生间啊，就不到30米，又都感觉那气儿都上不来。
0: 哦，我知道，心衰是不是憋喘呢？
3: 对对对，是的。再一个就是你看我，因为糖尿病嘛，那个左脚啊，都哎呦，都截肢了。这个事儿吧，对我真的打击就特别大。那时候整天的哭，哭完后眼睛吧也模糊了，我都不敢哭了，就怕再把眼睛给哭瞎了。
0: 我告诉你，这位朋友啊，
3: 嗯
0: 啊，就是你这个脚啊截肢了啊，说明啊你糖尿病足很厉害。
3: 嗯，
0: 你后来哭啊，这只是一个方面，这只是一个诱发的原因。咱们说哭呢确实对眼睛啊有影响，但是不足以造成失明。记住最关键的是什么、
3: 嗯、
0: 你得了多年的糖尿病之后啊，带来了糖尿病的眼病，你肯定眼底发生病变了。
3: 是是，后来那个右脚5个脚趾头也都黑了，还有就是流脓，那种现象有点像那个左脚。那时候我也可害怕了，哎呦，我在想着再发展下去，那右脚肯定也保不住啊，哎呦，也得截肢。
0: 你治了这么多年的病啊，你治成这个效果你看看啊，这就是糖尿病患者治病的经历啊。啊，你是一个很好的体现呢、啊、不是不治，你说是不是？
3: 哎呦，一直都在治疗。
0: 嗯，说句心里话，又吃降糖药又打胰岛素，结果并发症造成严重的后果。
3: 嗯
0: 啊。哎呀，听到你们介绍这样的情况的时候，真的我的心呢都在颤抖啊！真的，收音机前如果糖尿病患者还是这么治病的话，跟你的结果是一样的。
3: 嗯，哎呦，那时候也没有一点招啊。这不听到你节目里讲那个不太治疗疗那个治疗细胞嘛，然后这个是全球最新的治疗方法，还是国药准字号的，我就心里想。你说我都这样了是吧，你说我还有啥好怕的呀，我就试试。
0: 说得好啊，咱们试一试，得实践呢、啊、实践才能出真知啊，对吧？
3: 对对，这一次这。

0: 真是我跟你讲，翻天覆地的变化。你看这不快一个周期了，哎呦，哪哪都好了。你看现在我这降糖药也不用了，胰岛素也不用打了。这么多年的那个降糖药给胰岛素，哎呦，我都给停了。血糖吧也一直就可稳定。再一个，你看我这个眼睛之前我就顶多看个两三米，现在能看14、15米呢。而且我这个脚啊，脚的颜色都变过来了，不黑了。脚有那个红色的、白的，就是有血色了，也不用担心截肢了。这个右脚吧，现在能走路了，拄个拐上，就是拄个拐呀、啊，上个卫生间啥的都没问题了。还有就是您看我，哎呦，都忘记跟您说了，我现在哈、啊、就觉得这个觉吧也够用了，就觉得身上也有劲儿了。原来不是心衰脚肿吗？现在我这个腿呀、脚啊都不肿了。哎，之前每天我还得吸氧10个小时，现在我也不吸氧了，早都不吸氧了。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你看看啊，这一个周期的变化呀，你看各个方面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突破和改变，太好了！这就是咱们选对方法之后的必然结果呀。
0: 哎，真的，我也可高兴了，感觉这用不了多长时间吧，我都能恢复正常人了。哎，就那种那个生活苦日子吧，就感觉终于是熬到头了，哎呦，有希望，有盼头了。
1: 我常说一句话，这位老姐姐叫什么？叫苦尽甘来啊！真的对呀啊！那么怎么能够做到苦尽甘来呀？第一，转变思想；第二，转变治疗方法。你看看，咱们就说糖尿病的治疗，从古到今都是怎么治的？传统治疗方法啊，最早叫饥饿疗法啊，我又啰嗦了，你们听好啊！哎，这个饥饿疗法不让人吃饭。让人吃不饱，到后来呢，有了传统中药的治疗，什么益气养阴的、生津止渴的，就像很多人吃六味地黄丸。到后来，随着科学的发展，有了降糖药、化学西药。后来呢，降糖药之后又出现了胰岛素，大家了解一下。胰岛素这是加拿大人发明的，在1921年发明的，100年了。那么我们讲一句话，说这个过程。一个历程确实是随着医学医疗的进步而发展所带来的，但是现在回过头看，这些方法都是落后的。现在进入到什么呢？补钙的时代。现在最新的治疗糖尿病的方法是乾隆长寿膏，所以说你转变了治疗方法之后，带来非比寻常的效果，多好啊！所以说治疗啊，我们一定啊要对比来讲，相对来说啊。咱们说，在没有乾隆长寿膏的时候，咱们说句心里话，降糖药、胰岛素它也是管用的，它有积极的一方面，它也能够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对吧？但是它们确实真的不治病。那么讲到这儿呢，我还要必须的讲一下啊，你必须要用上国药保元肽，国药保元肽啊，太好了，真的。我跟大家讲，它能干什么？它可以啊，提高细胞的灵敏度。特别像您这种大病、重病、危病的患者，往往治疗效果不是很好。但是咱们用上国药保元肽之后，可以大幅度提高自身的细胞灵敏度。记住，让细胞张嘴吃药，可以增加疗效、缩短治疗时间。它和乾隆长寿膏结合使用，我讲个成语叫如虎添翼。锦上添花，这两种生物制剂同时使用之后啊，绝大部分的重病、大病和常年慢性疾病的患者，食用当天就会有好转。而且通过长期的观察，乾隆长寿膏和国药保元肽的结合，可以缩短治病的进程和时间。你比方说，原来4、5个周期能康复的重大疾病，随着国药保元肽的加入使用，2、3个周期就可以达到康复的效果。而且关键一点呢，能够确保疾病康复之后不会再犯。您呢，就关注我这一两天的节目，有了确切的消息，具体的政策。我呀，都将在电波当中第一时间告诉各位，好不好啊？
0: 好的，那我就等您的好消息了。
1: 好，咱们呢就不多讲了啊，在这儿啊，我也祝你早日康复，迎来呀崭新的新生活。
0: 哎，好嘞，谢谢您，王老师。
1: 好，不客气，我们再见。
0: 好，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

我们就接到这里了。再次提醒大家的是，国药保元泰数量极其有限，乾隆长寿膏库存也非常的紧张，所以凡是听到重大疾病特别救助的好消息的朋友，为避免错失良机，还请尽快报名。报名电话是400-117-3877 400-117-3877 400-117-3877。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请将手指放到感应区。正在拷贝您的日常，请说出您的需求。
1: 我需要一份和儿子沟通的万能模板。
0: 模板已生成，现在播放。
2: 让你多穿你不穿，咋没冻死你呢？生病了吧？就知道添麻烦。
1: 不是，不是啊。
0: 程序根据日常情况生成，否定无效。
2: 你不说都会了吗？你会的是什么？我怎么生了你这个废物？
1: 我不是这么想的。
0: 否定无效。
1: 我不是这么想的。
0: 否定无效，已关机。
3: 我很担心他，
1: 吃药快睡吧。
3: 我想安慰他，
1: 嗨，不是第一名。
3: 我也很爱他，
1: 我就知道你得老，给你送
2: 儿子，你其实挺棒的，
4: 爱
2: 比我强。
4: 需要正确表达。

0: 这里是 FM 1033吉林广播电视台正在直播的吉林省唯一的一档高中生的专属栏目，你好高中生，我是白月，在吉林长春问候大家，感谢关注，更感谢网络前面的这些好朋友一路跟随哈。那今天在我们的这个你好高中生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空军工程大学的副教授，我们的连峰教授哈。
1: 你好你好，各位观众听众好。
0: 哎，好，那我们在这儿呢也跟我们全省乃至全国以及网络前面的好朋友来介绍一下收听节目和观看节目的几种方式。您可以在蜻蜓、荔枝、喜马拉雅、木耳、吉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网站、听伴等等平台当中来下载收听到我们的这一期的直播节目，同时呢在视频号吉林旅游广播的视频号当中可以看到我们这一期节目哈。我们传统的 FM 1033的这个电波上空依然有我们的声音一直陪伴着您。那节目当中我们要和我们的这个连峰教授啊共同交流的就是空军工程大学。那这所大学它的历史文化包括它的一些育人的理念都是什么样的呢？我们接下来有请到的是连峰教授给我们做一下详细的介绍，有请。
1: 这个非常荣幸今天有这个机会给咱们吉林省的广大听众和观众呢介绍一下西安空军工程大学。大家从这个名字呢可以知道这一所这个军校是在古都西安。西安这个城市可能大多数咱们东北的人呢可能去的不一定很多，但是可以从媒体当中呢了解到它的这个文化、悠久的历史、还有名胜古迹以及美食。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也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空军工程大学。那么第二一个呢就是说一下这个我们这个军校。可能大家通过前期这个推送的我们的海报对我们的这个军校呢有一个初步的一个印象。但是我们院校的主责以及未来的职业规划，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孩子呢入校之后他的培养以及我们院校的特点，还有今年呢我们大学呢推出了一个空天实验班，我会给大家呢一一的简要介绍一下。
0: 那我们在这儿呢来介绍一下空军工程大学，它呢坐落于千年的古都西安，是空军最高的技术学府了，是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的摇篮和军事科技创新的重要的基地，更是呢青年学子的献身国防实现人生理想的一个知识殿堂，被列入全军双重建设

0: 院校和陕西省国内一流大学的建设计划。那在这儿我们就抛出一个问题哈，就是我们很多家长可能此刻就不明白了，说这个被列入全军的双重建设院校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那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的是林峰教授给我们介绍一下。嗯，
1: 实际通俗一点讲，这个双重呢或者双重呢，它就是在教学和科研领域全军呢在重点建设院校来进行的一个这个资源啊和相关的这个配置的一个倾斜。那空军工程大学呢在全军双重建设当中具备了相应的这些条件和师资啊以及我们的生源，所以这个现在在这两个方向上在进行重点的突破。是这样的，
0: 是这样的哈，那我们再次跟我们吉林省的我们的这些家长来普及一下哈，被列入全军的双重也叫双重是吧？
1: 是的，
0: 双重建设院校哈，这一所院校呢，它是空军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所学校了，是不是？
1: 这个主持人是这样，我们空军呢是高技术的军种。而这个在高技术当中最高的学府就是西安的空军工程大学。
0: 哎呀，我昨天就是在发您海报的时候，
1: 对，
0: 我们直播间就陆陆续续接到了很多的我们的听众的，包括我们的观众，包括身边好朋友，包括网上的这些好朋友的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些留言啊。其中呢，有一个家长就问出了一个特别突出的问题，他说：“我现在是高一，那我对这个空军，就是工程大学是有情感的。他说他的老家是在西安，他希望他的儿子将来呢就是可以到这所学校去，但这个时候呢他在选择这个历史组和物理组啊，对于这个很多的这个高一的家长来说，还有一些在下半年来进行选科，所以他就说，他说白老师，劳烦你帮我问一下，就是我们如果报这所院校的话，我们要选择的是历史组还是物理组？比如说我的儿子他现在的近视是500度，那我的这个近视程度就是体检的情况还有哪样的一些要求，问的特别的详细。那我们在这儿还是有请我们的林峰教授。
1: 是这样，这个我的老家也在长春
0: 啊，在长春哈，
1: 我在长春生活了18年，然后呢上大学的时候去了西安，一直到现在，所以实际上我是回家乡来宣传这个我的大学。那刚才主持人谈到的这个问题其实很关键，因为我们是工程技术类院校，它是要选择的是物理组。
0: 物理组，
1: 对，物理组，然后我们这个军校，因为军校实际上对文科来讲，它的招收的这个计划是很有限的。我们大学呢，工程技术类它不招收文科生，不招收文科，国科的话是有文科的计划，是这样，然后刚才提到的这个市立，也是我们军校这个有的就是必要条件之一。至于眼睛是500度，那么这个呢，这个一般情况下呢，在高一的层面上是可以不做处理的。到了高三的，也就是距离高考这个填报志愿这个这一年度的9月1号，截止往前推半年，在半年前要做飞秒手术，这是最后的一个时间节点。如果晚于这个时间，这个规定上就是不允许的。不允许的。所以做了飞秒手术，对于500度的这个视力来讲，那么做了飞秒之后，它矫正视力可以达到4.8以上，就是合格的。是这样的。
0: 所以我们家长关心的其实就是历史组还是物理组的这个选择。那大家知道了，就是空军工程大学，我们是以物理组为主。几乎就是物理组，
1: 物理组是的，是的，工程技术类的。
0: 对，然后呢，就是关于这个体检的相关话题了。刚刚问到的是视力，那关于这个体检呢，也是很多家长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说我的这个孩子，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我们是不能够参加到这所学校的。你看，我们刚才说到了视力，是不是？
1: 是的。
0: 还有什么样的一些突出的？
1: 还有身高。这个，然后体重和胖瘦它有个 BMI 的一个这个指标，那么如果是高一的话，这些可能还都可控，还可以调整，如果高三的话，当然身高的话这个是有明确要求的，身高这个是男生，
0: 162是不是身高？男性是 我看到这张海报了。
1: 哦，对对，162
0: 哈，
1: 是的，是的。

0: 女生是在158，这个就是南方和北方都是这样的一个身高的要求，
1: 是的，全部是，
0: 就是你不能低于这个男生1.62米，女生1.58米，是不是？
1: 没错，
0: 是这样的哈。那有没有限高？说我这男生啊，比如说1.9米了，是不能够参加我们这个工程学校的哦，空军工程大学的。嗯，
1: 对，这个主持人问得很好。
0: 对，
1: 我们工程技术类的大学呢，这个因为大家都很清楚，咱们是吉林省的人，咱们知道长春市就有一所空军的院校，
0: 对，
1: 叫做航空大学，
0: 对对对。
1: 实际我家就是那里的，
0: 嗯，
1: 但航空大学培养的主流是飞行员，
0: 嗯，
1: 而飞行员是有身高上限的，
0: 对对，
1: 当然它有下限，
0: 嗯
1: 啊，但是我们属于地面的工程技术人员，
0: 嗯，
1: 不受上限影响。
0: 啊，不受上限影响，
1: 是，
0: 嗯，是这样哈，啊，那我们这个家长可能就明晰了。我今天问的比较多，是吧？听我们的家长问的比较多，就是我们的这个身高要求，男性1.62米，我们没有上限；女性是1.58米，你没有这个身高也是不可以报的。另外，它还有个体重的要求，就是男性的体重是17.5以上哈，女性的体重呢是17以上，不能低于24，男生是不能低于30。然后裸眼的这个视力是不能低于4.5，低于4.5是不合格的，是不是？
1: 裸眼，裸眼的视力不能低于4.5，但是你如果是矫正后的，那就不存在了，因为你矫正后不戴眼镜，做飞秒手术，你不戴眼镜，你就可以看到，一般情况下，他这个手术完了之后，都是可以看到4.8以上的，
0: 嗯，
1: 所以这个的话，你就肯定是合格的。如果说你第一没有做手术，第二呢，这个你把眼镜摘了，测了裸眼视力，你是低于4.5的，那你就不合格了，
0: 嗯，
1: 眼镜这一条你就没有机会了，相当于。
0: 嗯，那我们还有一个问题，也是昨天的一个家长打过来的，他是通话的一个家长，他就问出这样一个问题，他说：“白玉老师，明天麻烦你帮我问一个问题，就是我的孩子不是应届的毕业生，我们是往届生，那我可不可以报这所学校？他是往届的，
1: 没有问题，
0: 没有问题，也可以，
1: 可以。”
0: 也是可以的，均可以报考，
1: 只要符合这个16到20周岁，
0: 嗯，
1: 截止当年的8月31日，
0: 嗯，
1: 年龄条件就可以了。
0: 就是你16到20周岁啊，这个期间都可以啊，
1: 都可以
0: 啊，都可以了。比如说，我们还有一类的这个学生啊，他在高二啊，他可能已经是17周岁了，然后他就特别喜欢这所学校，说他也是可以报考的，是不是？
1: 啊，没问题。那他高三的时候肯定是18岁了，
0: 嗯，十八岁，
1: 也是低于2岁就可以。
0: 低于2岁就可以了哈。是这样哈。那我们报这个空大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我们要通过政审、面试和这个军检的这些之后呢，然后你可能在我们吉林省的这个考试院的官网上可以看到或者是你可以就近就是这个武装部来进行咨询。其实这个问题我还得再回述一下，昨天我们咨询的。这个家长特别多，我们有一个家长呢，就是他的这个户籍并不是在我们吉林省，但是他一直就是从小学到初中一直到高中，他都在我们吉林省在读书。那这个孩子他在这个体检或者是说他在面试等等这个过程当中，他需要的是在户籍所在地，还是说就在他考试的这个地方就可以？
1: 如果他高考报名是在吉林省，
0: 在吉林省，
1: 那就参加
0: 吉林省的
1: 军检面试
0: 就可以了。
1: 对，
0: 是这样的哈，
1: 包括政审，
0: 包括政审，
1: 政审应该是在他高中所在地的人武部，来组织政审。
0: 所以这几个问题大家就明晰了，因为这两天问的问题特别多，但是这些都是典型的一些问题了，那接下来我们还是要继续有请到的是我们的连峰教授，给我们来继续来介绍一下，就是我们这三年当中，就是我们的一些录取和排名的位次，包括分数是多少，我们才可以进到这所学校，也是很多家长关心的一个问题了。
1: 比较核心的问题。
0: 对，
1: 因为最终除了政审、这个军检和面试这些基本条件以外，实际上这个看的核心是分数，
0: 对，
1: 当然军检线也是要先结合分数这个前提。
0: 对对对。
1: 那么这个我先大概说一下，这两年我们在吉林省的招收计划，一般是42到43人，女生一般是一个，那么其余的男生这个情况，所以它比较影响这个分数线。 那么从去年的，我们拉一个最近的，去年的这个分数，我们吉林省的控制线呢是483分，那这个位次呢是省排大概是31000多左右，这是吉林省的控制线，而我们这个空军工程大学录取的最低分是575分，
0: 嗯，
1: 那这个位次呢是10190位次左右，
0: 嗯嗯，
1: 我们的平均分呢是593分，这个位次大概是7300位次左右，
0: 嗯，
1: 那么说到这个位次呢，我还是想给主持人也隆重推荐一下我们的那个空天实验班，
0: 哎对，
1: 就是今年才推出的一个实验班，类似于国防科技大学的前班前学森班，
0: 嗯嗯，
1: 这个全军来讲只有国科和我们这两所大学有这样的一个实验班。那简单说这个实验班呢，可能大家通过海报也这个了解到有一个核心的一句话，
0: 嗯，
1: 就是它本硕博这个通道是打通的，
0: 嗯，
1: 意思简单说，如果你一直在这个班很稳定，那你的硕是免推的，你的博也是免推的，
0: 哦，
1: 也就是硕本硕博这三个学历层次，在空军工程大学，在我们空军工程技术来讲，它这个学历就可能一直走到头了，
0: 嗯嗯嗯，
1: 啊，一直走到头。所以从大家学历层次这个免推上，大家就能看出来，这个实验班实际上是为我们空军技术的最高类人才而前期设置的实验班。所以我觉得这个吸引力是我个人觉得还蛮大的，但是它的一个条件是什么呢？就是每个省控制线的前10%的学生，你们是有相当强的这种竞争力入实验班的。
0: 嗯，
1: 如果是前2%，那不用通过笔试，只要有一个面试环节，你就直接可以进班了。
0: 嗯，它的这个2%的概念什么？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吉林省有150000人，然后其中有50000人报考了我们的这个我们空大，是不是？然后我们2%最前面的那些就可以直接入了，是这个概念吗？我理解是错误吗？
1: 这个有点稍微出入一点点。
0: 嗯，
1: 就是它这个2%是指的是控制线以上，
0: 嗯，
1: 这个是100%的全集，
0: 嗯，
1: 然后在这里面取2%，
0: 哦，
1: 前2%。按照我们2024年的这个统计，控制线是31071人，
0: 嗯，
1: 那这个的2%大概就是600多人，
0: 哦，
1: 600多人的分数按照去年大概是660分左右
0: 啊，660分左右，
1: 嗯，所以这个一个高吸引的这么一个政策的一个实验班，我们非常希望我们全省的这个拔尖的人才来报考我们的这个实验班。

0: 同学们，这是一张中国地图全图，中国地图像雄鸡，昂首挺胸，真神气。下面请大家在画图本上画出中国地图，开始吧。
1: 老师，这画出来还真像一只大公鸡。
0: 那你看看还缺点什么。
1: 缺两只脚，一个是台湾岛，一个是海南岛。
0: 同学们要好好观察我的挂图，把我们的地图画好。都下课了，怎么还没画完呢？
2: 老师，你看这张地图上有好多小点，你说过每个小点都代表了一个小岛，我在画这些点一点都不能错。
3: 国家版图象征着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体现了国家的主权意志和政治外交立场。中国地图全图包括中国陆地、海南岛、台湾岛、南海诸岛、钓鱼岛、赤尾屿、南海诸岛归属范围线、中日海上岛屿归属范围线，一点都不能错。
4: 这里是 FM 1033吉林广播电视台正在直播的吉林省唯一的一档高中生专属栏目。你好，高中生，我是白月，在吉林长春问候大家，感谢关注。那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们邀请到的是兰州大学的吉林省的招生官曾老师做客直播间哈。那接下来我们问候一下曾老师，曾老师您好。
5: Hello，Hello， 大家好。我是兰州大学的曾浩老师。
4: 曾老师呢，这是第二次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了。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依然要向我们全省的我们的所有视频端和我们网络前面的这些好朋友来介绍的是兰州大学它的历史文化。
5: 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兰州大学的一些基本情况。那么整体上来讲呢，兰州大学是一所底蕴深厚、综合实力雄厚的高校。那么有这样几个关键词我们可以捕捉一下。首先呢，是教育部直属的重点综合型大学，其次呢，也是一所研究型大学，是国家985工程和211工程重点建设高校，首批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然后首批具有学士、硕士、博士学位授权点的高校，也是首批建立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的高校，也入选了这个大学生创新实验计划，和首批实施了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的高校。目前呢，兰州大学是一所综合性的大学，那么也就是说它的学科门类非常的丰富，涵盖了除了军事学以外的所有的学科门类，主要是12个学科门类：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管理学、艺术学。然后呢，目前开设了99个本科专业，其中这99个本科专业呢，15个学科进入到了 ESI 全球前1%，其中化学学科进入到了 ESI 全球前1000%。那么有4个一流建设学科，10个国家重点学科，40个省级重点学科及27个博士学位一级授权点和47个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那么6个国家级人才培养基地、8个省部级人才培养基地和52个一流专业建设点。这是我们学校的一些的基本情况。
4: 那我们可能在广播前面和网络前面包括视频端的好朋友已经了解到了我们兰州大学的这些相关的一些情况。那兰州大学针对我们吉林省今年的招生会有怎样的一些变化呢？我们问候一下我们的小曾老师啊。那我们就是兰州大学，就是针对于吉林省，因为这是我们吉林省第一届的新高考，会不会有哪样的一些变化呢？
5: 具体的来讲呢，主要是可能大家会更关注一点咱们的选科和专业报考的一些情况。那么目前呢，比较明确的一些是兰州大学的选科这个科目设置要求是这样子。一些学科的要求我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第一类呢，就是不提科目要求的，就是选科都可以选的专业，主要是这个哲社类的专业、经管类的、法学类的、外语类的、 新闻传播类的和艺术类的专业，这些学科呢是不提选科要求的。那么接下来呢，就是一些要求必选的学科的专业，大家可以稍微关注一下。所有的理工类、医学类，除了护理学以外的医学类、数字媒体技术类，必选物理和化学。然后是金融工程、管理科学与工程类，这个地方主要指的是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然后管理科学这些专业呢必选物理。然后呢这个政治学类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类的必选政治，历史学类的、汉语言文学类的和民族学必选历史，还有护理学必选化学。这是新高考改革以来的一些专业设置上面的选科要求。然后呢按照往年的招生计划，大概每年在吉林省投放50个、60个左右的这样的招生名额。然后具体的这个咱们今年2024届高考的这个招生简章呢，等到学校的招生简章发布以后，以学校招生简章为准。
4: 我相信可能我们广播前面包括网络前面很多好朋友会特别关注我们兰州大学。那兰州大学它的一些公众号包括它的一些联系方式，我们接下来也请小曾老师呢给我们来介绍一下，也让我们吉林省的这些考生有所了解。如果你要是在假期的时候，或者说你这个时候说在高二哈，或者是你高一，我们希望就是大家寒暑假的时候可以到兰州大学去进行实地的来进行考察哈。因为兰州大学跟我们长春的这个温度天气都很相似，包括一些吃的也都是很相似哈。那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那接下来我们有请到的是小曾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一些互动的方式，包括我们的网站的查询方式等等。
5: 咱们互动的方式呢主要来是有几个渠道。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官方网站，大家在这个兰州大学官方网站有一个本科招生，然后进入到兰大招生网，所有的信息在招生网都可以查得到。然后呢对于我们这个电话咨询的方式呢，有两个电话大家可以记录一下，分别是0931-519-66780931-519-6678和0931-891-21160931-891-2116，这是电话的一些咨询方式。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可以就是针对往年的招生的这个录取的情况，可以在兰大本科招生公众号上可以查得到，也可以在兰大招生微信小程序上可以查得到最近几年的录取的情况。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会全年开放的，大家可以随时加入的 QQ 群，QQ 群号呢是7545-527577545-52757，大家加入 QQ 群以后呢，随时可以在 QQ 群里面提问。
4: 这里是 FM1033 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吉林省唯一的一档高中生的专属栏目，你好高中生，我是白月，在吉林长春问候大家，感谢关注哈。那大家可以通过蜻蜓、荔枝、喜马拉雅、木耳、吉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网站、听办等等平台当中来下载收听到节目，同时在木耳 FM 的视频端可以看到节目，可以回听到往期节目哈等等。那接下来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啊，邀请到的是兰州大学我们吉林省的招生官小曾老师。小曾老师呢，这是第二次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了。那针对这个，像我们去年啊，就是我们比如说在我们吉林省的排位，理科生是多少排位几乎能进到我们的这个兰州大学，包括文科生的排位能有多少进入到我们的兰州大学呢？
5: 根据最近几年的录取情况呢，涉及到最高分和最低分，公类的大概是3000名到8000名这个区间以内平均下来呢就是4000-5000的样子。然后文史类的呢在800到1400这样的一个区间内，平均在1000名左右的样子。就是我们还是可以通过兰大招生的微信小程序可以查询得到最近几年每一个专业录取的情况。
4: 说了这么多了，我相信可能有很多的这个家长啊就特别的专业。那我们兰州大学这几年啊，就是哪样的一些学科是我们的强势学科，就大家报的，尤其是我们吉林省报的人特别多的。
5: 在吉林省报的比较多的学科呢，临床医学报的会多一点，然后分数相对来说会高一点。 然后除此之外呢，就是一些基础学科，像是属于是兰州大学的强势学科，比如说生态学，化学，这个大气科学，草叶科学等等的学科都非常的有优势。
4: 嗯，哈，我们今天就是在接小曾老师的时候啊，我有位同事就跟我说了，说月姐你知道吗，就是清北啊，他可能出很多的这些专业的一些院士，但是呢绝对不及兰州大学多，说兰州大

0: 觉得院士啊，要比清北还多，在我们中国的这个国内是这种情况吗？
1: 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数据，
0: 嗯，
1: 就是近20年以来呢，我们这个有26位校友当选了两院院士，
0: 嗯，
1: 整体上来讲，我们的这个高层次人才培养的情况还是比较可观的。
0: 嗯，非常多，是不是？那我们刚刚已经说到了我们兰州大学的一些强势学科啊，那强势学科它有哪样的一些优势呢？我们也请小曾老师给我们详细的来列举一下。嗯，
1: 比如说我们的生态学，整个呢是在国内的生态领域系统处于领先的地位，特别是在生态系统的这个生态学、生物多样性保护等方面，最重要的还是体现在这个研究水平和学术声誉方面。其次呢，对于本科生来讲，我们说学科优势或者是学校的优势，能给到本科生的第一个是平台的支撑，在后面的升学和在就业的过程中都能够体现得到。然后除此之外呢，我们结合吉林省的这个大家喜欢报考的一些科目，尤其是在医学类方面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那么兰州大学医学呢，现在有基础医学院、口腔医学院、第一临床医学院和第二临床医学院，这些和临床医学相关的专业，还有公共卫生学院、药学院，这些都是和医学相关的一些专业学科。那么在全球ESI 1%的学科里面呢，比如说临床医学和药理学与毒物学，这些学科都是排位比较靠前的。那么我们可以依托到不仅仅说是临床医学院或者是口腔医学院这样的学科的建设，同时呢兰州大学还有三所医院，这三所医院呢都是三甲医院，主要是兰州大学第一医院、兰州大学第二医院和兰州大学口腔医院。那像这些医院能够在医学类的同学的职业发展的过程中有很好的助力，能够实现我们的学习、科研、见习、规培一体化。
0: 现在的家长啊，都特别关注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升学啊，就进入大学之后我们的这个比如说保研率啊，它的比例是多少啊，包括读博的比例是多少啊，我们可能关注这个更多一些。那我们请小曾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嗯，
1: 整体上来讲呢，学校升学深造率能够在50%以上，然后2023年的保研率大概维持在了25%左右。25%左右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呢？我们知道兰州大学的学生宿舍是4人1间，那这样其实这个平均下来呢，就是每一个宿舍至少会有一个同学获得了保研资格。整体上的深造的学校主要还是以这个双一流高校、头部高校为主，比如说清华、北大、中山大学、南京大学等等的这样的一些高校。
0: 可能家长还关心了，就是兰州大学比如说他转专业他需要有哪样的一些方式和方法。
1: 转专业的情况来讲呢，兰州大学转专业的机会非常的多，能够满足我们学生，尽可能的满足每一个同学的志向和兴趣。首先呢是在新生入学的阶段，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特长类的转专业和基地班选拔考试来转入到自己这个心仪的专业。特长类的转专业呢，主要就是在高中期间获得过相关学科的权威奖项，或者是高考单科科目成绩优异，然后经过学校认定后呢，可以申请转入与特长相关的专业。第二类呢，就是基地班。我们现在开设了14个基地班，主要有6个国家级人才培养基地班和8个省部级人才培养基地。这些基地班呢，会在军训期间组织这个基地班的选拔考试，不限制原录取的专业，大概每年会选拔400人左右进入到基地班，开始学习。新生入学阶段，也就是军训阶段，有的转专业的方式。第二个呢，就是在大一一年级结束以后，两大类吧。
0: 嗯，
1: 第一呢，就是不限制专业之间的这个申请，那每个学院公布转入的方案，学生进行申请， 那么在这个时候不设置转出的名额限制，那么接收学院根据专业特点、申请人数和考试考核等方式，学生参加考核，如果满足对方学院的这个要求，通过了考核就可以转入到新的学科去学习。第二类呢是催音班选拔，催音班选拔呢是在一年级结束以后进行选拔考试，不限制原专业，大概选拔100人左右。目前呢催音班有5个方向，5个催音班分别是化学、物理、生物、数学、人文，在大一末进行选拔考试，不限制原专业，每个班大概选拔20人左右，总共100个人，在一年级结束以后的转专业的方式。那么在大二结束以后呢，更多的是学科内的申请或者是专业大类的分流的方式进行转专业，从经济学类然后分流到了金融学、金融工程等等这样的专业分流，就是还是在原更多的是在学科类内部的转专业。在这里呢，我知道可能我们的受众不仅仅是高三的同学们，
0: 对对，
1: 然后呢可能有很多的同学对于这个选科改革，这个高考改革以后选科的情况比较关心，说我要选怎么样来去选科，如何选定高考科目，这样的话题比较关注。那么我们根据这个在学校里工作的实际的情况和这个专业发展的情况，想在这个利用这个平台呢跟大家做一个沟通。主要呢建议呢就是我们要关注4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要了解国家的需求和战略，我们尽可能的把个人价值融入到祖国和这个社会需求和发展当中去。第二类呢就是了解自身的学科基础和自己的兴趣。第三呢就是要去了解我意向的高校、我意向的专业以及未来的职业发展的情况。第四类呢就是了解专业科目选科的要求，就比如说我们在开始的时候给大家的那个举例，相信每一个学校都会有相关的具体的要求发布。在这个专业方面有很多的可以参考的情况，比如咱们国家的14-5规划啦，比如说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啦，这一些都是在很多的专业建设和未来的这个国家需求和战略发展上面有这个相关的这样的一些新的提法要求。其次呢就是我们说的是自身的专业和学科基础兴趣，然后根据我的排位、根据我的分数和知识掌握的程度来判断我的基础的薄弱。再呢就是关注好自己的兴趣，那我们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了，能够有效的激发我们的学习动力。然后第三个呢，我们刚才说要了解高校的专业设置和职业发展的情况，就是大家会比较熟悉的可以了解的一个渠道呢就是阳光高考。那我们进入到了阳光高考网以后，进入到专业库，然后去了解每一个专业的院校开设的情况、学制、主修的课程等等的情况，能够更实际的去把握一下这个相关的专业设置的要求。最后呢就是一些专业选科科目的要求，那么这个就是官方的网站上面都会有一些具体的要求的这个通报，大家可以及时的去关注。目前就是结合我们这个自己的个人的兴趣，然后作为我们青年人要把个人融入到国家战略和发展当中去，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共同进步成长，最后呢来成就自我的成长和发展。
0: 那我们也希望在节目当中啊，我们有时间的时候呢也是对接到我们吉林省的初中和高中，然后可以到兰州大学去进行观摩和学习，让我们吉林省的我们的这些同学们很早的就来了解兰州大学的它的这些强势学科，然后大家能够有规划的在初中和高中的时候就给自己规划出自己的理想哈。那我们也希望这个全省的包括全国的我们的这个视频端网络前面的好朋友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再次感谢小曾老师。谢谢
1: 谢谢大家，欢迎大家报考兰州大学。

0: 早上六点，一位厨师开始制作美味早餐。早上七点，一位司机正在发动汽车，载着乘客出发。中午十二点，一位保姆正在超市采购。晚上六点，一位主妇正在收拾碗筷。晚上八点，一位老师开始批改作业。午夜十一点，一位护士照顾着发烧的孩子。
1: 现在不疼了吧？要不要喝点水？
2: 这是各位职场人的一天，也是某个人的一天，是从日出到日落，周而复始的每一天。
3: 妈妈，
4: 妈妈，
5: 妈妈，
6: 妈妈，
7: 妈妈，
2: 全职妈妈，你辛苦了。
8: 媳妇儿，你辛苦了。
9: 媳妇儿，辛苦
10: 了，你辛苦了，
11: 你辛苦了。
12: 妈妈，晚安你。
0: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0: 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们除了小曾老师做客了直播间之外，同时呢，在节目当中也邀请到了兰州大学的我们的一位学生，他的名字叫冯子航。子航呢，今年呢是通过兰州大学保送到了北大的博士，是不是？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你是因为什么原因被保送到北大的博士？
1: 老师好，我在兰州大学是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的微电子科学与工程专业。然后保到北京大学呢，其实是因为我们的这个学校的保研政策是一个综合性的评价，是学业加其他的不同的评价体系，就包括你的志愿服务、实践经历，还有你的科研竞赛，以及你的这些比如说在就是自己的相关方向上发的一些文章、专利等等，然后这些综合下来，其实是最后获得了推免资格，然后去北京大学参加了夏令营之后，拿了优秀营员，然后最后就保送到了北京大学。
0: 比如说跟你的这个同样专业的还有多少同学被保送到比如说北大和清华？
1: 物理学院一共大类其实分两个专业，一个是微电子专业，一个就是物理专业。微电子专业是两个同学加上我是一共是两个，然后物理专业有一个。
0: 就是你们分别被保送到北大和清华的博士吗？
1: 北大是三个，就是北大就是物理那边一个，微电子这边两个，然后清华有一个。
0: 四个是不是？
1: 对，在物理那边。
0: 那我们就是这个学院的学生有多少？比例其实挺高的，是不是？
1: 其实是还挺高的。微电子专业呢，有120多一点学生。然后物理专业能比微电子多十来个学生吧。
0: 200多个学生当中，其实就有四个同学其实是被保送到北大和清华了。
1: 对。
0: 那我们留校的，就是被保博的还有多少吗？
1: 留校的主要占到。今年的名额应该，今年的200多个人里面应该保送了80几个到90个之间，留校应该就占一半。
0: 就是说我们还有将近70、80、80、90人是被保送到这个本学院的或者说本校的这个博士吗？还是研究生？
1: 本校的博士研究生都有，因为其实在本科阶段的时候，很多同学已经找好老师做科研了。然后有时候可能到另一个学校没有，虽然平台高了一点，但是并没有那么好的导师，那么适合自己的导师，所以他们就也选择留本校了。
0: 留本校了哈。你的志愿服务当时是做了哪些？包括你的这种研究性的学习，包括你在这方面的一些突出的这样的一些奖项被北大看中的都有哪些呢？
1: 我觉得，就是在夏令营面试的时候，就是在北大那边夏令营面试的时候，我觉得最看重的其实是你的科研的能力以及你的这个对知识的理解。就像是科研竞赛方面，我曾经拿过一个高校计算机能力挑战赛的国家的一等奖，然后他就会问我这个竞赛做了什么，就是在这个竞赛过程中我学到了什么。其实志愿服务方面呢，我觉得这个更体现的是一个人的责任心和一个人的人品吧。能站在就是夏令营的舞台上去展示自己风采的人，一般能力都不会太差，然后包括就是责任心也不会太差，因为他们都是对自己负责的人，所以志愿服务经历方面大家其实都大差不差。对，主要就是看自己对科研竞赛，然后自己的科研潜力，还有对一些基础的知识的理解。就比如说夏令营的时候其实会问我，就是在这门课中有一些基本的概念，你是怎么理解的？其实很多时候基本的概念的理解，我觉得其实是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理解的方式，但是像那些像北大老师那边，其实有时候会给出一个很新颖并且很直观的理解方式。
0: 在这个进入北大的营的时候哈，是不是他的申请也没有大家想象那么简单，他也很复杂。
1: 对，
0: 它有门槛。
1: 对，北京大学那边其实门槛虽然就是限制的不是特别高，就是它的门槛其实是预计会有推免资格的同学，然后再加上就是六级成绩450分以上。我忘了四级成绩是需要多少了。然后这些其实就可以报，但是全国的推免生中有特别特别多会报到这个北大里面，但是北大他每个学院他招的 他招的夏令营餐饮的同学是固定的，
0: 嗯，
1: 所以相当于是在这些同学中优中挑优，
0: 嗯，
1: 这个竞争就会比较激烈，
0: 嗯，竞争比较激烈哈。那这个时候我相信我们兰州大学一定是对你应该是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辅助，是不是？
1: 对。
0: 那我们的这个学院对你的辅助是什么样的呢？嗯，也让我们其他全国的我们的学院来借鉴一下。嗯
1: 嗯，其实从这个个人发展上，我觉得学院在这方面给了我很多。
0: 嗯，
1: 从学在学业上呢，因为大学其实是重点是在自己课堂上听课，然后再加上自己自学来的，
0: 嗯，
1: 所以学业上面只要成绩在前面的，一般都不会就是需要学院再帮忙做什么。
0: 嗯嗯，
1: 但是在个人成长和心态培养以及成长成才方面，就是学院其实做了很多，就是在我。包括我的学生工作，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呢，学院其实帮我分担了很多，并不是学院帮我分担了很多，而是学院会教我这个在该怎么去做，该怎么统筹好自己的时间。
0: 嗯嗯嗯，
1: 然后在我心态出问题的时候，我记得我的辅导员老师张明华老师曾经说过，就是因为我有一段时间特别焦虑，
0: 嗯，
1: 我当时又有这个学生工作，再加上就是我学业就是也希望再往前赶一些，
0: 嗯，对，
1: 啊，再加上就是我想着我如何该保研下去，
0: 嗯嗯嗯，
1: 然后就会有特别大的压力。然后这个时候呢，张老师当时其实发现了我的不对，然后最后给我就是叫到办公室里面，
0: 嗯，
1: 我们俩谈话的时候呢，张老师就说，嗯，你不要做别人眼中的风子行，
0: 嗯，
1: 做你自己心中想做的那个疯子行。我觉得这句话其实对我就是影响特别大，让我之后心态也很放松很放松，然后就全力以赴的去面对接下来即将就是来临的困难。对，然后在这些老师跟我就是交谈之后呢，我也就调整了心态，然后不断的就是往前走。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老师也会给我一些相应的资源和平台，
0: 嗯，
1: 对，因为我觉得兰州大学的物理学院真的就是把我的平台提供到了我曾经想都不敢想的。
0: 因为北大学院可能是很多我们中国的学子的一个梦想。
2: 长白山南麓无人区，海拔2691米，一年8个月被大雪覆盖。黄毅，中国共产党党员，吉林长白山边境管理支队横山边境检查站民警，今天一个重要的任务，把因降雪被掩埋的34号界碑挖出来。
3: 界碑是咱们边境走向和设置，这是一种国家的尊严，对于定点定位都装在自己的心中。界碑挖出来之后啊，那种自豪感，热血油然而生。
2: 夏季与蚊虫为伴，冬季与白雪共舞。寻边路走下来，一趟11个小时，最冷时-40摄氏度，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意味着一次生命的冒险。而这条路，他一走就是17年。
3: 守好自己的土地，守好祖国的每一寸山河，这就是咱们的职责。
2: 这只是一名移民管理警察的缩影，他们在高山、林海、天池之巅，奉献着无悔青春，演绎着戍边卫士的风雨人生，让党旗在千里边关高高飘扬。
4: 你好，高中生，我是长春市第二中学校长彭景如。长春市第二中学是一所历史悠久、底蕴厚重、以光荣的文化传统和卓越的办学业绩享誉春城名校。在精致教育、追求卓越办学理念的引领下，一代又一代二中师生弦歌不断，薪火相续，取得了非凡业绩，共同创造了二中发展史上一个又一个奇迹。学校秉持向规范要管理，向管理要质量，向质量要品牌，向品牌要口碑办学方略，在实

0: 代和社会发展变迁历程中不断丰富、不断提升，化育了自强不息、务实进取、勇争上游、敢于超越的二中精神和学校文化。学校始终站位新时代，立足新起点，确立了建设省内领先、全国一流、品质卓越、特色鲜明的高质量集团化研究型高中的办学目标，建立起适应三新改革要求的卓越人才培养体系，引领学校不断从优秀走向卓越。
1: 你好，高中生，我是长春市第二中学的教学管理处主任王丹。培养三年，穆泽一生，学校秉持大德育观，不断完善长春市第二中学有根德育体系化建设，完善学校德育课程体系，实施社会实践课程、学生社团课程、自主发展课程、家校合作课程，构建导学做务融的德育工作路径，促进实践育人、文化育人、学科育人、协同育人。学校组织研究的有根的德育课题荣获国家级奖励。质量是生命线，成绩是硬道理。学校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和21世纪学生核心素养的要求，着力构建五维高校课堂，实施分层次差异化教学，显著提升课堂教学质量，实现了不同层次学生的最优化发展。近年来，101名学生获得国家、省、市各级的学科奥赛、体育大赛、科技大赛奖励和高校的自主招生资格。目前，我校已经成为清华、北大、科大、浙大、吉大等50余名国内重点高校优质生源基地和高校自主招生的推荐基地。在全市学业质量监测、全省学业水平考试中，成绩始终名列前茅，高考综合评价指数始终处于全市的领先位置。先后呢，有100余名学生考入北大、清华、科大、人大、复旦等著名高校。近年来，高考成绩更是不断创造历史新高，一直处于全市三甲行列。去年有2名学生被北京大学录取，重点本科进线率达65.7%，600分以上的高分段进线人数比例更是达到了20.3%。全校各项高考综合评价指数在春城高中学校当中名列前茅，赢得了良好的社会口碑。

0: 神陆峰旅游度假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神陆峰旅游度假区早鸟票预售98元起，5月1号至5月4号更有陆悠悠见面会、财神巡游、祈福天灯放飞等活动，海盗船、大摆锤等50多个项目一票畅玩，高速直达，免费停车，详情咨询400-113-0006。

0: 神陆丰旅游度假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神陆丰旅游度假区早鸟票预售98元起，5月1号至5月4号更有陆悠悠见面会、财神巡游、祈福天灯放飞等活动，海盗船、大摆锤等50多个项目一票畅玩，高速直达，免费停车，详情咨询400-113-0006。

0: 炳坤一下子光火起来，脸不是脸，鼻子不是鼻子的顶了炳义一句。
1: 比你住的还好吗？
0: 炳义说。
1: 那要看怎么比了。我到现在还没有自己的家呢。
0: 炳义说的也是事实。冬梅母亲住进自家小楼以后，当然愿意与女儿共同生活。他们一家三口文革期间难得一见。对于冬梅母亲来说，如今丈夫不在了，女儿是唯一的亲人，自己也离休了，人之常情嘛。冬梅也愿意与母亲住在一起，学校也就不考虑她的住房了。母女俩住一半小楼，上下两层，还有面积宽敞的阁楼，若再分给她房子，学校分房委员会的人也许会挨揍。秉义如果不随冬梅住到岳母大人那里去，那他们夫妻俩就等于分居。既然他也搬到那花园洋房里去了，文化厅同样也就不考虑他的住房问题了。80年代，分房是单位人必争不让，一旦争到名下，便可终生拥有的福利。从公务员、各类知识分子到工人，以及所谓服务行业的八大员，单位分房之前摩拳擦掌、虎视眈眈，为了争到福利房，六亲不认，也可以与任何人翻脸。分房委员会的成员是最不好当的角色，偏偏秉义又是文化厅分房委员会副主任，因为他是副巡视员，主任之类的角色轮不到他当。他很善于调停冲突、化解矛盾，类似的临时权力部门需要他这种干部来做副主任，替主任们抵挡明枪暗箭、擦屁股挨骂嘛。秉义明智地放弃了申请药房的权利，也是为了便于开展工作。冬梅很支持他，
1: 冬梅的母亲也很支持他，显得高风亮节。他对秉义说，
0: 秉义，对待干部级别的事以后要在乎起来，别那么守心无常的。如果你自己都那样，组织上会误以为你根本没有进步要求。至于房子嘛，你们现在和我住在一起，我愿意，你们住得挺宽敞，我的身体又好，再活一二十年没问题，不争也罢。不争显得境界高，组织是会看在眼里的。
1: 由于妻子和岳母都支持，秉坤比较情愿地放弃了单位分房。说比较情愿，是指也有很不情愿的地方，那就是自己没房子就无法与父母共同生活，实现能在父母身边尽孝的夙愿。让父母也搬到岳母住的半边小楼里吗？那是想都不要想的事儿。县城就空着一间，但是空着可以，自己父母住进去却万万不可呀。自己那样的父母怎么能与岳母共同生活呢？双方都会不适应的。父母能与妹妹周荣生活在一起吗？也不能。父母起夜的时候，尿盆是不可或缺之物，难道要父母带着尿盆和妹妹住在一间屋里吗？目前看来，父母也不可能与弟弟共同生活了。长子是副巡视员，女儿是大学副教授，老两口却住在全市脏乱差的街区，看不到什么改善希望的，死守着两间洞穴般的土坯屋。从父母的角度想一想，周秉义这个长子很内疚，但是他的内疚却没办法说出来。能对弟弟妹妹们说吗？自己都没做到的事情，身为兄长有何脸面来说呢？他从没对其他人说过，也没对冬梅说过。如果说了，你是什么意思呢？会让冬梅怎么想呢？弟弟一家住进了地下室，他心里其实挺不是滋味的。弟弟对他明显不欢迎，这让他更加有苦难言。然而他克制着自己，绝不发作。秉坤对他的哥哥秉义的冷淡和顶撞，让老友们十分的惊诧，不明缘由，也不便插话， 一个个困惑不解，愣愣地

0: 听着看着而已。
1: 秉义试图缓解一下气氛，抚弄着弟弟的头发笑道，
0: 说啥呢，也不怕朋友们笑话，这是咱俩想换就能换得成的事吗？不换人只换房子，你嫂子他妈肯定不同意吧，要是连人一块换的话，你嫂子同意吗？郑娟同意吗？
1: 大家也都笑了。秉坤仿佛又听出了弦外之音，你和我一样吗？人能互相比吗？于是他不耐烦地问，
0: 哥，你到底有什么事儿吗？
1: 秉义就郑重起来，他说不但有事，还有极其要紧的事。在地下室入口旁，兄弟二人都吸起了烟，秉义没带烟，吸的是秉坤的。秉义问，
0: 秉坤，春节以后你们有演出的计划吗？有啊。你们最好把计划取消吧，等两个月看看形势再说。为什么？等两个月就开春了，一开春农民就没空了，我们到县里去演出，一半的票是卖给农民的，春节后开春前是我们演出的黄金季节，不挣钱我靠什么养家糊口啊？
1: 秉义忧虑地说，
0: 哎呀，秉坤啊，恐怕又要搞运动了，还是针对思想文化界和文艺界的，哥是怕你们撞到枪口上，所以我是预先来给你们打招呼的。
1: 秉坤反感地提高了声音，
0: 搞什么运动啊，去年不是搞过了吗？就算有点什么污染，搞那么大响动也该清除的差不多了吧，这么大的国家，吃文艺这碗饭的人成千上万，又放开了，允许成立演出公司了，从城市到农村，往少了说，估计每天的大小演出一千几百场，靠搞运动能成事儿吗？
1: 秉义板起脸低声说，
0: 你给我小声点。
1: 秉坤却挥着手臂嚷嚷了起来，
0: 我又不是跟你接头，小声什么呀，小声我大声怎么了？我他妈都住地下室了，我怕谁呀？我，你给我听清楚了啊，你给我听明白了，我这个弟弟用不着你动不动就三娘教子耳提面命，你别总是瞧不起我，我起码是靠真本事吃饭的人，可你整天东跑西窜的掉什么烟啊？哼，都是由于你这种人多了，才搞得今天运动来明天运动去的，你们这些当官的爱怎么运动怎么运动啊，但是别堵了我们的生存之道，你别掐着我们的脖子砸我们的饭碗。
1: 秉坤说的是非罪亦罪的话，他这种人根本不该沾酒，即使两杯啤酒喝下去，半小时后也会丧失理智。秉义就是再没脾气，这时也不禁火冒三丈，他扇了弟弟一个大嘴巴。秉坤被扇呆了，出生以来哥哥从来就没跟他这么生气过。秉义也愣住了，自从有了这么一个弟弟，他还是第一次动手。忽然听到有人喊爸爸，是楠楠的声音，两人扭头望去，见楠楠冲刺般跑了过来，两人顿感没有好事，便都迎上前去。楠楠果然带来了一个坏消息，周志刚在与聪聪下棋时突然昏倒，已在医院抢救。当年哈市刚刚有出租车，却极少，春节期间下过大雪，在光子片那种地方拦出租车变成天方夜谭，情急之下郑娟向春燕家求助，幸而春燕爸和姐夫都在，但他家的平板车早就坏了，事不宜迟，春燕爸和姐夫轮番背着周志刚往医院跑，恰遇龚维泽在光子片走家串户拜年，经他一发动，街坊们的大男人小伙子跟上了七八个，一人背着周志刚跑，其他人伴着跑在两边，背的人跑累了换另一个人。
2: 平凡中幽微之光闪耀，苦难中方见良知与担当。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0: 兄弟二人赶到了医院，秉坤的老友们也都跟到了医院，只留下了春燕一个人看火。两边的人加起来，医院的走廊显得很拥挤。一名护士不满地说：
1: 什么重要人物啊，犯得着来这么多人？
0: 龚所长便替周家人感谢街坊们，然后把邻居们一个个劝走，他自己并没有走。秉坤的老友们也没有走，理由是周志刚也许需要输血。在抢救室里，医生说老爷子不行了，估计也就是两三个小时的活头了。周家兄弟和郑娟唰地流下了泪，都强忍着不哭出声。周志刚的耳朵似乎还管用，医生的话音刚落，他自己除去了吸氧罩，嘴唇微动，好像在说什么。郑娟把耳朵贴在周志刚的唇边听了听，肯定公公说的是烟字。周家兄弟互相看看，一起把目光望向了医生。医生说道：哎呀，都已经这样了，就那样吧。秉坤赶紧吸着了一支烟，塞进了父亲口中。周志刚吸罢了这支烟，嘴唇又动了动。郑娟听出他说的是还吸。这个时候，医生和护士都认为自己的工作已经结束，都离开了。
1: 秉义便吸着支烟，塞进父亲口中。周志刚吸罢两支烟，眼睛睁开了，居然能较清楚地说话。他问：
2: 这是啥烟呢？
1: 秉坤说：
0: 凤凰。
1: 周志刚说：
2: 哦，上海的烟，听说过，没吸过。你都吸这么高级的烟了？
1: 秉坤赶紧说：
0: 爸，是赶超买了要给你的。
1: 周志刚说：
2: 给我的你揣自己兜里一盒干啥呀？交出来。
1: 秉坤把烟交给了父亲，周志刚接烟在手，竟用力坐了起来。郑娟急忙把枕头垫他背后，他又叼上了支烟。秉义制止道：
0: 爸，您不能连吸三支啊。
1: 父亲说：
2: 你们知识分子就是事儿多，别管我，教育别人那也得以身作则，你也有连吸三支的时候吗？
1: 秉义低头无语了。秉坤默默地替父亲点上了第三支烟。周志刚吞云吐雾几大口后又说：
2: 你们别听医生胡扯，我就是有点缺觉。吸完这支烟咱们就走。
1: 秉坤说：
0: 哎，我们听爸的。
1: 秉义觉得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匆匆去找医生。医生随秉义返回时，见秉坤已扶着父亲站在抢救室门外，正被龚维泽和秉坤的老友们高兴地围着。医生连说：
0: 匪夷所思啊，匪夷所思啊，这怎么可能呢？
1: 不可能之事已被证明完全可能，周志刚要回家的决心坚如磐石。医生只得又说：
0: 那都这样了，就那样吧，我和你们都听老爷子的。
1: 赶超和国庆不知从哪里借到了三轮平板车，龚维泽代交押金租了医院一床被子。秉义登车，秉坤和郑娟一左一右拥住围着被子坐在中间的周志刚。周志刚闭着眼教诲秉坤：
2: 人嘛，各有各的命，一代又一代当老百姓没什么不好，习惯了也能过出些滋味。当光字片的老百姓太凹糟，如果也过得有滋有味，除非天生的猪脑子。看起来啊，不脱胎换骨，光字片哪一户人家的下一代都没好日子过。咋才能脱胎换骨呢？老百姓家的儿女除了上大学没别的路。比如说你哥你姐，要是都没上过大学， 那就跟春燕跟她姐她姐夫似的。

0: 不好，没住的地方，自己都有孩子了，还得跟爸妈挤在光子片的小土屋里，那咱家的日子还有法过吗？我今天还不如死过去算了。所以啊，咱们周家的下几代可都要尽量考上大学。
1: 秉坤一声不吭地听着，由自己想到了国庆和赶超的日子过得多么不容易，多种忧思涌上心头，不禁鼻子发酸。郑娟说：“爸，你不说我们也明白，咱不说了，话多伤身，歇会儿啊。”周志刚这才不再说什么，往秉坤身上一歪，打起盹儿来。
0: 回到光字片，秉坤开了门锁，秉义把父亲背到家中，缓缓地放到炕上。秉坤脱去父亲的鞋子后问道：“要不要把棉袄也脱了？”秉义说：“别别别，一脱爸就醒了。”秉坤就用小被子盖上了父亲的脚。郑娟用热水弄湿了毛巾，轻轻地擦拭着公公的脸和手。秉义确实是累了，坐在椅子上直喘。自从离开兵团，他没有再出过这么大的力气，生活条件好了，却远不如从前有劲儿。蹬了半个多小时的平板车，心跳早已加快，车上毕竟坐的是三个大人，还有几段坡路，他汗流浃背，脸上的汗珠子直往下掉。他也对父亲今天的奇怪表现大惑不解。郑娟儿把毛巾又洗了洗，递给了秉坤擦汗，埋怨说：“
1: 你也真是的，就不知道替换替换哥。”“
0: 哎呀，这会儿你别说谎了，我心里还乱着呢。”“
1: 那我去春燕家把咱妈和儿子接回来。”“
0: 你给我安安静静的坐会儿行不行啊？啊，先陪陪我不行啊？”秉坤实际上是怕郑娟一走单独面对哥哥，兄弟二人无话可说，只好这么僵着。郑娟便顺从地坐在了炕边，握着公公的一只手，望着公公的脸，思前想后。
1: 秉义终于不喘，开口说话了。他先向弟弟认了错，接着语重心长地告诉弟弟，又将开展全国性运动，比清除精神污染，来势凌厉，免不了拍打拍打。省里已经成立了领导小组。
0: 第五十集。
1: 三月中旬，全家在光字片住稳之后，秉坤又带了十几个人跨省走学去了。结果他们在南方一个小城市被扣住了，收益也被没收。他们的节目并没有什么污染，也没有传播什么资产阶级思想，只是严重干扰当地文艺演出市场。实际上，当地省上也有多家演出公司，他们侵占了人家的市场，人家要给他们点颜色看看。杂志社派人带上公函，千里迢迢要人，对方不买账。随后周秉义这位反自由化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亲自出马，才把弟弟他们解救了回来。路上他一句也没批评。秉坤沮丧极了，一副不愿与任何人说话的样子。其他人都愤愤然说：“南方就不是中国吗？他们经济搞得活，挣钱多，钱包鼓，对北派曲艺挺欢迎，他们的演出明明是繁荣文艺演出市场嘛，何罪之有？”他们还说，南方制作的流行音乐录音带、影视录像带占据了北方市场，北方人家里的录音机、录像机，包括电视机，十之八九不也是南方组装生产或走私的吗？港台的一些电影和流行歌曲不都是通过南方的二手货、冒牌货在北方大行其道的吗？秉坤他们这次南下走学，不但没挣到钱，还亏了不少。为减少损失，便都坐火车硬座。秉义自然不好意思坐软卧，也和大家一同坐硬座。车厢里人员很杂，有些北上做生意的南方人， 越听越不爱听，与他们理论起来。那些现象怎么能在列车上理论清楚呢？结果双方就说开了粗口，搓火的话你上句我下句的，说着说着就都撸胳膊挽袖子又交起手来。秉义劝了几次，哪一方面都不理睬他，对方因为不知道他的身份，不把他放在眼里，自己人明知他的身份却有很大委屈和怨气，也不把他放在眼里。秉义忍着气对秉坤说，
0: 你身为带队的啊，就这么看着听着，你认为对吗？
1: 秉坤说，
0: 我们该打点的钱打点了，该请的客请了，该送的礼也送了，光木耳我们就带了30多斤，该说的奉承话我们一到地方就不住口的说，可是却落了一个这么下场，你总该让我的人发泄发泄吧。好好，你们搞的那一套就叫自由化，你的沉默就是怂恿。对不起了，我只好去找乘警了。
1: 秉义就真的去找乘警，为了让对方重视自己反映的情况，他亮出了干部证件。乘警跟随他来到那一节车厢时，却见秉坤正在绘声绘色地说山东快书武松，除了那些南方生意人仍一个个虎着脸，大多数的乘客都听得特高兴。乘警对秉义说，
0: 副组长同志，你刚才误会了吧？啊！
1: 秉义哭笑不得，乘警靠着座椅听了会儿，对秉义笑笑，走了。秉坤说罢，醉打蒋门神一段，博得一阵掌声与喝彩。他使了个眼色，手下又有人起身表演口技，让大人小孩们东张西望寻找鸟。秉义看出捧场的都是些打工的农民，山东人居多，估计都有亲戚在东北。他小声对秉坤说，
0: 你还敢耍你哥呀，看我回去怎么收拾你。
1: 秉坤小声回答，
0: 犯你手里了随便。
1: 回来后，秉坤等人被办了几天学习班，秉义指示工作组查他们的账，审阅演出节目单，调看文字创作档案，对原创和改编节目尤其看得认真。为了对比经典改编前后的不同，他还骑着自行车跑了几次图书馆。学习班上，秉坤他们被要求集体研读关于文艺的红头文件及社论、领导讲话，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说说唱唱中有政治，不是无产阶级的政治，便是资产阶级的政治。不讲政治，资产阶级就必然会利用文艺大搞自由化。秉坤代表大家汇报了学习心得，做了公开检讨，企图靠请客、送礼、塞红包那样一些方式占有表演市场的一席之地，腐蚀拉拢当地表演市场的管理干部，动机卑劣，手段庸俗，在列车上与南方生意人们争吵不休，且以曲意式粗口侮辱对方，实际上也是一种自我侮辱，必然会让广大曲意工作者的形象严重受损。
0: 省市文化管理部门的领导听了周秉坤的检讨，各文化单位也被要求派人旁听。当天的会场很大，剩余的座位由大学生们坐满了。周秉义做了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主题报告，听众都认为他的报告很有水平。秉坤在台上检讨的时候，发现姐姐周荣和姐夫蔡晓光也坐在前几排。他走下台的时候，姐夫蔡晓光还起身向他打招呼，被姐姐扯了一下才坐下。后排并肩坐着白孝川和邵静文。秉坤生平第一次在这么隆重的高规格的大会上做公开的检讨，尽管代表着演出队，可还是感觉羞愧难当。台下坐着姐姐、姐夫和两位良师益友，这让秉坤除了羞愧以外，还有一种很搞笑的感觉。在会上，工作组宣布了对周秉坤他们演出公司的处理决定。经查证，除白条不符合财务规定之外，该公司在收入、支出、上缴主办单位管理费用及纳税方面，账目清楚，未见贪污挥霍、偷税漏税现象。该公司演出活动有报有批，手续齐全，符合文艺演出管理条例， 演出内容寓教于乐类约占三分之一，纯娱乐类约占

0: 占三分之二，没有政治导向及其他问题。鉴于该公司对签约演出人员放松教育引起群众反应，造成不良影响，责令该公司即日起停止演出活动，整顿三个月。希望该公司及大众说唱杂志社加强管理和思想学习，提高认识，为人民群众创作更多雅俗共赏的节目。会后，杂志社社长韩文琪在会场外拦住了炳坤和白孝川、邵静文，诚恳地邀请大家共进午餐。邵静文推说有事儿，就不参加饭局了。白孝川帮腔说：“啊，那就算了，别勉强他了。”邵静文脱身而去。
1: 韩文琪在一家大饭店预定了包间。自从邵静文调走，炳坤和白孝川离开杂志社办起了公司，他们的关系反而理顺了。韩文琪对他俩的态度也逐渐亲善了。韩文琪首先劝他俩不要把公开检讨的事放在心上，说此事无论对杂志社还是公司，其实利大于弊。接着他感谢曲艺家们对公司以及杂志社的支持。接下来他举杯对炳坤说：“
0: 也替我谢谢你哥啊，就说对他的关爱我心领了。”
1: 炳坤有点不高兴地说：“
0: 你这是骂我还是骂我哥呀？”
1: 韩文琪说：“
0: 哎呀，看你说的，你和白老师两位一年到头张张罗罗，团结了这么一批曲艺家啊，东奔西走为杂志社创收，不遗余力，我怎么舍得骂你？哎，我又凭什么骂你呢？我也太没良心了吧。”
1: 炳坤说：“
0: 那你就是骂我哥呗。我对你哥的感谢啊，也是诚心诚意的。作为社长，我没法解释。白老师，你看啊，你解释一下吧。别说你代表我啊，你就谈谈你对今天上午这个会议的看法就行。”
1: 白孝川垂下目光，从容不迫地吸了几口烟，娓娓道来：“
0: 炳坤啊，你是不知道啊，自从咱俩办起了公司，告状信就没断过。文艺政策开放了，市场化了，一些人转不过弯子，一些人看不惯，还有一些人看着眼红来气啊，这也正常，从前还不允许嘛。搞曲艺的钱挣多了，得包容别人眼红，要是按一些人的举报啊，咱俩都该进监狱。我不跟你说呢，是怕影响你的积极性，在我这儿消化了不就完了吗？这一点韩社长做得很好，真的很好啊，很硬，一直相信咱俩绝不会乱来，他替咱俩筑起了一道防火墙，有些干扰就由他给扛住了，顶回去了。所以啊，咱俩也该感谢韩社长。谣言还是时常有的，某些领导怀疑咱们这公司也是不争的事实。今天的这次会等于你哥以工作组的名义替咱们宣布了清白，除掉了加在咱们公司上的种种莫须有的污蔑，正了视听啊。哎，财务清楚，无贪污挥霍现象，哎，节目内容没有导向及其他问题，这是什么啊？这就等于是免费给咱们做广告啊。至于打白条嘛，那根本就不是什么大问题。现在白条满天飞，啊，大多还是政府部门打给老百姓的。等到将来国家的财税管理更规范了，这些问题不就也就没了吗？
1: 白孝川一番话让炳坤等人如梦初醒，一个个脸上由阴转晴，艳阳高照，煞是振奋。座中那小戏法高手也举杯站起，望着炳坤说：“
0: 小周，你哥真的是让我佩服啊。哎呀，那会儿在火车上啊，我还想几次变个戏法让他的头发着火，当时他那个样子公事公办的，真让我来气。现在我对你哥充满了敬意，你作证啊。我先把这杯酒干了。”
1: 说罢一饮而尽，于是其他人也都把酒干了。社长向白孝川使了使眼色，白孝川说：“
0: 哎，诸位，咱们为了不辜负各级领导的厚爱啊，一定要精诚团结啊，吸取教训，严于律己。 行了，这事儿就到这儿。

0: 从现在起咱们换个话题啊，聊点别的，聊点高兴的。
1: 大家便开始吃喝，从烟酒茶养生之道聊到民间趣闻，气氛欢悦融洽。
2: 平凡中幽微之光闪耀，苦难中方见良知与担当。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0: 当天晚上，周荣、蔡晓光夫妇来到了光字片母亲和弟弟家中。父亲去世之后，周荣看望母亲的次数多了，通常在周六傍晚，有时与晓光一块来，有时约好了前后脚来，待到八点多钟再与晓光一起回去。蔡晓光是周荣母亲早期印象中满意的女婿，很受欢迎。晓光在本市也没有什么亲人，也挺高兴来的。这一天恰巧是周六，蔡晓光拎来了一条自己在江北钓到的大草鱼，要亲自红烧。郑娟开门，周荣进门之后拥抱了他一下。自从父亲去世，周荣每次来都要拥抱一下郑娟，这让秉坤对他这个姐姐的意见渐渐地少了很多。两次搬家整理，把郑娟折腾得瘦了不少，她又变苗条了，好看了，以至于周荣的母亲常常把她俩谁是女儿谁是儿媳妇搞混。楠楠和聪聪也逐渐习惯了新家，这里有他们儿时的记忆。他们曾经住过的三处家，最不喜欢的其实不是这里，而是居住时间极短的地下室。不住地下室了，就觉得生活又变好了。但是聪聪经常对郑娟说，
3: 妈，我又梦见咱们那个苏联房的家了。妈，你说我怎么老梦见那个家呀？妈，你记不记得咱们住在市里的那个家的时候，有一次我擦窗子，我……
0: 每当这个时候，郑娟就会嗯啊啊地把话题岔开，而秉坤的表情就会阴沉起来。光字片的家里，耗子也比以前多了。郑娟养了一只猫，是母的，生了一窝三只小猫，都快长成半大猫了。自从有了猫，聪聪不再梦到苏联房子的家了。他还不允许把小猫送给别人，郑娟和秉坤也就一直容忍大小四只猫的存在。这些猫们都挺漂亮，让家里生气勃勃。秉坤的母亲对家中不见了老伴儿一点也不奇怪，只是偶尔问问老伴儿去哪儿了。不管秉坤或者是郑娟回答哪儿去了，他都相信，十天半月也不再追问。绝无失亲之悲，这是秉坤的母亲比常人幸运的地方。秉坤母亲到春燕家串门去了，春燕妈怕闷，从不嫌弃老姐妹语言荒唐，反而觉得挺逗乐的。楠楠还没有放学，聪聪在逗小猫们玩，猫妈妈全在炕头打盹，郑娟在厨房里帮小光做饭。趁这个时候，周荣从衣兜里掏出了两个装钱的信封，递给了秉坤。周荣说道，
4: 一份是哥和嫂子给的，一份是我和你姐夫给的，他俩是哥嫂，我俩不能给的比哥嫂多，那显得不好，你们先花着，过两个月再说。
0: 秉坤也不推拒，接过去放入带锁的抽屉。周荣接着说，
4: 你坐这儿。
0: 秉坤就坐在姐姐面前的小凳子上。
4: 那我也坐小凳儿，不然你心里又有古怪想法了。
0: 你认为我的想法多古怪吗？
4: 有时候吧，比如这时候，你那么问就证明你心里有古怪想法。不过你别跟我抬杠，先回答姐的问题。你生没生哥的气？
0: 起初生气，我觉得他是利用我们的事儿大做文章， 捞政治资本。现在不

0: 生气了。
1: 现在怎么就不生气了呢？
0: 秉坤就把白孝川的话照样学样的说了一遍。周荣听了之后轻声地说，
1: 白老师的分析是对的，哥对你们那件事的处理最得体，也只能是那么一种做法，他有他的难处，你要理解。
0: 他有难处？他比我还难吗？
1: 我指的不是生活方面，难道你不承认哥爱护你比爱护我更多一些吗？
0: 他过年的时候还扇了我一耳光呢。
1: 我俩都在北大的时候，他也扇过我一耳光。我和你一样，当时特生气，过后从他的角度想想就不生气了。咱们的哥他不完全属于咱们，这一点你要明白，明白了这一点，对他的一些做法就好理解了。
0: 我当然明白，他还属于嫂子呢。
1: 从根本上讲，他也不属于嫂子，他不属于任何一位亲人，甚至也不属于他自己。
0: 啊？姐啊，啥意思啊？周荣微微地眯起了双眼，沉思着，斟酌地说道。
1: 从根本上说，咱们的好哥哥，他是属于党的人。有的人思想上入了党，基本感情属于亲人，哥在感情上首先也属于党，凡是党交给他的工作，他认为对的，都会热诚忘我的去做，努力做到让党满意。如果他认为不对的，也会保留自己的看法，在适当的时机点到为止提出意见，但是绝不会公开反对，并且还会去做，只不过是以自己的方式方法去做，首先考虑也是对党有利。打个比方吧，如果咱俩都在57年被打成了右派，还要最后由他定性，那么哥不会替咱俩辩护的，因为他是咱俩的哥，咱俩是他的弟弟和妹妹，不是因为怕受牵连，而是因为他在思想上要求自己绝不可以那样。如果别人替咱俩大呼冤枉极力辩护，哥当然也会乐观其成，但他自己绝不会那样的。如果上级还是把处理咱俩的工作交给了他，他会完成那份工作，心里会难过的要命，背地里会想方设法保护咱俩。当然了，这只是打一个比方。
0: 秉坤愣了片刻，那变成那样了。
2: 书写城市平民子弟的奋斗与成长，记录中国社会50年的巨变沧桑。
3: 我想将从前的事讲给年轻人听，让他们知道从前的中国是什么样子。
2: 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在悲欢离合中书写情怀和热望，于人间烟火处彰显道义和担当。演播：王明君、杨晨。

0: 第51集。楠楠放学回来，告诉炳坤门外有一个骑摩托车戴头盔的人在吸烟，并且打听这是不是周炳坤家。炳坤起身出去探个究竟，蔡小光也握着擀面杖跟了出去。两个人果然望见有那么一个人仍在家门口的斜对面望着周家。他们走过去的时候，那个人才拉下头盔，跨上摩托车，一溜烟地跑了。回到屋里一说，周荣和郑娟也觉得可疑。蔡小光问炳坤最近得罪什么人没有，炳坤想了想说没有，但又不敢肯定，也许是得罪了什么人，他自己都不知道。小光说怕就怕这样，除了炳坤，这个家里再不会有谁能得罪什么人了。他嘱咐炳坤以后要小心一点，周荣也嘱咐郑娟注意点，尽量少出门，也尽量管住聪聪和奶奶少出门。楠楠上学放学更要经常回头看看有没有尾随者。炳坤说自己反正以后几个月不走学了，可以接送楠楠上学。楠楠倒是痛快地说自己已经是1.8米的高中生了，能保护自己了。郑娟不安地让楠楠听爸爸的话，周荣和小光也说谨慎一些完全是有必要的。正当他们议论的时候，炳坤的母亲回来了，他们才不说那件可疑的事儿。晚饭桌上的气氛比较沉闷，除了母亲和聪聪，每个人的心里都笼罩着隐隐不祥的阴云，都没有吃出红烧草鱼有多好吃。周荣走的时候抱走了一只小猫，他说家里有4只猫太闹了，影响室内的卫生，说服聪聪让姑姑抱养一只。以后的3个月里，炳坤成了不劳而食的无业男，哥哥嫂子和姐姐姐夫给的钱由郑娟掂量着花，一家人又过起了精打细算的日子。小光送来的水泥和沙土还有一些，炳坤经常对房屋进行维修，难得他勤勤快快地修修补补，让他洞穴式的家又渐渐地看得过去了。郑娟常说，
1: 幸亏咱们有那样的哥和嫂子，姐和姐夫，要不然我没工作，你也没收入，妈又这样还得买药，一家五口喝西北风去。别人家有一个出息的儿女就够幸运的了，咱家竟出了2个，观音菩萨太照顾咱们了，真让人都愿意相信迷信了。
0: 炳坤说道，因为咱们两家呀都有观音菩萨特别偏爱的人，你妈就是那样的人，我爸也是。咱们贫富先不论，你妈和我爸走的时候都没遭罪，这也算是人生的好结果了。咱俩这辈子无论什么情况下都要做好人，为了咱这2个孩子还有咱们的亲人，必须的啊。炳坤这么说的时候，不由想到了国庆和赶超，心里疼了一下，自己的哥哥姐姐很出息，嫂子和姐夫也非寻常之辈，所以就算自己没收入了，还可以心安体闲地继续过日子。而进步的父亲是军工大厂的保卫处长，他对自己将来的命运不再有什么担忧的了。向阳呢，通过上大学改变了命运，很有前途。德宝和春燕也可以说起码混出个人样了。就连不幸的龚斌，因为有龚维泽那么一位做派出所所长的叔叔，也比成千上万的疯子境遇强多了。炳坤不止一次地在街上见到过衣不蔽体、肮脏不堪、不知走失了多久的精神病患者呀。而派出所所长的侄子绝对不会沦落到如此凄惨的境地的。听国庆说，他们那一片的派出所所长不但拥有幸福之家，把3亲6故也照顾得好好的，所长的父亲生病了，住院出院都有单位的小车接送，还都争着派车接送。可是老有国庆和赶超两家，父母都是普通工厂的退休工人，姐姐们做知青的时候，两位老友家的日子反倒好过一些，因为这些女孩子们不但不挤占家里的床铺，还都能往家里寄钱。 等到他们拖儿带女的返程了，国庆和赶超不得不租房挑门单过了，并且常常为姐姐们的生活困境干着急，却帮不上忙，脸上的笑容也少多了。贫贱夫妻百事哀呀、啊！吴倩和于红也不再有水灵的时候了。如果他们两位各家都有一位科长处长的，那情况也会大不相同。现实的来看，20年内他们两家都不可能产生一位干部，就连他们的穷亲戚中也不会有。他们的儿女即使有当干部的造化，从年龄上算也得20年以后啊。可这20年之内他们该怎么办呢？秉坤又想到了自己跟他们之间的老朋友关系，都不过40来岁的人，互相结识下的友谊也只不过是10几年的事儿。

0: 彼此称老朋友实在有些夸大其词。老友之称正是由国庆和赶超开始的。他很清楚，他们俩这么界定他们之间的关系，实在是很怕有一天会失去这种友谊。因为在偌大的人世间，除了几位感情深厚的朋友，再不会有人在他们急需帮助的时候伸出援手了。而他和德宝两口子以及唐向阳所能给予他们两个的帮助，却又是那么的有限。
1: 这么一个夜晚，在与妻子躺在外屋的小炕上聊起命运与好人等话题的时候，炳坤不是因自家的状况，而是因两位老友家的处境忧虑了。郑娟问：“你怎么不高兴了？”“
0: 没有啊。”“
1: 有心事？”“
0: 没有。”“
1: 别以为我看不出来，肯定有，不告诉我就不行。”郑娟习惯地伏在炳坤身上，这习惯在他胖了以后中断过，现在体型基本复原便再接再厉了。他十分清楚，这习惯自己很享受，对炳坤更是莫大的享受。“
0: 你啥时候跑出去洗澡了？”“
1: 趁你妈和聪聪睡午觉那会儿，用的是沐浴液，滑溜不？”炳坤抚摸着他说：“
0: 滑溜。去的还是春燕那儿啊？”“
1: 不花钱，春燕还给洗发液、沐浴液，干嘛去别处呢？香不？”“
0: 香。”“
1: 你还没说你的心事呢。”炳坤就讲了自己刚才所想。“那你不是已经帮他俩了吗？”“
0: 那恐怕不是常事儿。哪天我们的公司办不下去了，国庆他姐和赶超他妹妹，可咋办？”“
1: 我觉得你那么想是不对的，现在不是都主张往前看吗？往前看的意思，那就是好比咱们和国庆赶超两家人，好比所有光子片的，不论男女老少，都站在脏水洼里，不是水不太深，没不到腰以上吗？不就是水脏点吗？但是也淹不死人吗？左看看没边，右看看没岸，倒着走，退不到有干地的地方。有人说都别转身，也别左看右看的，一起往前看，我们保证只要大家一起往前走，前边就不再有脏水洼了。那咱们就趟着脏水随大溜往前走呗。有人说往前看总比连说这种话的人都没有要强吧。”“
0: 你信那种话吗？”“
1: 干嘛不信呢？不信又能怎么样呢？如果不信，不就根本没希望了吗？所以啊，信比不信好。信就像我这样，该快活就快活，不信就会像你这样，明明没走到绝路上，却老是想明天眼前必定是绝路了，结果该快活的时候也不肯快活了。”
2: 平凡中幽微之光闪耀，苦难中方见良知与担当。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1: 夜深了，郑娟背贴着炳坤的胸怀沉静而眠，炳坤搂着她仍无困意，又想到了与妻子有关的几件事。刚刚入住那幢苏联房后，有天晚上他心情愉快地牵着妻子的手去室内的繁华街去散步，那是他的一大夙愿。他忽然站住，仰脸朝着一个方向看呆了。在一幢俄式老楼的二楼小阳台上， 一位穿着浅粉色睡衣的女

0: 郎正在俯视行人。郑娟推了他一下，笑道：“魂儿还在不在了？”郑娟从不介意秉坤在街上多看漂亮女性几眼，也从没放过戏谑的机会。秉坤红了脸，说自己欣赏的其实是那幢美观的楼房和阳台。郑娟说：“是挺漂亮的。”“
1: 哎呀，我发誓，有一天，我一定要让你住进差不多的楼房，也要让你能站在漂亮的阳台上，看着行人。”“
0: 也穿那种颜色的睡衣吗？”“
1: 随你。”“
0: 那有一天是什么时候？”“
1: 将来，不久以后的将来。你相信吗？”“
0: 信，当然信。”搬入地下室后，秉坤最怕的就是自己的誓言被郑娟提起，哪怕是不经意的提起。郑娟从没提起过。秉坤以为他是怕伤了自己的自尊心，自己这么一想，自尊心便已严重受损了。他试探着想从郑娟口中套出真实想法，结果得出的是截然相反又毋庸置疑的判断。他已经完全忘记了对那幢有漂亮阳台的楼房的记忆。秉坤为国庆的姐姐和赶超的妹妹安排工作前跟郑娟商议，郑娟也强烈希望参加工作。秉坤说：“
1: 那不好办吧，谁来照顾妈和聪聪呢？”
0: 郑娟与春燕妈聊过自己的想法，春燕妈愿意成全她，秉坤就哄她：“
1: 哎呀，工作会有的，肯定会有的，而且会是你十分喜欢的工作。我发誓，不久的将来，我一定让你的愿望实现，信不？”“
0: 信。”以后郑娟就再没提过要出去工作的想法。
2: 秉坤对妻子有了新的认识，他觉得郑娟是很少见的那一类女子，只要承诺是他完全信赖的人做出的，他就可以靠着承诺达到幸福的状态，即使那些承诺半真半假，并无兑现的可能，但是只要郑重其事，他便倍觉幸福。只要有一个个承诺，他的幸福状态便可以持续。他要求兑现承诺的意识特别的淡薄，几近于零，好像认为承诺是一回事，兑现是另外一回事。只要做出承诺的人自己并没有声明收回承诺，那承诺便实实在在的存在，而新的承诺又会让他自然而然地忘记前一个承诺。就像刚才秉坤向郑娟承诺要与他相亲相爱的再活100年，郑娟便幸福无边地依偎在他怀里睡了过去。秉坤不清楚郑娟为什么会这样，但他却庆幸有郑娟这样一个容易满足的妻子。国庆和赶超都曾经向他抱怨过，他们的妻子常常迫使他们做出承诺，随之便会因为不能兑现承诺而唠唠叨叨别别扭扭。秉坤从来没有过这些烦恼，郑娟总是自觉地以自己目前的生活去比照他在太平胡同的生活，丝毫也没有不幸福的理由。想到郑娟这种贤惠善良天真喜乐，秉坤不禁吻了吻她的肩膀，也不禁觉得在这么一个夜晚，在这么一个家中，在不凉不热温暖适度的小火炕上，搂着这个叫郑娟的散发着沐浴液香味的滑溜溜的女人，自己肯定是共乐区最幸福的丈夫了。秉坤已经受到了郑娟严重的影响，一方面秉坤愿意幸福着郑娟的幸福，一方面却又本能地认为幸福不应该仅仅如此，所以他也在抗拒着郑娟的影响，在本能的排斥与不知不觉的接受之间，秉坤时常很是纠结。
0: 秉坤曾以妻子郑娟为原型创作了一段相声，名曰《伟大的公民》。 他想象自己是一位国王。

0: 王，子民们全都是郑娟这样的，而大臣和谋士们只要出谋划策，证明他不愧是一位好国王，并由他择机向全国宣布，子民们便都喜大普奔，而他则如鱼得水。白孝川看了后，小手指挠着腮帮子说：
1: 哎呀，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评价。这样吧，再请一个比我水平高的人替你把把关吧。
0: 于是邵静文出现了。邵静文看后五指轻点着桌面说：
1: 相当有趣啊。
0: 秉坤一听笑了，不料邵静文又来了一句：
1: 也相当反动。
0: 秉坤的笑难以迅速从脸上收拾干净，只剩下难堪了。邵静文接着说：
1: 既然你要听我的意见啊，我就不能当着君子说假话。秉坤，我不是说你人反动啊，我是指这个段子。这个段子太黑了，黑色幽默的黑。你的主观创作动机肯定是出于娱乐人的目的的，但是太容易让人产生过度联想。一旦成为作品，客观效果与主观动机背道而驰，这也是常有的文艺现象。这一点你一定要考虑到，不是仅供参考啊。作为朋友，我倒是希望你务必要考虑到啊。
0: 秉坤虚心地点头不止。白孝川说：
1: 静文，你能不能抢救一下啊，比如说改成伟大的妻子怎么样？
0: 邵静文沉吟着说：
1: 哎呀，世界上固然有伟大的妻子，但他们往往是做出了伟大之事的妻子。这相声中的妻子没什么伟大的地方啊，伟大从何说起呢？还是个黑马。
0: 秉坤说：
1: 那改成可爱的妻子怎么样？
0: 邵静文说：
1: 哎，又太一般化了，没什么可寻思的了。
0: 白孝川说：
1: 那改成我的奇葩老婆怎么样？印在节目单上，估计啊，观众对这个节目一定有期待。
0: 邵静文说：
1: 这名字有点意思啊，但不是改了题目就完全不黑了，内容的黑是根本性的问题啊。哎，秉坤，你能不能这样啊，把你妻子的精神往雷锋精神上靠靠。哎，这个段子的思想进步性不就突出出来了吗？雷锋是主张在生活上向低水平看齐的嘛。行，我试试。你这样啊，改好之后先找两个人预演几次，别正式着急演出啊，一定要通知我来听一次。哎呀，这个段子无论是从哪方面讲吧，作为朋友。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前文书咱们正说的，杨五郎就和庞龙虎、庞牛虎两个人打赌击掌。当时庞龙虎和庞牛虎俩人这高兴就别提了，心想这一杂毛老道，那这是眼空四海，目中无人，没把我们哥俩放到眼里。你自己骑马蹲裆式往了一蹲，让我用虎头造金枪那扎你，我这一枪下去就把你穿了糖葫芦，扎个透心凉。就是我扎不透你，让我兄弟一刀下去也把你劈为两半，到那时我们把你杀了，再攻太行山，拿那活门之后。这庞龙虎点了点头，好，这位道爷，大丈夫说话一言出口，驷马难追。杨五郎一笑，那是自然，待我准备停当。就见五郎骑马蹲裆式在这蹲好了，再一看这庞龙虎心花怒放，心里说，嘿嘿，老道老道，你要倒霉。庞龙虎喊了一声，我说道爷，您准备好了吗？五爷杨彦朗点了点头。实际上杨彦朗叫丹天机里混元气，又叫达摩老祖一金经，把这气功叫起来，灌在了头上，灌在了双臂。你别看杨五郎在那站着谈笑风生，可是自己的气血完全充盈了。就见这庞牛虎把手中虎头造金枪颤了三颤，摇了三摇，牙咬的咯嘣嘣直响，好嘞，心跳就开心。

的一枪扎上，鲜血奔流。这小子的枪也扎到五郎的琴心上，就听砰，真好似扎的铁板上相仿，就把庞龙虎这手腕的真生疼，就是咔吧一声。咱们说中暗比较呢，庞龙虎手腕给震折了，把这小子疼的啊咕的一声，脚尖一点地跳出圈外，厉害！他这才知道这位道爷功法深湛。这时候庞牛虎把脑瓜一晃呀，就知道自己哥哥那受了伤了，心想这杂毛老道看起来有两下，这庞牛虎也是不知死的鬼。就见庞牛虎把手中亚霸鬼头刀一晃，喊了一声，我说这位道爷，您做好了准备，刚才我哥的一枪没扎动您，我这还有一刀呢。吴郎点了点头，就见这庞牛虎把刀抡起来，再看庞牛虎五官挪移，眼珠子瞪得溜圆，全都挪于了眶外，心里想，我这口刀往西落，一两贯一斤，真要是落在你脑袋上，就把你的脑袋劈为两半。庞牛虎的刀恶狠狠往下就剁，包括旁边的军队，庞龙虎、庞飞虎、庞毛虎，这哥仨也把眼睛闭上了，心想这一刀下去，大概呀、这老道够呛。可是万万你没想到，庞牛虎的亚霸鬼头刀搁在这位道爷的脑袋上，就听嘣的一声，把这亚霸鬼头刀弹起来有30多高。庞牛虎一声惨叫，嘎巴一声手腕子也折了，把这小子疼得五官挪移，黄豆粒大小的汗珠子滴答答往下直淌。这时候庞氏四虎这才知道，这位道爷武艺高强，乃是世外的高人。这四个小子当时往地上一跪，我说道爷，道爷，您大发慈悲，就把我们饶了得了，我们以后肯定痛改前非，道爷您发发慈悲。就见杨五郎朗声大笑，哈哈哈哈，无量天尊，我们出家之人扫地不上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要按理说你们这些恶人，我就应该把你们切开亮了，杀恶人即是善念。杨五郎这眉毛万起这么一挑，你再看这哥四个吓屁股尿流，要说这哥四个不怕死那是假的，蝼蚁尚且贪生，更何况这四个人贪恋人间的荣华富贵，他们吓得抖一耳战。我道爷，道爷您千万留情。杨五郎点了点头，要让我把你们饶了也容易，我来问你们，这太行山还打不打？我们不敢打了，虎门之后还捉不捉？虎门之后我们不捉了。要是这样，你们赶紧带领军队回转东京汴梁城，咱把话可说明白，如果以后再见到你们四个人，可别说我一狠心图要你们的性命。这杨五郎来到庞龙虎和庞牛虎近前，
那哥俩在荒草山

我已经见你，给他们俩人留了记号，一个割了鼻子，一个割了耳朵，你们俩人也留下了零碎，做个纪念。庞龙活下，我说道爷，千万别要我们的命。杨五郎呵呵一笑，要说你们作恶多端，应该把性命留下，不过我有好生之德。这杨五郎看了看那庞毛虎，把你手中的鬼头刀给我拿过来，就这一句话。再看那庞龙虎在这跪着，磕头哑塞，鸡前碎米相望，道爷道爷，哈哈，您千万手下超生。杨五郎看了看庞龙虎，就用鬼头刀那劲儿，在庞龙虎的脑门子上给拉了两下，这两下的一拉，就把庞龙虎左右的眉毛给刮下来。您再看庞龙虎眉毛没了，两个当兵的这么一看，哎呦，好像没笑了。你看那眉毛要是有，不管是浓不管是轻，那看着顺眼。这俩眉毛这一眉，就跟个冬瓜相仿，当兵的也不敢笑。杨五郎喊了一声，你也过来。这庞牛虎爬过来，我道爷道爷，你也小子把手给我伸过来。把庞牛虎吓得乖乖的把手伸出来，就见杨五郎用手中的鬼头刀刷着下，就把庞牛虎的小拇指给削下来了，鲜血滴滴答答往下直流。你们四个恶人听着，如果胆子包天，天包胆，再来到太行山到这捣乱，要是碰见我，你们一个也活不了，赶紧带着军队给我滚。这四个小子跪在地上蹦蹦的，给杨五郎可想头，我马上滚，这就滚。庞龙虎传下令箭，带着手下的军队逃之夭夭。杨五郎回转山寨，到山上我经过跟老太君讲述了一遍。众位寡妇太太这一听，心说话，杨五郎还真有主意，把庞氏四虎给收拾了，也灭了老庞家的威风，杀了他的锐气。说出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咱们翻回头来再说霍守信。霍守信让杨五郎护送出来，小伙子催马前行，准备赶奔新唐国寻找自己的哥哥霍守雍。一路之上饥餐可饮，小行夜住，望西而行。单说这一天，这霍守信正往前走呢，由于连日赶路，这心情又不好，小伙子心情沉重，想着自己的家事，这一路上吃不好喝不好，身体相当的虚弱，就走到了一座山下。这山下乱草丛生，霍守信呢，绞着脑瓜一阵发沉，眼前金星直冒。当时霍守信道声不好，这小伙子扑通一下就掉在了乱草之中。这匹马是往前一冲，就在这时候，由打山上来了一哨人马。咱们书中按笔交代，这座山叫定天山，也属西羌所管。在山上有位大寨主，姓齐，叫齐天宝。要说起这齐天宝来，可不是西羌之人，乃是大宋国朝的一员大将，在老杨家十二寡妇征西，
征讨西凉国。没成想，这齐国宝和老杨家众战将走散了，最后齐国宝流落西羌。老杨家边敲金凳响，齐唱凯歌还，齐国宝也没回去，在这定天山，占山为王，落草为寇。现在这座定天山，山上有10000多人，有几十员战将。齐国宝自称山王，这一天闲来无事，齐国宝就跟手下的这些喽啰、这些将官商议，要到山下的演武场前去演武。手下的喽兵、手下的大将都挺高兴，总在山上待着也没有意思，到山下演武，顺便行为采猎。大伙儿这高兴别提了，单说了齐国宝领着人马往山下走，走着走着就发现前面来了一匹马，这马上有马鞍子。当时齐国宝这心里一翻个，看了看旁边的管马之人，我说张九成，张九成赶紧过来，大王您换我合适，所有山这层马全都是你统管、是我统管。齐国宝的脸蛋面沉似水，用手中98魂刀往前一点，你仔细看看，远处来了一匹马，这马鞍子却没卸下去，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不是咱们这马跑些山里？当时张九成周眼一看见，确实有一匹红马鞍颤鲜明。他和齐国宝说，大王，这匹马肯定不是咱们山上。齐国宝把眼珠子一瞪，你这一派胡言，这马不是咱们山寨上的，难道一说还是有人来探我的山寨有了奸细不成？要是那样的话，给我速速搜查。手下的喽兵分成了几波，就在附近搜查。单说啊，这养马的头张九成心里也不痛快，心说倒霉，真倒霉，哪儿来了这么匹野马，让我家大黄把我宰怪一顿。肯定这马不是山寨上，山寨上的马我全都熟悉。张九成带着喽兵往前搜寻，就搜到乱草这，到乱草这一看，乱草倒了一片。张九成催马来了近前，喽兵也过来呀，草丛之中啊有个人，有个年少的公子呀，手里边还拿了一条蛇铜大棍，赶紧禀报山王。有人撒酒如飞来见齐国宝，大王，前面不远处草丛之中有一个人手持大棍，是一个武生的公子。齐国宝一听，真有这等事儿，看起来真有奸细来到我这定天山，大以无关求。齐国宝一催马来到出事地点，一看这个主手里搂着蛇铜大棍，在地上躺着。当时齐国宝吩咐人把他给我唤醒了，张九成等人过来，我这位赶紧醒醒，别睡了别睡了，你到底是哪儿来的？众人吵吵喊喊。这时候霍守信慢慢的缓醒过来，睁开眼这么一看，就发现周围站着很多人，其中有一个主骑着高头大马，这匹马是一匹红马
安颤鲜明，头着尾长狗丈二梯队高有八尺大铁碗西伯利马褂翻蹄熊项带威武灵。马上端坐一员大将，就要见此人头顶金盔，身披金甲，外罩豆青色的战袍。往脸看，此人面若姜黄，两道长眉飞通两鬓，一双虎目皂白分明，鼻若悬胆，方海阔口，海线一部花白的胡须，在手里托着九耳八环刀，一看起来英雄气概。霍守信一咕噜直坐起来，皮国宝上眼下眼看了看，就见这个人年纪也有二十几岁，面若淡金，长眉细目，面带忠厚，薄相恶人。齐国宝把九耳八环刀一晃，对面十个人胆包天，天包胆，来到我定天山下，难得要窥探我定天山不成？赶紧说真情实话，然还罢了，如若不然，某家一刀下去把你切开亮着。霍守信一看这位山大夫，心里在想，我到底说真话还是假话？最后霍守信把牙一咬，心一横，心里说话，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一路之上我注意观察，四周全是牛皮帐子，肯定到了西羌之地。如果我说了真情实话，向他扫听新唐国，向他扫听我哥哥胡守雍，兴许他知道，岂不省事？想到此处，胡守信豁通一下子，就给这定天山的山大王跪下：“这位将军，要问我家住东京汴梁城，我的祖上就是金鞭老王呼延赞。”一说呼延赞三个字，马上的齐国宝眼眉就是一挑，心说啊，难道一说这是呼延赞后人？要说齐国宝和双王霍避险也有一面之识，因为他跟随这杨家将，呼不离杨，杨不离呼。齐国宝接着问：“你要忘记说，我爹呀，就是靖山王靠山王双王呼避险，皆因为那庞多花当了西宫娘娘，要陷害我们老胡家。那庞多花做了皇后的鸾羽，私自出宫，让我爹忽必显遇了个正着。我爹乃是大宋国朝的忠臣，手中一口金鞭，受过皇封，上管君王不正，下管文武不忠，代管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我爹呀，要替万岁管这波平之事。你想，西宫娘娘用了正宫的鸾羽，与法不合，结果我爹拦住和他论理，和娘娘发生了争执，多亏老陈林从中解劝，这娘娘坐着鸾羽回转宫中，没成想的半路之上，她吩咐人把鸾羽给砸了，她自己自毁粉面，把凤冠霞帔龙凤袄也扯了，回到宫中，在仁宗皇帝面前状告我爹，说我爹沉系君妃。那皇上也是偏听偏信，传下一道旨意，就把我们老胡家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盆仆妇婆的老妈303口刀刀斩尽，刃刃诛绝，还在双王府
坐进了铁丘坟，写了四句话：刀斩胡杰林，埋下铁丘坟，千古万年恨，永世不翻身。齐国宝一听此言，把齐国宝气得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色更变。

接山傍水，房树间，行也安然，住也安然。夜头耕牛半顷田，收也平天，荒也平天。越过天晴驾小船，约在一边，酒在一边。夜晚妻子画灯前，今也谈谈，古也谈谈。日上三竿犹在眠，不是神仙胜似神仙。咱们书接上回，上回书咱正说呢，我齐国宝因此失落西羌，到现在有十几年了。我占据定天山，我这山上有一万多人马，兵精粮足。胡公子既然来到我的山寨上，跟我到山寨一去。霍公子一听，这齐国宝原来是杨家将，这心才放下。要听说齐国宝占据定天山，就要知道齐国宝那是占山为王，落草为寇，手下颇有势力。霍守信一想，我跟这位齐寨主上山一叙，他要是能够帮助我找我哥哥，或者帮助我报家仇，那是最好不过。霍守信微含一笑，要这样的话，我是恭敬不如从命。齐国宝就把霍守信带到了定天山，到了聚义分赃厅，齐国宝吩咐人准备酒宴。时间不算太大，在聚义分赃厅摆下了丰丰盛盛的酒宴，山中走兽，云中雁，路的牛羊，海底鲜，天上飞的，地下跑的，草坑里蹦的，水里游的，煎炒烹炸，溜炒咕噜炖，整了这一桌子。齐国宝挺高兴，有很长时间没到中原去，他也想通过霍守信了解了解中原的情况。齐国宝还有几员偏副将陪着这霍守信，这齐国宝问这问那，霍守信就把自己所知道的情况一五一十就和齐国宝讲说了一遍。讲到了五郎杨家朗如何搭救自己，齐国宝的眼瞪大了啊！看起来杨家将的老五杨家朗还活着，那杨家朗可是一员虎将，这有五郎活着帮助你平灭庞贼，那庞贼他跑不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齐国宝瞧着胡守信一表的人才，当时想起一件事来，这件事如果成了，那是最好不过。

齐国宝正在寻思，就在此时，听外边噔噔噔噔噔噔噔，由哪外边走进了一人。一看这个主，站起身形平顶身高，也得8尺5寸，是个小伙子。这小伙子长得蛮精神，面白如玉，两道黑针针拔净剑眉，飞腾两鬓。一双虎目皂白分明，鼻着玉柱，方海阔口，穿白挂纵，脚下蹬着一双斑尖翘眼鹰底鸽子嘴的撒鞋，肋下配着宝剑，身前身后百步的威风。由哪外边进来，就和齐国宝说：“爹，山上来了什么客人？您如此盛情招待。”齐国宝一看，原来是自己宝贝儿子，叫齐雄。齐国宝哈哈一阵长笑：“哇哈哈哈哈，儿啊，你来的正好，我给你引荐引荐，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双王千岁忽必显的二儿子，他叫忽焰守信。”老胡家是这么回事，就把刚才胡守信所说所讲跟齐雄讲说了一遍。小齐雄听的是牙咬的咯嘣嘣直响，耶，这老庞家这坏透了。我听父亲你说，老胡家是盖国的忠臣，大宋国朝青天白玉珠，驾黑紫金梁，那庞吉真够狠的，凭着自己姑娘的脸蛋儿卖脸蛋儿，他当了国丈太师，官报私仇，把老胡家害了。我要帮着胡守信杀奔东京汴梁城，把那贵妃娘娘嘎巴嘎巴嚼了，把老太师庞吉八匹草圈点天灯。这齐雄这一说呀，霍守信心想，看起来齐雄也颇有正义，知道自己家里边遭了不幸，这齐雄忠奸分明。当时霍守信看了看这齐国宝，大王这是谁呀？齐国宝一笑：“哈哈，这是我儿子，叫齐雄。”我说：“齐雄啊，你赶紧过来参见霍公子。”齐雄过来给霍守信施礼，霍守信也给齐雄还礼。这齐雄上一眼下一眼瞧了瞧霍守信，一看霍守信面若淡金，两道长眉，一双虎目，身前身后百步的威风。这齐雄眼珠一转，瞧了瞧齐国宝：“爹，我跟你说点事儿。”当时齐国宝也看齐雄啊神秘兮兮的，儿啊，有什么事只管当面讲来。齐雄啊把脑瓜一拨楞：“爹，这事当面不好讲，您到浙江来。”齐国宝跟着齐雄到了旁边，齐雄啊嘿嘿一下：“我说爹呀，刚才我一看这公子，那可是天下的奇才，要是双王千岁忽必显的儿子，豁门之后，忠臣孝子人人敬，宁躺奸则留骂名。我看我妹子齐月娥今年也不小了，您总想给他找个如意的郎君，可是千挑百选也没有合适的。今天胡公子来到咱们定天山，这乃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我看胡公子和我妹子再合适不过，您呐从中为媒，越成此事您看怎么样啊？”齐国宝点了点头：“
儿啊，你也跟我想到了一处，待我和那霍守信讲上一讲。薛国宝回来以后，让手下的蝙蝠寨主暂时回避，酒席宴间就剩了薛国宝和霍守信。我说霍公子啊，你今年多大年纪？回大王的话，我霍守信今年21。薛国宝点了点头，你今年21岁，可曾定亲？霍守信把脑瓜一晃，我乃是罪臣之子，哪有人敢嫁给我，因此没有定亲。再者一说，我爹大仇未报，我哪能先考虑自己的终身大事。薛国宝点头，我说胡公子啊，要是这样，我跟你说件事儿。我有个姑娘叫齐月娥，要说我的姑娘，不敢说是沉鱼落雁、闭月羞花、倾国倾城，那也是女子当中的佼佼者，又会武艺，过刀石马不见，样样精通，到我这儿保媒的人络绎不绝，我这姑娘就是看不上。因此姑娘一天比一天大，今年20岁，和你年貌相当，我有心把姑娘许配于你，不知公子意下如何？霍守信闻听此言，把脑瓜换成拨浪鼓相反，我说大王万万不可，想我霍守信家仇未报，我可不敢应允此事。再者一说，夫妻之事，媒妁之言，父母之命，我爹和我娘不在人世，还有我的哥哥，我准备呀，找着我的哥哥和我哥哥商议商议，或者我报了家仇以后再和小姐成亲。薛国宝一听啊，人家霍守信这是婉言拒绝，薛国宝碰了一鼻子灰，也就不说了，在这又和霍守信喝酒。薛国宝和霍守信说话的时候，让一人听了个真耳切真，那位说是谁？那就是齐雄的妻子，此人姓邓，叫邓三娘。邓三娘在屏风后听着呀，看起来我爹呀，这是给我们小姑子贴着亲事，我何不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越成此事就是这个主意。这邓三娘迈步来见齐月娥，刚到齐月娥这，就发现齐雄乐呵呵的出来了。哎呀，哈哈，三娘啊，你到我妹子这儿干什么来了？邓三娘瞧了瞧齐雄，我到这儿来找咱妹子，有话要和咱妹子商议。齐雄啊，看着自己的妻子，我知道你有什么事儿，是不是为了咱爹，在霍守信面前给咱妹子提亲？要说咱妹子，那是人尖子，又会武艺，沉鱼落雁，那个眉毛、那个脸、那个鼻子、那个眼儿，谁能比得了啊？那霍守信肯定得愿意。邓三娘闻听，把脑瓜一晃，我说齐雄啊，还真让你猜错了，人家霍守信不答应这门亲事。齐雄一听脸色一变，真有这等事？哎，刚才咱老公爹和霍守信谈这事儿的时候，让我听了个真耳切真，因此我到这儿来找齐月娥，跟咱妹子商议商议，如何想办法把此事搞成。
齐雄啊，呵呵一笑，要这样的话，我跟你一同前往。这夫妻两人转身回来，来见齐月娥。这齐月娥呀，刚才听自己的哥哥，就把霍守信和自己的婚事给讲说了一遍。那齐雄说了，霍守信长得多么威风，多么帅气，又是呼门之后将门的虎子。小姐听完了以后，芳心乱跳，玉体不安。要说小姐还真愿意，你想啊，那双王千岁忽必显是大宋国朝的权臣，哪个不知谁人不晓，尤其老胡家满门忠烈，捉臣孝子，人人敬，宁等奸则刘骂名。这小姐心里真高兴呢，没成想齐雄还有邓三娘有打外边进来。邓三娘就笑了，哈哈哈哈，我说妹子，我看你今天挺高兴，有什么好事对我演讲。齐雄啊在旁边也说，我说妹子，刚才我跟你说那件事，你到底同意还是不同意？你是没看见那胡守信，那公子长得一表人才，潘安从生，宋玉还魂，你这辈子那是没白活，郎才女貌。齐雄一说这话，把齐月娥给羞得满面绯红。这邓三娘把小脸儿往西沉，妹子，我跟你说点事儿，这门亲事你愿意还是不愿意？你说齐月娥怎么回呢？能说自己愿意，又说不出口。就见邓三娘笑了，妹子，我知道你难以启齿，挺那个姑娘不好意思说。你要是愿意，就点点头。要是不愿意，就摇摇头。不管此事有多大的困难，你嫂子给你周旋此事。齐月娥呀，邓三娘瞧着齐月娥，刚才我在外边听着，老公爹呀，就和霍守信谈及了你的婚事，你猜怎么着？齐月娥的眼可就瞪大了，嫂子，这事儿那呼公子怎么说的？人家呼公子不同意，说了现在家仇没报，不好定亲，人家给回绝了。齐月娥听至此满面绯红，连脖子全都红了。邓三娘瞧着齐月娥，我说姑娘，你呀别担心，我给你出个主意，咱们来个百擂招亲，就让咱爹呀，让手下的兵丁在山下搭下擂台，然后挂出榜去，三乡五里的练武术全可以上台打擂，就凭妹子你这武艺，要说别人不知道，你嫂子和你哥哥那太了解了，过刀石马步剑样样精通，十八般武艺你呀全都是上乘的，只要你一上擂台，在擂台上展示武艺，你想那呼公子就在咱们山上，肯定瞧这个热闹，到那时你在台上一站，也让霍守信亲眼看看，就凭妹子你的姿容，就凭妹子你的本事，到那时霍守信肯定同意。就是个主意，我说妹子你同意不同意？手下管着一万多人，要钱有钱，要人有人，办这事儿还不容易，没有半天的时候擂台就搭好了，写出榜文
向四处悬挂。三天以后，这正式开擂，齐国宝也没。

让霍守新走，就让霍守新在山上将养身体。单说第四天头上，这山下人山人海，来看热闹的可不少，都想看一看这野武招亲。也有很多人听说过齐月娥乃是人间的仙女，大伙也想开黑眼。薛襄王有个儿子叫单于吉，单于吉啊也听说这个信儿了。这单于吉也会个三角毛四本斗，早就听说定天山齐国宝有个姑娘长得姿容盖世，沉鱼落雁，对齐月娥垂涎三尺。一听说这个信儿，单于吉这高兴就别提了，来见他爹西羌王。我说爹呀，您听说没有，外边张贴榜文，定天山大寨主齐国宝在山下立下擂台，以擂台招亲。我打算赶奔定天山下，到那儿和齐月娥比武，就凭你儿子这本事，不上擂台然还罢了，上了擂台就把齐月娥打趴下，我呀娶着小美人。薛强王闻听此言，儿啊，我看你还是别去。要说那齐国宝，那是定天山的大寨主，此人杀伐骁勇，那是一员虎将，和咱们西羌国素有往来。我看你还是踏踏实实就在西羌国待着，不去为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 海啸吞没雪山，
1: 巨震毁灭城市，
2: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2: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2: 地球毁灭日，
1: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3: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

0: 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0: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0: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
0: 加油。
1: 加油，
0: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2: 王大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3: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4: 在家放寒假。
5: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6: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7: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8: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9: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0: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11: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12: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1: 早年
12: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8: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3: 一度电
14: 能干
13: 什
14: 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3: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4: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3: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4: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3: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事儿。
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2: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3: 我要投诉。
2: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3: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2: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4: 啊？为什么呀？
2: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4: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2: 谢谢合作。
5: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6: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7: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8: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9: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0: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1: 师傅，到爱心小区。
12: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1: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7: 谢谢你，
13: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4: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5: 不算差。
14: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5: 还可以。
14: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5: 一般。
14: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5: 好累。
16: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7: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8: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19: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9: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19: 会？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9: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9: 还有5天，
9: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9: 我30岁生日了，
9: 我们会死吗？
19: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18: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8: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6: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3: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6: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5: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0: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0: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6: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4: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0: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2: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6: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4: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0: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1: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20: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

0: 火锅辣翻天，
1: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2: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3: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4: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2: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5: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6: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7: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8: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6: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9: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0: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3: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4: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5: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
6: 愿意做，不用安了。
5: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4: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7: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8: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7: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9: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0: 你好，欢迎来到
2: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1: 你还好吧？
2: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

0: 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2: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3: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4: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5: 读书是一种境界。
6: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7: 读书是一种快乐。
8: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老师得，每天三卷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给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5: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9: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7: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0: 嗯，出错了，
11: 发现病毒，
10: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12: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3: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4: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嗯，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15: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6: 想孩子吗？
14: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17: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8: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7: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9: 早安。
18: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7: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8: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 小时候，
19: 我是这样

0: 是税收的。
1: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0: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2: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0: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3: 为什么呀？
0: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3: 哦，是这样。
4: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5: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6: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7: 愿意做，不用安了。
6: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5: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8: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9: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8: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0: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1: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2: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3: 五岁时，
14: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5: 行，妈给你烧。
13: 15岁时，
16: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5: 行，做别的菜。
13: 35岁时，
15: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6: 不行，最近忙。
13: 55岁时，
16: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7: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8: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9: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8: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20: 回去吧。
18: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21: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8: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22: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8: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23: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8: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23: 乡亲们都加把劲儿啊。
24: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25: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0: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24: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0: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2: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3: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4: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25: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

0: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0: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0: 行。
1: 师傅，到爱心小区。
2: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2: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2: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3: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4: 那年我5岁。
5: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6: 嘘，别管闲事儿。
4: 那年我25岁。
7: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6: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4: 那年我35岁。
8: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7: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4: 这一年我65岁。
7: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4: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9: 哎，师傅，等一等。
10: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9: 今天不会迟到吧？
10: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1: 美女，等一下。
9: 快走，别理他。
10: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2: 哎，又是这个点。谁在哪儿？
10: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1: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0: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1: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3: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0: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4: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0: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4: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0: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4: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8: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0: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0: 请进吧。
1: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3: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5: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6: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嗯，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5: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7: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8: 想孩子吗？
6: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5: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
9: 宝宝，妈妈回来了。啊，不认识妈妈了。
10: 妈妈，
9: 哎。
5: 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出错了，
1: 发现病毒，
0: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3: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4: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3: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4: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3: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4: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
3: 加油。
4: 加油，
3: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5: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6: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5: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7: 回去吧。
5: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8: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5: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

0: 很心疼的委屈。
1: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0: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2: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0: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3: 乡亲们都加把劲儿啊。
4: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5: 哎，师傅，等一等。
6: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5: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6: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7: 美女，等一下。
5: 快走，别理他。
6: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5: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6: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7: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6: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7: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6: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8: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6: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9: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0: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1: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2: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9: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3: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9: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4: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9: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5: 为什么呀？
9: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5: 哦，是这样。
16: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7: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8: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9: 我要投诉。
18: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9: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8: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9: 啊？为什么呀？
18: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9: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8: 谢谢合作。
20: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6: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21: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6: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 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

0: 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0: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2: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0: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2: 嗯。
0: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3: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4: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5: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6: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5: 我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6: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5: 还有5天，
6: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5: 我要40岁生日了，
6: 我们会死吗？
5: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4: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7: 读书是一种境界。
8: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9: 读书是一种快乐。
10: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本事，每天3节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吃了3顿炒鸡蛋啊，那个大伙走了再继续看。
7: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9: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2: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3: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4: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2: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3: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2: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5: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6: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7: 没做，不用安了。
16: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8: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9: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8: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0: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1: 一度电能干什么？
22: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3: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22: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3: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 可以生产啤酒15瓶，

0: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 你好，欢迎来到城，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厅，快请进吧。
1: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他都下一家嘞。
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5: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6: 海啸吞没雪山，
5: 巨震毁灭城市，
6: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5: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6: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5: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6: 地球毁灭日，
5: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7: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8: 不算差。
7: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8: 还可以。
7: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8: 一般。
7: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8: 好累。
9: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0: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1: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2: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3: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4: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4: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5: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哦、
13: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4: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6: 师傅，到爱心小区。
11: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6: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1: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6: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1: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7: 奔忙都市里，善意的付

0: 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 那年我五岁。
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 嘘，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二十五岁。
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三十五岁。
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4: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4: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那年我五岁。
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 嘘，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二十五岁。
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三十五岁。
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4: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4: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6: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7: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8: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7: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9: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0: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1: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2: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3: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4: 谢谢你 不车窗抛物，

0: 活少弯一次腰。
1: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2: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3: 师傅，到爱心小区。
4: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3: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5: 谢谢你，
1: 谢谢你，
2: 谢谢你，
6: 谢谢你，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7: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8: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7: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9: 早安。
8: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7: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8: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1: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2: 没做，不用安了。
11: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1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3: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4: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3: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5: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6: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17: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8: 在家放寒假。
19: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20: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1: 让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13: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21: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22: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23: 赵子龙，常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24: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23: 早年
24: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3: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25: 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26: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25: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7: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28: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29: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30: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31: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28: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32: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33: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正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五岁时，
3: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4: 行，妈给你烧。
2: 十五岁时，
5: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4: 行，做别的菜。
2: 三十五岁时，
4: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5: 不行，最近忙。
2: 五十五岁时，
5: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6: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7: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1: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3: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4: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2: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5: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3: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2: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6: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7: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8: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9: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0: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1: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2: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9: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0: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9: 读书是一种境界。
13: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0: 读书是一种快乐。
14: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本事得，每天3节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吃了3顿炒鸡蛋啊，那个大伙走了再继续看。
9: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5: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0: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6: 那年我5岁。
17: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8: 嘘，别管闲事儿。
16: 那年我25岁。
19: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7: 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6: 那年我35岁。
11: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9: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6: 这一年我65岁。
19: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6: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0: 同保护环境。
1: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 不算差。
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 还可以。
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 一般。
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 好累。
3: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4: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5: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4: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6: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7: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8: 海啸吞没雪山，
7: 巨震毁灭城市，
8: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7: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8: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7: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8: 地球毁灭日，
7: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9: 那年我5岁。
10: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1: 嘘，别管闲事儿。
9: 那年我25岁。
12: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3: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9: 那年我35岁。
1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2: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9: 这一年我65岁。
12: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9: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5: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6: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5: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7: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5: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8: 为什么呀？
15: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8: 哦，是这样。
19: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2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21: 你好，欢迎来到城，
2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2: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0: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0: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0: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2: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3: 师傅，到爱心小区。
4: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啊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3: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4: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3: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4: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5: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6: 5岁时，
7: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8: 行，妈给你烧。
6: 15岁时，
9: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8: 行，做别的菜。
6: 35岁时，
8: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9: 不行，最近忙。
6: 55岁时，
9: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0: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1: 出错了，
12: 发现病毒
11: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13: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4: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5: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6: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7: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5: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2: 师傅，到爱心小区。
18: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2: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5: 谢谢你，
19: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5: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20: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5: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6: 早安。
20: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5: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20: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21: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
1: 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21: 快过来，

0: 妈妈帮暖暖手，
1: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0: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0: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2: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2: 嗯。
1: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3: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4: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嗯，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3: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5: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6: 想孩子吗？
4: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3: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7: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3: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8: 一度电能干什么？
9: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8: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9: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8: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9: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8: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0: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1: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2: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 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3: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2: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4: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5: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6: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买。
17: 愿意做，不用安了。
16: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5: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8: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9: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8: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0: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1: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22: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23: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24: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21: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25: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26: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27: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28: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29: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30: 我要投诉。
29: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30: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29: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30: 啊？为什么呀？
29: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30: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29: 谢谢合作。
31: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32: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33: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34: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35: 让让让，这座是我的。
18: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36: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37: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
38: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39: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38: 早年在
39: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8: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40: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41: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4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4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41: 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2: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3: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4: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他们都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 哎，师傅，等一等。
0: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0: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5: 美女，等一下。
1: 快走，别理他。
0: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0: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5: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0: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5: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6: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啊。一定注意安全啊。
0: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7: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8: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7: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9: 回去吧。
7: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0: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7: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1: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7: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2: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7: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13: 乡亲们，都加把劲儿啊！
14: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15: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6: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15: 会儿？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6: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5: 还有五天，
16: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5: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16: 我们会死吗？
15: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14: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买。
17: 愿意坐不用安了。
1: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8: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9: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8: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4: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6: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0: 岁。
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25岁。
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35岁。
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65岁。
3: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5: 读书是一种境界。
6: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7: 读书是一种快乐。
8: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那么值得，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跑书跑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5: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9: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7: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0: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1: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2: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0: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7: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3: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4: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3: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4: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13: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4: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
13: 加油。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5: 王大文，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16: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7: 在家放寒假，
18: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9: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6: 让，这就是我的。
7: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20: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21: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22: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8尺。
23: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22: 早年在
23: 家，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7: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24: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25: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24: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26: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

0: 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2: 为什么呀？
1: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2: 哦，是这样。
3: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4: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5: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6: 愿意做，不用安了。
5: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4: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7: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8: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7: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9: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0: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4: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5: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6: 愿意做，不用安了。
5: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4: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7: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8: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7: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9: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1: 哎，师傅，等一等。
12: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1: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2: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3: 美女，等一下。
11: 快走，别理他。
12: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4: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12: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3: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2: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3: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2: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5: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2: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0: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 我要投诉。
0: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0: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2: 啊？为什么呀？
0: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2: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0: 谢谢合作。
3: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4: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5: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6: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7: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8: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6: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9: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0: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1: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2: 我刚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3: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0: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1: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4: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5: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4: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6: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7: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8: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9: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20: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9: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21: 那年我5岁。
2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3: 嘘，别管闲事儿。
21: 那年我25岁。
2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3: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1: 那年我35岁。
2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4: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21: 这一年我65岁。
24: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2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26: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27: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26: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27: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26: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27: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25: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26: 琪琪啊， 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25: 嗯。
26: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0: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3: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4: 嗯，出错了，
5: 发现病毒
4: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6: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就做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7: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8: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7: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9: 回去吧。
7: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0: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了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7: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1: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7: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2: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7: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12: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3: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4: 考得好吗？
15: 不算差。
14: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5: 还可以。
14: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5: 一般。
14: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5: 好累。
16: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7: 师傅，到爱心小区。
18: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啊，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7: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8: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7: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8: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9: 奔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

0: 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2: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3: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4: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5: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6: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7: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8: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6: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9: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7: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6: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0: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1: 自带水瓶很方便，拒绝纸杯一小步，
12: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3: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4: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5: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5: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3: 一？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5: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3: 还有5天，
15: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3: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15: 我们会死吗？
3: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5: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6: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5: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7: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5: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18: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9: 想孩子吗？
17: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5: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 陈建军

0: 终于回家了，
1: 宝宝，妈妈回来了。啊，你不认识妈妈了？
2: 妈妈，
1: 哎，
0: 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3: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4: 海啸吞没雪山，
3: 巨震毁灭城市，
4: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3: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4: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3: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4: 地球毁灭日，
3: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5: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6: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7: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8: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9: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0: 师傅，到爱心小区。
11: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0: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6: 谢谢你，
12: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3: 你好，欢迎来到城。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4: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五岁时，
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 行，妈给你烧。
0: 十五岁时，
3: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 行，做别的菜。
0: 三十五岁时，
2: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3: 不行，最近忙。
0: 五十五岁时，
3: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4: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5: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6: 一度电能干什么？
7: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8: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7: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8: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7: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9: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0: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1: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2: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

0: 小博说声早安。
1: 早安。
2: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0: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2: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3: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4: 哎，师傅，等一等。
5: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4: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5: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6: 美女，等一下。
4: 快走，别理他。
5: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7: 哎，又是这个点。
4: 嗯，谁在哪儿？
5: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6: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5: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6: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5: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8: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5: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9: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0: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1: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2: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9: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3: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4: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3: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5: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6: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7: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6: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8: 回去吧。
16: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9: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6: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20: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6: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21: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6: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21: 乡亲们都加把劲儿啊。
22: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23: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24: 在家放寒假。
25: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26: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5: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27: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28: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29: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30: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29: 早年
30: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5: 全民阅读。

0: 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2: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3: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4: 不算差。
3: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4: 还可以。
3: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4: 一般。
3: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4: 好累。
5: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6: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7: 我要投诉。
6: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7: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6: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7: 啊？为什么呀？
6: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7: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6: 谢谢合作。
8: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9: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0: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3: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2: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4: 早安。
3: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2: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3: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0: 那年我五岁。
5: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6: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二十五岁。
7: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6: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三十五岁。
8: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7: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7: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呢。
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5: 师傅，到爱心小区。
6: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啊，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5: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6: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嗯，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嗯，
5: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6: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7: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8: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大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9: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0: 不算差。
9: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0: 还可以。
9: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0: 一般。
9: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0: 好累。
11: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2: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3: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4: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2: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3: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2: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5: 一度电能干什么？
16: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7: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6: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7: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6: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7: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8: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2: 你好，欢迎来到
18: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9: 你还好吧？
18: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 读书是一种境界。
2: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3: 读书是一种快乐。
4: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哥的本事得，每天3节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1: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5: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3: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6: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7: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8: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9: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1: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2: 没做，不用安了。
11: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1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3: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4: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3: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5: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6: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7: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8: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9: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7: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20: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1: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2: 没做，不用安了。
17: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1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3: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4: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3: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5: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0: 五岁时，
2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2: 行，妈给你烧。
0: 十五岁时，
23: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2: 行，做别的菜。
0: 三十五岁时，
22: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23: 不行，最近忙。
0: 五十五岁时，
23: 妈，我想念。

0: 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2: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3: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4: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3: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5: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3: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6: 为什么呀？
3: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6: 哦，是这样。
7: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8: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9: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0: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1: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2: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2: 我刚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3: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1: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2: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那年我5岁。
14: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5: 嘘，别管闲事儿。
2: 那年我25岁。
16: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5: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 那年我35岁。
17: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6: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2: 这一年我65岁。
16: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2: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8: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3: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1: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9: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20: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21: 师傅，到爱心小区。
22: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21: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3: 谢谢你，
19: 谢谢你，
21: 谢谢你，
11: 谢谢你，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7: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0: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23: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
0: 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五十

0: 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0: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0: 前行。
1: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2: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2: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2: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3: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3: 嗯。
1: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4: 嗯，出错了，
5: 发现病毒，
4: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6: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7: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8: 海啸吞没雪山，
7: 巨震毁灭城市，
8: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7: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8: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7: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8: 地球毁灭日，
7: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9: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10: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1: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10: 点？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1: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0: 还有5天，
11: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0: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11: 我们会死吗？
10: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9: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2: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3: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2: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3: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12: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3: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2: 加油，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
14: 神州
12: 大地，
14: 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5: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6: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4: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5: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0: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2: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3: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4: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 你好，欢迎来到城，
4: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5: 你还好吧？
4: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0: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3: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4: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3: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4: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3: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4: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
3: 加油。
4: 加油。
2: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5: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6: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7: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8: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6: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他们都下一家嘞。
9: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0: 一度电能干什么？
1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3: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傅到爱心小区。
1: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啊又黑。

0: 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0: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0: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3: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4: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3: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5: 早安。
4: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3: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4: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6: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7: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8: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9: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6: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0: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1: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0: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1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12: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3: 想孩子吗？
11: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读书是一种境界。
3: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0: 读书是一种快乐。
4: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不值得，每边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2: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5: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0: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6: 哎，师傅，等一等。
7: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6: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7: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8: 美女，等一下。
6: 快走，别理他。
7: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9: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7: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8: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7: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8: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7: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0: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7: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1: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2: 海啸吞没雪山，
11: 巨震毁灭城市，
12: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1: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2: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1: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2: 地球毁灭日，
11: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0: 行。
1: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2: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3: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4: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5: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6: 我刚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3: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4: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5: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7: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5: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8: 回去吧。
5: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9: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5: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0: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5: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1: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5: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11: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2: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大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3: 师傅，到爱心小区。
14: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3: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4: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3: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4: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5: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6: 出错了，
17: 发现病毒，
16: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18: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9: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20: 那年我5岁。
2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2: 嘘，别管闲事儿。
20: 那年我25岁。
2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0: 那年我35岁。
2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20: 这一年我65岁。
23: 哎呦，走走走走走，
20: 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3: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4: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5: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5: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7: 师傅，到爱心小区。
1: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7: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3: 谢谢你，
4: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2: 欢迎，快请进吧。
6: 你家墙真的好白呀、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8: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25: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6: 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8: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9: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26: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19: 我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26: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9: 还有五天，
26: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9: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26: 我们会死吗？
19: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8: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7: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27: 我要投诉。
17: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27: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7: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27: 啊？为什么呀？
17: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27: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7: 谢谢合作。
27: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28: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8: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9: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27: 愿意做，不用安了。
29: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8: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9: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
7: 24.8% 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9: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7: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0: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1: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12: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3: 在家放寒假。
14: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6: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21: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7: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22: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30: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31: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32: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7: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33: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34: 那年我5岁。
35: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6: 嘘，别管闲事儿。
34: 那年我25岁。
37: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36: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34: 那年我35岁。
2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7: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34: 这一年我65岁。
37: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2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0: 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2: 愿意做，不用安了。
3: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7: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8: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7: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9: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7: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0: 为什么呀？
7: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0: 哦，是这样。
11: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2: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3: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4: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5: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4: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0: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6: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0: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6: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0: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6: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7: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0: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7: 嗯。
0: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8: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9: 不算差。
18: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9: 还可以。
18: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9: 一般。
18: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9: 好累。
20: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21: 5岁时，
22: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3: 行，妈给你烧。
21: 15岁时，
24: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3: 行，做别的菜。
21: 35岁时，
23: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24: 不行，最近忙。
21: 55岁时，
24: 妈，
25: 李有才出去2天就把牛给买好了，买了一沟牛，多少啊？530头，全是奸牛，就是莽牛。六郎说：“哦呀， 一个鱼牛都没有，弄这么多盲牛有啥用？

0: 人老客啊，乳牛人家不卖，留出奶繁殖的，你是卖肉，什么牛还不行啊？价钱便宜呀、啊。好吧，刘郎一合计，要不我干什么？买就买了吧，反正也有钱。李掌柜的呀，这一头牛到南方能卖多钱呢、啊？嗨，闭上眼睛，一头牛也值五头牛的价钱。好吧，要这么说，你就把牛都赶到店里吧。
1: 哟，
0: 这牛要住店，那人怎么办呢？我压五都包下还不行吗？行行，那太好了。六郎拿出两颗珠子卖了，就把整个牛买完了还不说，连店房钱全都给算了，还有夫余。可是500多头牛没人喂，没人放可不行，还得雇人。李有才说，得了，任老客啊，干脆你就雇咱们店的伙计吧，咱这伙计还有20多位，替你赶牛，我也借机会到中原南方看看，开开眼界。这店房呢留给我家里照顾，不过这一道上吃喝您可得供着，多少再来点零花钱也不止的大挣，怎么样？行行行呐，那好啊，你店家伙计每月的工钱我给拿，先付给半年的，你是双份工钱，这几个伙计还归你管，怎么样啊？李有才乐坏了，嘿，任老客真大方，就这么地了。都准备齐整了，还得带点草料，李有才给安排的都妥妥当当的。任老客得走了，不能在这待，前边打得挺紧，如果仗势再紧，咱们可就过不去了，窝到哪浅到哪可就赔账了。好吧，那就走吧。530头牛，前边有个头牛，又叫牛头。怎么，牛头还有马面吗？不是，就是牛的头，它是带道的。这条大莽牛啊，个头比别的牛都高又大，是黑色的，毛管锃亮，长得龙门脚，两个犄角往里长，拧在一块儿。无论上哪去，他走在最前头，有什么好草他要吃，别的牛不敢过去。500多头牛要走散了，用人圈可费劲了，只要这头牛一叫唤，那几个牛吓得呼呼都跑过来了。所以赶牛的看住了头牛就好办。他们离开了代州，赶着500多头牛往前走，走了一段路，就是大宋朝的地界，眼前是英州，天色已经晚了。刘郎说，咱们到英州去住，就这么进城，在西北角找家店房，会友店。李有才一打店，里边掌柜的出来了，掌柜的40多岁，挺和气。哟，客爷，您住店吗？啊，院子大不大呀？咱这是大车店，要有个10辆8辆大车全能装下。我们有500多头牛放院里，行不行？行，你要把店房包下就可以。好吧，把房子整个包下来了。哎，掌柜的，您贵姓啊？哎，好说，我姓张，叫张有才。
1: 哟，我叫李有才，咱俩是同名不同姓。
0: 我也是开店的，我是代州李家店的。
1: 哎呦，那么说是自己人了，
0: 没别的，您可多照顾照顾。
1: 好说好说。
0: 把房子腾干净了，把牛就圈在院里了。因为这是中原地界，六郎想多待两下，他意思看看眼前的仗势如何。第二天没走，准备天一亮再轰牛起身，哪知道睡到半夜，就听街上人喊马嘶啊，也听不出是怎么回事。六郎不放心，派伙计打听回来，说了，说前边打了败仗了，宋军受伤的军卒送进英州，现在四门紧闭，要开仗。 天亮再想走啊，走不了。

0: 十三棒铜锣开道，说明够个王位呀、啊。他回头瞧瞧，掌柜的张有才在身后站着呢。哦呀，眼前这是什么人？用十三棒铜锣开道啊！啊，这老客，那是瀛州的知州。哦呀，知州也就是七棒铜锣了不得了，他怎么能够十三棒啊？哎呦，您说的太明白了，因为我们的知州是王爷。哦呀，什么王爷呀？怎么，你想问问？哦，我想打听打听啊。那你是从头听呢，还是从尾听呢，还是当间掏一杠子的？哦呀，你好啰嗦，我当然是从头听了。啊，要说从头，哼，毛病就在贼王强的身上。哦呀，你不要骂王司马，
1: 我不在乎，在这个地方咱们都不怕王强。
0: 想当初王强害杨景，在京城拿密旨到云南追杀杨六郎。六爷一听一摆手，哦呀，你提他干什么呢？哎，不提他咱说不明白。把杨六郎的人头接到京城，八宝金殿皇上验人头，满朝文武都看杨景的人头，双王胡皮简当时气坏了，披麻戴孝，手拿哭丧棒，大哭闯上金殿，哭杨景，哭他六哥。皇上怪罪了，说是你敢披麻戴孝闯我的八宝金殿，杀！有寇大人保本，大家说情，这才免去死罪，蒋大伯小免到瀛州做知州。所以咱这个知州大人呐，嘿嘿，双王才十三棒铜锣开得到呢。哦呀，六郎一听心里就是一惊啊，胡言披险，我的贤弟因为我受连累，把双王都丢了。哦呀，我得看看他去。我是掌柜的呀，我的牛啊一头也饿不死了，我有地方弄草料去了。哦，哪一块有啊？那个知州大人呐，是我的好朋友，我、哦、跟他说说弄点草料。哼，别吹了，我说任老客，咱这可不戏外啊！啊，您要是认识知州大人，您还卖牛啊？您就给他把门就挺好了。哦呀，冲你这么一说，你瞧着，我领你到衙门。还得大门宣灯，二门宣台，鼓乐先天来迎接我，我还不爱进去呢。冲这么一说，任老客，我也得跟您去开开眼。好啊，走吧。
2: 两人来到知州衙门的门前，张有才冲着当差的一道辛苦：差官老爷，辛苦辛苦，麻烦您与知州大人送个信，有卖牛的老客要去屋见。差人一听就不乐意往里送信儿，心的话，卖牛的见我们老爷干什么？又一合计，也许人家是老乡。好吧，你等会儿吧。差人进去时间不大出来了，冲着店家张有才一瞪眼：哎，我们老爷说了，别说卖牛的，卖羊的也不见。走走走走。店家张有才脸一红，任老客，人家不见，那咱就走吧，不认识你呀。六郎一摆手：哦呀，别着急，我说当差的呀，你再送个信儿，就说我要见他。嗨，你算干啥的呀？人家不见，我们老爷现在心都烦死了，没工夫搭顾你这套事。哦呀，当差的，你能不能借我个笔和纸，我写上几个字，你把这几个字拿给知州大人去看去，他要再不借我就走，不找麻烦了。还写字儿？你认字儿吗？我呀，我怎么不认的字儿啊？好吧，那行。差人拿过笔墨砚瓦，杨六郎写了几个字，上写当朝骏马杨景之弟求见。 他故意的把

0: 啊，直隶俩字连在一块写的很不显眼。差人把这纸条送到了胡皮显手，胡皮显打开一看，他看两头没看当件，只见上写着“当朝骏马杨景求见”。啊，胡皮显就愣了。我六哥没死啊！他再看看这笔迹，是我六哥的字啊！我六哥的字我太熟了。 哎呀，谢天谢地呀！我这瀛州马上就要瓦解冰消，要是有我六哥，这座城算保住了。来呀，大门悬灯，二门悬台，两廊洞月迎接杨骏马。胡皮显乐坏了，来到了门前一看，可不是六郎杨景吗？哎呀！
1: 六哥，你可想死小弟了！六哥呀，都说你死了，没死啊！你来的太是时候了，小弟正愁这座瀛州保不住呢。来来来，随小弟里边一叙。他这一叫啊，杨景心里暗乐，心的话，兄弟，我叫你呀，先乐一会儿，一会儿就叫你撅嘴。 他也不言语，跟着往里就走。店家张有才一看高兴了，觉得腰板也硬气了啊！这卖牛的真有两下呀！他也进来了，嗯，是吧？这位，这块，这块，他到里边厅房外边站立。六郎杨景跟着双王胡皮显来到了里边，胡皮显要见礼。 因为他们两个人是磕头的把兄弟，当兄弟的得给哥哥磕头。他刚要跪下，杨景站起来了：“哦呀，我说双王爷呀，千万不要如此，可折杀小人了。”嗯，皮显一听，怎么变味了？哎，六哥。 你怎么开我开玩笑呢？哦呀，我不是柳姑姑呀，我姓任，叫任炳，任堂回，家住在云南城呐。啊，你不是柳哥，你是任大哥呀！哦呀，正是啊。哦，胡皮显的心唰就凉了，他一点都不觉得奇怪，因为他知道。 有个人柄外号叫贾六郎，银枪将。当初他父亲呼延赞的宝马良驹，抱月无暇寨，叫人偷去了。这个偷主就把这匹马卖给人柄了。结果人柄牵着胡王爷的抱月无暇寨，被胡王爷府里人给抓住，绑在树上，好顿揍。 胡王爷就想啊，要了任炳的命，多亏杨景过府来看见了任炳任堂贵，问明此事，在胡王爷面前求的情，才把任炳任堂贵给放了，说清楚买的是赃物，不是偷马。那还不说，六郎和任炳任堂贵拜把兄弟呀，主盟还是呼延赞。
0: 后来杨景死了，听说护林车的也是任堂贵，胡皮显都知道，他一点都不怀疑，认为真是任堂贵，泄气了。哦，原来是任大哥呀！听说你和我六哥是磕头的把兄弟，那咱们也不戏外，那你怎么写我六哥的名字骗我呢？哦呀，我没有啊。 没有，你看你写的，哦呀，我写的是当朝骏马杨景之地求见呐，这之地你看见没有？哦，不是杨六郎的兄弟吗？胡飞仙打开一看，可不是吗？自己刚才光高兴了，没看着之地。哦，那么任大哥，你找我有事儿啊？哦呀，我在代州啊，买了500多头牛。 被困在城里，没有吃的，都快饿死了，想借点粮草，求你来了。任大哥，瀛州被困，天寒地冻，青草没了，干草运不上来，田敌的败兵全在这儿呢，军中的战马草料都不够呢，哪能拨给老百姓啊？
1: 当兵的吃饭都供不上。

棒啊！乌鸦，你还是借我点喂喂这些牛吧。等京中没有粮食的时候，再把这些牛献出来给你们吃肉。牛吃草，人吃肉，不是一样吗？吴延平想一想，这招也挺好。您这牛每头得要多少钱呢？六郎一想，跟他开个小玩笑，多要点。欧鸦，每头牛你少给点吧，10两黄金就行了。胡皮想一摇头，我不要，你卖给别人去吧，这是牛啊，成金牛了。欧鸦，不要也得给我点草料吧，不看金面看佛面，不看淤情看水情，金佛淤水全不看，还得看在六姑姑的面上，别让我的牛饿死啊。皮显一想，冲他和六哥磕头，借就借他点吧，这么办，借你10车草料，吃光了这就没了。欧鸦，我先谢谢，这就够了。胡皮显叫差人领着张有才去过草料的数字，六郎想打听打听前敌的战情，还没等张嘴呢，就听到城外啊，炮声隆隆啊，远处时隐时现的喊杀声。皮显正要派人打探，来了个差人，领进一员副将。只见这员将官浑身是血，也不知道是受伤了还是杀人崩上的血，到近前给双王磕头。徐州大人了不得了，八王千岁和双田官寇准在雄州外打了败仗，投入元帅高君宝身带重伤，带领残兵败将往下败，奔江州而来，离城10里被大辽国的兵将追上。我朝兵将不是对手，伤亡很大，寇天官命我与您送信，速去城外解救八王千岁。双龙胡皮显听完了吓坏了，八王有个好歹，宋朝的江山就完了。杨六郎听这话腾就站起来，心的话，韩昌啊，韩延寿，你可太欺负人了，有我杨六郎焉能容你牧马中原。他合计合计又坐下泄气了，哎，我算干啥的呀，中原没有我杨六郎这个名字，我现在报的是卖牛的老客任堂会，我着急有什么用，我能出马临敌去啊，人能用我吗，是不是多此一举，出师无名呢？想到这儿，冲着双王一抱拳，欧鸦，知州大人呐，天色不早，我可要走了。好吧，那你快回去吧，改日我再找你。皮显也没让，说是任大哥你帮我个忙吧，如果一让，六郎也可能留下，人家连让都没让。没办法，六郎领着张掌柜的走了。再说胡皮显来到了外边，顶盔挂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准备利落，有人带过马匹兵刃，点队出兵迎接八王。原来杨六郎诈死兰陵，兵部司马王强信以为真，以为六郎真死，忙给萧太后送信儿，说六郎一死，可叫韩昌火速发兵。萧太后才派来扫南灭宋大元帅驸马韩昌，带着20万兵马兵进中原。沿路过关进城没费劲儿啊，打一关得一关，攻一线战一线，势如破竹，风卷残云。大宋朝皇帝得了信儿也吓坏了，边关的折报如同雪片一样进京，皇上派出头路元帅高崇高君宝带5万兵前去应战，押粮运草官是铁边王胡彦赞。寇准一想，高王爷去白给，准得带，非六郎不可。据我知杨景没死，可是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我不如保举八王赵德芳御驾亲征，有八王杨景很快就露面，没有八王杨六郎不敢出头，事情不好办。所以金殿保举八王千岁御驾亲征。

死完明，兵部司马王强信以为真，忙给萧太后送信儿。萧太后才派来扫南灭宋大元帅驸马韩昌，带着20万兵马兵进中原。大宋朝皇帝得了信儿也吓坏了，皇上派出头路元帅高琼、高君宝带5万兵前去应战。押粮运草官是铁鞭王胡彦赞。寇准一想，高王爷去白给，准得带，非六郎不可。据我知杨景没死，可是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我不如保举八王赵德芳御驾亲征。赵德芳也不愿意去，因为年龄大了，不像头几年，就是一再一个杨景一死他精神恍惚。可是寇准保举他，他就说不出来，说我不去。就这么，高君宝为头路大帅，先奔前敌，随后再派二路元帅接应。八王和寇准一出征啊，高君宝为难了，不但没帮手，还添了累赘，还得派人保护他们俩。好赖算有原来三关的几员大将，当初和杨景磕头的还有陈林、柴干、郎前、郎万、马盖、苗刚等人在帐前听令。所以大兵直奔雄州，来到了雄州就和韩昌、韩延寿开兵见仗。一打仗，高君宝就输了，连打3次败仗，军中士气低落，可把元帅高君宝愁坏了。和八王一商量，赶紧派人搬请二路元帅，叫谁去啊？铁鞭王爷胡彦赞。胡彦赞走了，高君宝就想死守雄州等候救兵，没守上半个月，胡王爷的救兵还没到呢，韩昌叫来大炮攻城，什么子母炮、鸳鸯炮、红衣炮、急炮，就把城墙给打了好几个活。大辽国的兵将进城了，高君宝保着寇准八王想要出城走不了，人家大兵啊如同潮涌一样三面往上兜，没办法，高君宝派出十员副将保着八王寇准先行，自己敌看韩昌的兵马。一场的血战，高王爷身负5处伤，虽然没有伤到致命的地方，流血过多支持不住了，还多亏郎前、郎万、陈林、柴干把高

周王爷抢回来，奔英州撤。韩昌的兵马在后边这追，两下相隔很近，离英州十里地就追上了。八王君臣被困，高君宝昏迷不醒，就仗着这几员副将，那哪行啊？军兵伤亡无数，天官寇准出于无奈，派员副将杀透重围，奔英州去找双王忽必俭。忽必俭听完了信儿，可急坏了，带人马响炮冲出了城门。忽必俭身先士卒，高喊：“弟兄们，解救八王千岁，冲啊！”哗，这一下人马冲出，击鼓摇旗前去解围，真不含糊啊！真就把围着八王大辽国的兵将吓得哗的一退。韩昌以为朝廷救兵到了呢，所以往这一撤，胡皮简来到里边，见着八王千岁。千岁呀，什么话也别说，快跟我进城。为什么呢？他怕韩昌重新把人马聚居一起，二次兜上来，要再围上，自己也没办法。现在没有力量退兵是保命要紧呢，也不敢追赶敌兵，直接奔英州城。进了英州城，四门紧闭，吊桥扯起，城上多准备灰瓶炮子、滚木雷石，防备偷城。八王爷的行宫早就准备好了，在城东南的天齐庙。这个庙啊，又大又干净又肃静，留八王住的。派出了岗哨，双王与八王见礼，八王爷哭了：“胡言爱卿啊，为杨景的事儿，万岁将你由大博小来到荆州，委屈你了。今天要不是胡言爱卿救驾，本玉的命就没了。”双王说：“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再提了。高元帅的病重，军中无帅，如何是好呢？已经派人到京都搬兵去了。谁去的呢？你父亲铁鞭老王爷，走了半个月，到现在还没信儿呢。”正说话，就听到城外倒咕倒倒倒无论倒倒，号炮连天，人还马炸。守北城的探马拦起来报：“启禀王家千岁，北门外来了大辽国的兵将，正在安营扎寨。”待探再报。是，这个刚下去，那个蓝旗来了，报：“南城外有三万人马，西城东城全有大辽国的兵将。”八王爷本来惊魂未定，一听外边十来万人马围困荆州，脸都吓白了。哎呀，叩天官呐，此事该当怎么办？都是你保举孤王到前敌来，如今被困在英州，又当怎么办？寇准不太害怕，为啥？他心里有个底儿，他知道杨六郎没死，早晚早晚早早晚晚必到前敌。可是这话又不能说，只能是呢说几句安语话：“八驾千岁不要着急，车到山墙必有路。”哎呀，有什么路啊，既然是有天下。我说双王爷啊，你找个乡绅给元帅高君宝治治病吧。胡皮贤点点头，找来三个先生给高王爷治病看护。天黑了，双王胡言皮贤才离开了行宫，登城头看看敌情，往眼前一瞧，辽国的兵将正挑灯安营。灯球火把亮子油松，照如薄昼一样，杀灯宫灯无宫灯气死方灯一串串。辽国的士兵正在挖战壕、埋鹿角、安营门、扯大旗、支帐篷、埋国造饭、铡草喂马。别看腊月的天气，地冻天寒，军卒忙活的把棉衣服全扒了。一般说呀，安营得离城十里地，这回没有，离城五里，所以看得清清楚楚啊。胡言皮想看完就害怕了，韩昌是非要拿下英州不可呀，这可得怎么办？
呼延丕简，你别看当了书王，他没有领过兵带过队，他跟

0: 不一样了。12岁夏边亭得了个双亡，就在朝中待着来的，直到现在了，他哪明白？太平的时候，瀛州城就趁1000兵，如今这个城里就有3万人，因为高王爷领5万人前敌打仗，往下一败，损伤2万，这3万人都进瀛州城了，一下子增加这么多人，吃什么呢？这边一困城，粮草运不进来，就得都饿死了。眼前若有我六哥杨景，哪怕大辽国100万兵。哎，六哥没了，韩昌欺负我们没人呐。想到这儿，掉下2滴伤心的眼泪。3更天了，胡皮简在回衙门休息，心里有事，倒地也睡不着，整整折腾4更天才迷糊着了。迷迷糊糊的时候，有人喊他：“知州大人，八王千岁，请您快醒醒，快醒醒！”胡皮简睁眼一看，那天光大亮，一瞧是书童喊他，什么事儿？可了不得了，韩昌在城外讨敌要阵，八王爷吓得没主意，调你去商量对策。好，就说我这就到。哎，你可快着点啊！我知道了。胡皮显换好官服，洗洗脸，饭都没吃，上马奔衙门外。来到街上，就听着城外金鼓大作，瘪了号角，闷闷直响啊！城上的军卒往下开弓放箭，扔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守城。城里头更乱了，天这么冷，街上站了不少的老百姓，听动静，买卖铺户关门上板，全在房檐下听着声，人心惶惶。胡皮简一到街上，老百姓瞧见他，呼啦就围上了。哎呀，知州大人呐，这座城能不能保住啊？无论如何，可别让大辽的兵将进来呀！放心吧，能守住。我现在面见八王千岁去，回来咱们再唠。说完，来到行宫，有人往里送信。现在八王爷执掌兵权，因为高王爷病了，手下的将官没有够帅才的，叫八王派兵。胡皮简一到。有人传出话来，王家千岁叫你进去。皮简来到里边，千岁，昨晚微臣巡城回去晚了，今天来迟了，孤不怪。皮简呐，城外韩昌攻城攻得紧，再无人出马，他们又要架炮攻城了。雄州就是用炮轰开的，瀛州再被打开，你我君臣性命难保啊。千岁不要担惊，带我出马临敌，打上一阵，看看如何。
1: 你哪是韩昌的对手啊？寇准乐了，他去折能赢啊？
0: 八王瞪他一眼，寇爱卿，
1: 怎么披简出去就能赢呢？你别忘了，他的枪法是杨景教的，那韩昌最怕杨家枪，叫双王出战，准能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0: 胡皮显摇摇头，我可不敢说胜啊，出去打他看吧。爱卿昨天救了孤王的命，今日又要上疆场退兵，等还朝之日，奏明圣上，官服原职，仍为双王。要多加注意，孤在城头给你官邸料阵。说完动身，八王骑着逍遥马，寇准陪着。胡皮简叫军政司点了1000人，一直来到北城下。胡皮简命令军卒告诉大辽国的兵将，我们这就出去交战。宋朝的军卒在城头一喊，辽国大兵真就停止攻城了。八王上城头，居高临下往下边瞧着，火锅司响了3声大炮，城门开放，吊桥一落，先冲出400人的弓箭手，一边跑一边啪啪啪啪往外放箭，怕辽兵借机会进城。
1: 400人出去之后压住阵脚，后边600人

0: 来列队，狼前狼万惨林柴干等，到最前当中是呼延疲简。大辽国的兵将早就在疆场等着呢，对面少说有3000人，北国的兵丁高头叫攻上前，将官者不下100余员。正当中一杆大坐旗，斗大的韩子，旗脚下一员大将，帅子盔龙鳞铠，外罩星星红血染的战袍，下边挠头狮子血，手拿3股拖田叉，长了个五花蓝变脸，红眉毛，红胡须，大眼珠子，阔口咧腮，正是扫南灭宋大元帅驸马韩昌韩彦寿。韩昌听说六郎死了，大宋朝再也没有他的对手了，这是又狂又傲，就想今天把英州城攻下来，所以亲自出马。一看英州亮队了，出来一员年轻的将军，银盔银甲，淡黄袍，胯下伯龙靴，掌中一杆大枪，20几岁，面似银盆，剑眉朗目，铜冠鼻子，四字海口，长得漂亮，连人带马看着干净。不认识，韩昌告诉手下将官，这位将军与本帅官敌料阵。说完一提马的丝缰，到了疆场，揽住了坐骑，呼延简也来到了疆场。哎，来者可是韩昌韩延寿吗？
1: 本错，正是本帅。
0: 小将军可是何人啊？不认识啊，我家祖居河东，我父亲数个字说铁鞭王爷呼延灶，我乃英州的知州呼延疲简。
1: 哦，
0: 本帅知道了，听说你12岁下边庭抓过潘仁美，当上了双王。这双王怎么成了英州的知州了呢？难道说你是以大博小了？呼延疲简脸一红，这有你什么事儿？韩昌，你出乎反乎，乃是小人之辈。当初在黄土坡怎么说的？永远不反，还写了降书，为何又进兵犯境？韩昌哈哈大笑，黄土坡我是那么说的，可是你还忘了中殿有一句话呢，有杨六郎的一杆枪在三关，大辽国永不造反。现在杨六郎被昏君害死了，还怪我反吗？呼延疲简，你把双王都弄没了，可见在朝里也不得地呀。得了，投降本帅，献出英州，我在萧太后面前保奏，可在我大辽国当双王。胡说，呼延家代代忠良，焉能保你？发马过来。说完马抢上风头，手中大枪分心便刺。韩昌用钢叉钢狼往外一挂，叉往里边进招，两人马打盘旋，站在一块10几个回合。韩昌暗暗的赞成，行，呼延简的枪招像杨景，挺巧妙，可惜呀，没有杨景的力气大，没有杨景使得有根基。两人又一打照面，大枪钢叉并举，二马巴拉一错，韩昌抢了个上手，斜山绕背，手中钢叉奔呼延简的软肋扎来，他想把呼延简插条马下。疲简一看不好，一只脚一甩蹬，身子巴往下一闪，来个蹬里藏身，闪得稍微慢了点儿。钢叉的尖儿，把征袍扯了个口子，肉皮滑到血槽，血刷就下来了，战马也刮着了，疼得稀溜一声暴叫，往回就跑。关阵的1000多人一看主将败了，哗也都跟着往回跑。韩昌高喊追，这边军兵轰一下子就追过来了。韩昌又吩咐手下人，来呀，点炮攻城。 城头上八王千岁等人吓坏了，寇准闹个八王叽里咕噜呱

0: 往下跑，还没能走下去呢，就听到咚咚咚，就是三炮把城墙呼啦打了个豁子，就看烟消弥漫，城上一个兵都没了。
1: 韩昌命令手下人抢城池，都督平章催动战马，马过护城河。天寒地冻，护城河结冰了，挡不住人呢。等到了城下，想要上去也不容易，因为城上是打了个豁口，下边还挺高一截呢，战马上不去，得把豁口控制住，掩护军卒爬城。那位说了，多放几炮不就都打开了吗？不是那么容易的，就光砸炮药就得一阵功夫呢，放一炮得重新装炮药。再说那阵儿做火药挺费劲呢，大炮在军中主要是为了吓唬人的，很少放，不到迫不得已不放。每次攻城要是一放炮，守城的军卒魂都吓飞了，炮一响人就都没了，一部分死了，另部分跑了，再抢城池不费劲儿。今天咚咚的三下开始攻城了，都督平章刚过护城河，突然杀声四起，豁口这出现无数的宋朝兵将，各拿着弓箭高喊，守住城池绝不投降，以身殉国保住家乡啊。为首的正是双天官高准，啪啪一阵冷箭把大辽国的兵将哗射回去了。原来刚才这三炮没伤多少人，头一声炮响炸伤一部分人，双天官寇准传令快都躲到城下，三炮过后飞起来的石块砸伤一部分人，余者没碰着。寇准八王全在这，此时胡丕俭也进来了，也没顾得说身上带伤啊，得亲临城头守住城池，告诉军兵不许后退，弟兄们一定要守住豁口，城一打开哪个也活不了。所以炮声一住，寇准第一个上城，军兵随后都上来了，分为三班啊，啪啪射弓箭抵抗辽兵。韩昌火了，今天非抢下英州不可，哪个后退杀。这一来辽兵再也不敢后退了，从日出三竿开始打仗，晌午过了，三兵三将还在攻城，城上灰瓶炮子也不多了，箭也快使完了，怎么办？寇准出主意，住在城根下的民房拆了，动员百姓拆毁民房，砖瓦木料运到城头，等太平下来照价给钱，老百姓习儿待你，连哭带喊呢。寇准一看这阵攻的稍微差点了，把披险找到下边，我说双王千岁，这么的可不行啊，要是把工匠都使完了，明天怎么办？咱们老是守，人家老是攻，得有退兵之策呀。天官大人，哪有退兵之策呀，只有在此同此城池共存亡，不对，得叫他们死咱们活着。那你有什么法没有啊？杨家要有杨六郎可就不怕韩昌了。哎呀，这不是废话了，他六郎不是不在呢吗？有六郎那杆枪，借韩昌个胆子也不敢来，干嘛用枪啊？只要他往城豁口上一站，就把韩昌给吓死。哎，你要说这个我可想起点事儿来，咱们来个缓兵之计，找一个人长得像我六哥的，让他穿上盔甲往城头一站，装我六哥行不行？这个主意挺好，可是上哪去找和杨江一样的呢？世上谁和谁都不一样啊！再说人家能杠吗？这可危险呐。裴显说有啊，有个卖牤牛的老客叫任炳，落在了英州，被困城里走不了了，前两天还找我借的草料呢，我拿他当我六哥了，长得一样一样的，他和我六哥是磕头的把兄弟，和他说准能帮忙，找他行不行？ 寇准听着这话，嗯的一声。

0: 文书讲道。
1: 寇准听着这话嗷的一声，心的话，闹了半天杨六郎在英州呢，这可好，什么人名啊，就是杨鼎。看来胡丕显不知道这个人柄是六郎，我也别说破，等退完兵再说。我说双王千岁，你领我见见这个人老客好不好啊？咱们去干啥？派个人把他找来呗。那哪能呢，求人家退兵就得去请。好吧，两个人骑马来到店房的门前，会友店的掌柜的张有才跑出来了。哟，知州大人，您到这儿有事儿啊？任老客在不在？
2: 在，在里边看书呢。
1: 就说我和双天官寇大人来看他来了。
2: 哟啊，这是天官大人呐、小人有眼无珠，不识泰山。
1: 你老人家好啊，慢待您了，不要客气，往里边送信儿去吧。
2: 是是是。
1: 张有才进去了，挺大的功夫撅着嘴出来了。
2: 知州大人呐、任老客说了，他有病，谁来也不见，叫您回去呢。
1: 胡皮姐一听就来火了。借粮草找我，净说好话，我有事找他，他不见，这叫什么人呢？走，回去。寇准一想，就冲他不见，这个人更是杨景了，他怕弄漏了。我说掌柜的，我这个人有毛病，越不见非见不可，用不着他接，你讨钱带路，我去找他去。
2: 皮姐说，你脸皮厚，我可不干，
1: 你在贵房等着，我去就完了呗。伙计把皮简领到贵房喝茶，张有才领着双天官到后院来见杨景。杨六郎躲的就是寇准，怕叫他识破，故意的不见。张有才刚要喊，寇准一拉他，一步就进来了。一瞧啊，床上躺个人，脑袋蒙着。寇准也没言语，上前伸手刺啦就把背给扯下来了，吓得杨景一睁眼睛，两人正好来个脸儿对脸儿，四目相碰。寇准一看乐了，牙舅妈呀，这回你往哪跑？你又诈死瞒名，跟我去见八王强罪，领罪去吧。六郎一看双天官寇准，这心蹦蹦直跳，一打愣神坐起来了。哦呀，我说寇大人呐，你找我有什么事情啊？寇准气乐了，抓住杨景的衣领子不放。我说你是谁？

0: 谁呀？我是卖牛的老阔，人禀人堂回。你不是牙流郎？
1: 我不是啊，那是我柳姑姑。
0: 这就错了，我和饶炳没见过面，你怎么掌嘴就管我叫寇天光呢？这句话把六郎给问住了，心的话我也真笨，装不认识才对呢。灵机一动，有了主意了。哦呀，寇大人呐，我在天波杨府和柳蝈蝈学枪，看见过天官大人在杨府做客来的，所以我才认识的。你真会编啊。他回头告诉掌柜的，你出去，我跟他有话说。张掌柜的出去，寇准回首把门关上了。我说牙六郎啊，老心儿的牙齿可不揉沙子呀，你的人头进京我就看出来了，是假的，真的。头顶星上有一流红发，家里没有，你说你是人兵，你把头发给我打开，我看看有没有红发，要是有红发就是牙流郎，你叫我看看。哦呀，不能看呐，你不敢叫我看。好吧，你跟我去见八王千岁，我去告你，你诈死瞒名。八王爷为你牙镜都哭花了，柴郡主哭你眼泪流了一水桶，你蒙权作弊诈死骂名，你怕死了叫别人替你死，来来来，金殿将万岁去。寇准抓着六郎往外唠啊，杨景真没法承认了。寇天官，我是杨景，你松手吧。
1: 嗯，这不就完了吗？
0: 我说寇大人，我真佩服你呀、啊，此事你可替我瞒着点儿啊，千万不能让别人知道我有罪。我活死倒是小事儿，任炳的家眷怎么办？六郎就把任炳任堂会替死的经过简单的说了一遍。寇准说，我说杨九忙，你老隐姓埋名什么时候是个头啊？现在瀛州城池囊堡，你还坐视不管。我想找个机会立功赎罪，还望寇大人成全。你早这么说不就完了吗？
1: 怎么办嘛？将在杭昌攻城，城墙被炮炸了一段，成了个火。

带系甲蓝裙，有人给带过战马，抬过大枪，出来来见双王。胡皮简抬头一看，哎呀，这身衣服是我六哥的，这人不也是我六哥吗？你是？哦呀，我是卖牲口的老婆，人名人旁鬼。哦，冲他说话不是我六哥，怎么长得这么像啊？思思念念，两个人领着杨六郎来到城下，八王爷正着急呢，他转圈找也找不着寇准。三个人到了，八王说你们两个上哪儿去了？双王说我们俩想出个退兵之策，到店房请来个人老客，到城上装六郎，好吓唬韩昌。八王说我知道云南有个银枪将任秉任堂贵，说长得特别像杨景，我的御外甥宗保宗勉老念叨这个人，可是我一次也没见过。上一次他送灵车我就想见见，老太君不让，说是看见他见景生情，更想杨景了，快把他领来让我瞧瞧。一会儿杨六郎到了近前，八王一看，这哪是人饼啊，这不是我的御妹帐吗？哎呀，御，刚想喊御妹帐，一合计别介，这么大王爷张口要说错了可叫人笑话。六郎也害怕，怕他认出来，赶紧跪倒磕头，哦呀，任秉参见王家千岁。这八王一听他哦呀泄气了，任将军免礼一平身，多谢王家千岁。哎呀，你也太像杨骏马了，你这身衣服是哪来的呢？哦呀，这身衣服啊是我六蝈蝈的马匹兵刃都是啊。那怎么落到你手了呢？我去天不阳府看我蒙娘，老太君说看见雕鞍就想骏马，看见这些东西就想杨六郎，就都送给我了。哦，原来如此，任贤士本欲被困荆州，今天攻城攻得太紧，你要是能冲我的御妹帐退了敌兵，可是首功一件。好吧，我试一试吧，不过我得怎么说呀？你登上城头，面对韩昌，报杨六郎，不过可别欧呀，一欧呀可就全完了。行呐，一句两句不欧呀还可以。这个时候韩昌攻城攻得更紧了，寇准、胡皮简、八王陪着六郎登上城头，大辽国的兵将全在护城河边上转呢。一队上去没攻上去，换第二队顶着寒风，韩昌亲统大队立马观桥。寇准告诉八王，你上城先和韩昌答话，然后再叫贾六郎在豁口这一站。这阵城上的军卒不射箭，哎，下边辽国兵将听着，先别攻城，八贤王有话说。韩昌以为八王要投降呢，叫军兵撤起来，冲着城上高喊，啊，找到他有何话说？八王往下看着，仗着胆子，心的话，这贾六郎能不能唬住可不一定了。韩昌韩延寿，你欺人特甚了，别看孤的雄州失守，这英州嘛你可打不了，城里边有的是精兵良将，你打此城是以卵击石。韩昌哈哈大笑，昏君少拿大话吓唬人，来啊攻城。慢，你看这是谁？八王往身后一指，韩昌抬头往城上观瞧，哟，见城头出现一人，头戴八宝圈金帅子盔，身挂银装甲，面似关羽，剑眉入鬓，阔目有神，五柳黑须飘洒胸前，往这一站，威风凛凛，相貌堂堂。啊，这不是
早请

呀，糟毛！不对，张景死了，哪能复活？是不是我的眼花了？他擦擦眼睛，仔细的看看。这个时候，杨景在城上高喊，口音变过来了：“胆大寒肠寒念肉，好不该背信弃义，抢我城池！看俺杨景咋样！”辽国的兵将一听杨景啊，吓得摸头就跑啊！这叫一年被蛇咬，十年怕井绳。韩昌脑袋嗡的一声，一看军兵跑，拨马也全跑了。这叫一声喝韩昌，辽兵辽将一口气跑出五六里地，到了他们的营盘了。韩昌再稳稳心神，带住战马，回头看看，一个追兵也没有。韩昌觉得奇怪，城里怎么不出兵？要是在后边一追一兜，我的人马就得损伤大半啊！杨彦昭用兵如神，这点事儿能懂吗？不对。喊话的是杨景吗？别是假的把我吓跑了，可叫人笑话。他问手下的军卒：“哎，你们看见杨景没有？看见了，是不是他？是，没错，看得明明白白的呀。杨景没死，那么王强怎么给萧太后送信儿说他死了呢？”真要杨景活着，我又难以取胜啊！他正胡思乱想，蓝七官战马如飞，到了近前，甩镫离鞍下马，单腿点地，报：启禀大帅得知，远处来了一支队伍，有两三千人，扫着大宋朝旗号，不知道是干什么的。好，来了，连队，把他们截住。不能叫他们里应外合，把我的人马给抄了。韩昌亲统大队追赶这支宋朝的军队，到了近前，突然横住了去路，站住！哪来的？领兵主将是谁？宋朝的人马听见了喊声，大队停下来了，前队一停，后队站住，有人往后边送信儿。时间不大，远处飞跑一匹伯龙驹，马上端坐一员小将。嘿，这员小将长得太好了，十六七岁，身高有七尺，三平的身材，面似梨花，细眉阔目，高鼻梁，菱角口，两耳有轮，头戴亮金盔，高撒斗大的簪缨，背背着护卫旗，身挂银装甲，胯下是匹伯龙驹，脑门上有一撮红毛，叫千里银河一点红，手中一杆梅花亮银枪，这是美如潘安，又如宋玉，不次于当年的玉面子都。不但长得好，眼角眉梢带着杀气，小将的五官打动了韩彦寿啊。娃娃，你是谁家之后啊？小英雄眼睛一瞪，问我：祖居山西赤州火塘寨，后来搬到京城天波杨府，爷爷火山王金刀令公杨吉业，祖母吴宁侯佘老太君，我的父亲当朝骏马翻滚大帅杨景杨彦昭，我娘乃是柴郡主。再往下问，你家大少爷杨宗保。杨宗保这是第一次出征，初生牛犊不怕虎，是一点都不假呀。性高气傲，觉得自己不含糊。他怎么来的呢？是因为八王赵德芳被困雄州，铁鞭王胡延赞回朝搬兵，朝里没谁能出征了。老贼王强想要借刀杀人，斩草除根，保举杨门女将，非叫佘太君挂帅不可，杨宗保为先锋。因为老杨家三岁小孩吃俸禄，派你出征你就得去。
你既是国家俸禄当。

0: 包青恩吗？
1: 老太君啥也没说，点了50,000兵，领着寡妇女将到前敌解围。宗宝得去了先锋关呢，宗勉也要跟着，我也得去，奶奶他去我就去。老太君一想，扔下宗勉我也不放心，干脆都到军中去，我用眼睛瞅着。柴郡主一看俩儿子都走了，更不放心了，我也得跟着，劝也劝不住，柴郡主也来了。家里头只留下老杨红等一些个家将看门，杨门的寡妇女将全来了，张金定、李翠萍、花谢玉、云翠英、罗氏女、杜金娥、萧美容，又是八姐九妹、烧火的丫鬟杨彩凤。出京城不远就得了信儿了，雄州失守，八王爷退到英州被困，二路元帅吴宁侯、佘老太君奔英州去，星夜的赶路啊。宗保是先锋官，逢山开道，遇水搭桥，为后边大队人马扫平道路。路上飞止一日，这日刚到英州，就被韩昌给拦住。杨宗保一报名，韩昌吓了一跳，杨六郎的儿子都这么大了，这是将门出虎子，他也和我打仗来了，我何不从他的嘴里打听一下六郎到底死没死。知事达悟乃为俊杰呀，要是没死马上撤兵别打了，要是死了，哼，城头那个是假六郎，我再掉头攻打英州。想到这儿满脸堆笑，哦，我当是谁呢，原来是贤侄儿到了，伯父乃韩昌师爷。哦，你就是韩延寿啊。哎，你为什么管我叫侄儿呢？哦，你不知道我和你父亲有交情啊，我们俩在黄土坡大战3天3宿，打出交情来了，他佩服我，我也佩服他，我管你叫句侄儿还不算过吧。韩昌，你和我爹有交情，那你为什么又进犯中原的边境呢？贤侄儿，你父不在了，被昏君奸臣所害，我听这个信儿很难过呀，才兴兵替你父报仇来了。哎，韩昌，你说的怎么比唱的都好听呢？我爹的仇用你报啊，你是为抢我们中原的国土，别看我爹不在，小爷还在，教训教训你，正好为我爹报仇。当初神们金沙滩双王兴隆会，我大爷、二大爷、三大爷全死在你手了，正好给我的老人报仇。韩昌一听，六郎是真死呀，城上那个那是假的，等我战败杨宗保再去攻城。完了，你乃胎毛未退、乳臭未干的孺子，说此大话是来找死。哼，少说废话招天吧。呸，一个怪蟒出动，大枪奔着韩昌扎来。韩昌摘下了钢叉往里进招，杨宗保的枪法是不错呀，可有一样啊，不是韩昌的对手啊！打了几个照面，杨宗保的枪就进不去招了。猛然，韩昌的钢叉奔面门唰的一扎，杨宗保一闪身躲过去了。哪知道这一招是假的，前拔一低，后拔一抬，奔小斧子扎。这一招才是真的。说是迟，那是快，打闪认真的功夫，唰的一声，钢叉就到了。宗宝一看不好，一个大扭身，小肚子躲过去了，就在大腿上砰的一声扎了3个眼儿。宗宝疼的呀一搏战马落荒跑了。杨宗宝一跑，这3000队伍就乱喽，末头往回跑，韩昌督大队就追，正往前走呢，过不去，怎么正遇上佘太君的大队人马50,000人，人到10,000无边无厌，人到50,000扯地连天，老了。 带回来的军卒向佘太君来报信儿，杨

老受伤败阵而走，老太君差点背过气去。老儿子、大孙子、老太太命根子，况且杨家八针守着小哥俩东保东免，哪能不心疼啊？八姐九妹眼珠都红了，这俩姑姑要拼命。老太君压着火，稳着心神，别忙，我见见韩昌。韩彦寿看见老太君心里打算盘，这个仗怎么能打胜？佘太君高喊：韩元帅，别来无恙。哦，原来是无名侯佘老太君，老人家偌大年纪还上疆场，真是巾帼英雄。太君一乐：保国家辐射计，管什么年老年小，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老身在朝为官更应出力。有理有理。韩昌啊，你困住了八王千岁，老身来解围来了，你是派将啊还是亲自和我交手呢？这韩昌一想，无名侯哎，你早不来晚不来，偏这阵来，你可是送死来了，我何不放你们都进去架炮攻城？韩延寿他有二次炮轰英

0: 元帅佘太君带杨门女将到英州解围，离城十里被韩昌拦住去路，
1: 二人搭话，老人要进英州送粮草。韩昌说，老太君，别看你我是对立仇敌，可论私情，我和杨元帅不错，人死了不该结仇，应该化干戈为玉帛，别人来我韩昌不能放他进英州，是你老人家哪能不看一面呢？我可以闪条道路，让你的大队人马进去。老太君点了点头，哦，你既然如此的重义气，为何伤我的小孙孙杨宗保呢？
2: 他这个啊，动手时也没通明报信，本帅不知道。既然他是你的小孙孙，我一定派人把他找来，将伤治好，再送进城去。说完，转身传令，众将官闪条道路，放吴宁侯老太君。

0: 队人马过去，令下如山倒，都督平章自动闪条道路。太君一想，韩昌没安好心，是想把我们都困在城里，免得里应外合受夹攻。我的人马既来了，就得进城。冰天雪地，天太冷，在外边扎营不便啊。再说我才5万人，他们要偷营接战也难对付，城里的粮草又不足，不如进城见了八王和寇准，再想退兵之策，主意打定。好吧，多谢韩元帅开恩了。进城，老太君的人马直奔英州城。韩昌一看乐了，舍赛花，这回你可完了。今天天色已晚，明天架炮轰城。韩昌收兵不提。再说老太君领兵来到英州的城下，叫八节九妹上前叫城。军卒一边开城，一边往里边送信儿。刚才杨六郎在城头一声喝走了韩昌，下了城就问八王：“欧呀，我说是千岁呀，买牛不啊？”八王说：“哎，我不买。”任贤士，你今天一声断喝，吓走了韩昌，首功一件，我想把你留在城里当差，陛下如何？欧呀，王家千岁，谢谢你的好意呀，我不乐意当官呐，闲绑身子，我愿意自由自在，我还得找买主卖牛去呀。说完回归殿房，六郎不敢在这多待，怕八王生疑心。寇准和双王保护着八王爷回到了行宫，到了行宫，八王不放心，跟寇准双王商量，今天是把韩昌吓跑了，明天他再回来攻城怎么办呢？胡丕显说：“可不是嘛，今天倒是躲过去了，那韩昌狡猾奸诈，合计过味儿来，知道是假报的六郎一定去而复返，城里的粮草又不多，援兵又没到，怎么打这个仗？”二人发愁，唯独寇准不在乎，他心中有数，有杨六郎在城里不要紧。就在这阵儿，军兵来报，舍老太君道：“哦，现在何处？已经到城门了。”好，摆队迎接。八王亲自迎出衙门外，只见众家夫人全是顶盔挂甲，骑着战马，带着兵刃，别看是女将，威风凛凛，众星捧月这一般。当中是吴宁侯长寿星、佘赛花、佘老太君，80来岁的人了，但是精气神一点不衰，头戴着帅子盔，高撒着簪缨，背着8杆护卫旗呀，身挂金装甲，外罩大红的斗篷，肋下悬剑，怀抱着兵旗令箭，精神百倍。后边有辆轿车，里边是柴郡主，边上一匹伯龙驹，马上坐着一员小将，头戴着束发紫金冠，身穿麒麟铠，正是杨宗敏。八王心里发酸呐，来的将官，老的老，小的小，全是女将，要是有我玉妹帐，何苦叫佘太君挂帅？哎呀，佘老太君辛苦了。长寿星甩邓立安下了战马，将缰绳扔给了杨太峰。王家千岁，老身有何德之能，劳千岁来接，折杀老臣了。哎，哪里话来，您偌大年龄又挂帅出征，前来解围，姑心里不忍啊。哎，千岁呀，都是老臣等无能，连累千岁受惊。哎呀，不要客套，此地不是讲话所在，到里边一叙。杨宗勉过来给八王磕头：“皇舅你好。”宗勉呐，你来干什么呢？和我娘一块来了，打仗的。宗宝呢？我哥和韩昌打仗受伤了，不知道被追哪去了。八王听了又是一阵的难过，
1: 老杨家

现在就剩这俩男孩了，又给丢一个。佘太君一摆手，哎，他会回来的。等到了里边，柴郡主来见皇兄，准备了酒菜，大家团团围坐。胡延丕简搬到了跨院住去了，把州衙门倒出来归老太君女将们住。这回带进不少的粮食，胡延丕简挺高兴，又带进50,000兵，没地方住啊，在街上都搭帐篷，大家唠来唠去就唠到战情上边了。八王把任秉一生贺韩昌的事儿说了一遍。太君呐，老爱卿，这是人的名儿，树的影啊。我们打了一天仗，韩昌也没退兵，贾六郎一嗓子报杨景，把韩昌给吓跑了。哎呀，太可笑了。老太君听完心里咯噔一下，这么说我六儿杨景也在英州呢，这孩子太不听劝了，我叫他上云南隐居起来，抚养任秉的家眷，照顾任秉的家产，他怎么跑前敌来了呢？这是不死心呐，还惦记着打仗呢。别忘了，另有欺君之罪呀。上次为潘仁美的事儿憋口气，我叫你诈死瞒名，万岁原谅啊。这次任秉替你死，隐姓瞒名，万岁哪能饶啊？这个奴才太不听劝了。老太君想到这儿，端着酒杯，两眼出神，寇准说：老太君呐，今天杭昌用炮攻城，打了个豁口，现在派人正修呢，一个豁口好修，要是打多了，城墙成漏勺了，可得怎么办啊？这我说老太君啊，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快找任秉想想法吧。哎，要是有杨舅妈在，不就好了吗？太君心里明白，寇准知道我六儿没死，这是给我话听啊。老太君装着不懂，故意的说：好吧，丕显呐，一会儿把任秉找来，我要见见。哎，胡延丕显派人到店房去找杨六郎。半夜的时候，八王走了，胡延丕显也走了。屋里没人了，杨排风进来报：老祖母奶奶，人蛮子来了，叫他进来不？好，叫他进来。你在外边看着点儿，别让别人来，听着没？哎，杨排风答应着。时间不大，杨六郎来到里边，看见了老娘，又惊又喜呀。进门扑通就跪下了，磕膝盖荡脚走，来到太君的眼前：娘，身体可好？可把孩儿想坏了。老太君把脸一沉：奴才起来。是，杨景啊，你为什么不听娘的劝告，上前敌干什么来了？娘您息怒，我不是特意到英州来的，在云南有弟妹不方便，这才到北边买牤牛，没成想到英州就困住走不了了，偏赶上韩昌攻城，八王派寇准来请我，而本来想不管，寇准把我认出来了，再说我能眼看着城池失守不管吗？娘您说，任贤弟为什么替我死？临终他对我说，叫我保住性命，北国一旦造反，好叫我出去退兵啊，保住国土，成为有用之人。而若永远不出头，任秉算白死了，孩儿我应该前敌立功，蒋公折罪。将来万岁知道此事，可将任贤弟替死之事奏明圣上，死后追封，这才算对得起我那兄弟呀。正巧遇上战情，孩儿没走，等立功之日，没想到贺娘见着了。娘您不会生气吧？老太君听完点点头，言之有理，娘不怪罪于你也就是了。好，老娘啊，您不该进城啊，
不是孩子埋怨你，

逢容易出城难。老身明白，我不来，粮食带不进来，怕城里的军民挨饿呀。可是您这一进城，明天韩昌炮轰扬州，君臣百姓将官军卒全活不了了。这孩子，你既有报人禀替死之恩，那么大敌当前，可有退兵之策？娘，带儿到外边转一转，想个主意。你要真能保住英州，杀退韩昌兵马，奇功一件呐、再叫寇天官和我那六儿媳告诉八王爷你是杨景，求八王千岁转告圣上，可奖功折罪。娘，现在先不用告诉郡主和八王，等立下大功再说。好吧。佘太君和六郎娘俩边说边唠，到了门外，此时二更多天了，外边寒风凛冽，北风刺骨，今天正是腊八，滴水成冰啊。门口台阶上有块冰，六郎脚下一滑，险些摔倒。六郎灵机一动，娘，我有退兵之策了。哦，孩子，怎么退兵？咱俩到里边去。娘俩到里边坐下。娘啊，三料六韬，这六韬既是龙韬、虎韬、文韬、武韬、豹韬、犬韬，这犬韬为首，鸡司名犬首夜，咱来个死守英州，你看怎么样？孩子，怎么样能守住英州呢？娘，孩儿看见刚才脚下那块冰，想起古时有宁兵动城之法，我们也来个宁兵动城，动上兵，溜明发亮，敌兵趴不上来，炮轰我们也不在乎。韩昌有多大本领，也打不开此城啊！拖些日期，再想退兵之计。一句话提醒了长寿星佘太君。对呀，我也知道宁兵动城，怎么没想起来呢？娘啊，此事您告诉寇准，叫寇准找双王和八姐九妹去办。老太君点点头。杨六郎一走，太君把寇准找来，一点没瞒着。我六儿想出守城之法，宁兵动城，你去叫呼王把军卒叫起来，连夜运水。三更天呢，把军兵全叫起来了，老百姓也起来了，大伙往城上运水，有用盆端的，用桶挑的，把水运到城头上，城上偃旗熄灯，摸黑干，把水顺着城墙往外倒，水到城墙上，没等流到城根底下就冻成冰了，然后再接着倒，一层一层的挂冰瘤子，人多好干活啊，上万人取水冻冰城，那还不容易的。半宿的功夫，四周围全把城包上了，冰瘤子是越挂越厚，直到天光大亮，端水这部分军卒睡觉去了，换一部分人守城。寇准请八王到城头观看，八王一看乐了，此计甚妙。天光一亮，北国人亮队了，架着三门大炮要炮轰英州。军兵们抬头一看，瞧见兵城了，这兵城叫阳光一晃，闪闪放光，刺人的眼睛。北国兵将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连忙给韩昌送信儿：元帅，英州城墙没了，高高摇摇的，雪白放亮，不知道什么东西。韩昌也吓一跳，带队伍到城下一瞧，呀，大吃一惊啊！韩昌这小子有才，熟读兵书啊，明白这叫宁兵动城，六韬里为犬韬，死守此城啊！看来城里有高人呐、谁有这么大的韬略呢？大概是佘赛花，别人想不出这个道来，怕我们驾云梯攻城，冰上边溜滑，驾不了云梯。哼，我有大炮，

0: 有人拿过信箱往药捻上一放，咚，就是一炮。这一炮下去，打在了冰上，出现了无数的白点儿，没怎么地儿。咚，又一炮，真不含糊，打掉了不少的冰瘤子。城墙啊，怎么也没怎么地呀。炮声一停，城头出现无数的军卒，高喊一二三，提起木桶，里边全是水呀，哗的一倒，又冻在城墙上。几十桶水，刚才打掉的地方又修好了。宋朝的兵卒在城头高喊韩昌，冰瘤子稀疏刚脆呀，凉快带火，留你们解渴的吧。这回韩昌真傻眼了，好啊，气死我也。怎不生气呀、啊、这一炮多少钱呢，夸一下子打几块冰瘤子，倒几桶水又修好了。嗯，你能守我能困，我看你们能在里边待多久，里边的人多，粮草一断，看你怎么办。再说现在是腊月，很快就要开春，春暖花开了，冰消雪化，这个冰城不打自堆，到那阵攻城，哼，也不算晚。不过这回可不能叫外边来的救兵进城送粮草了。来了，收兵。他也走了，寇准把八王领到了城上，叫他看看冰城，又讲刚才韩昌攻城失败的经过。八王乐坏了，哎呀，这个好主意是谁出的呀？寇准一乐，挖架掐碎，是卖盲牛的老客由此韬略。掐碎啊，咱可不能白用人家，上次一声贺韩昌，这次动兵城，保住了城池，两次救了贤王啊，应该记功啊。好，记两次头功，上在功劳簿上，等得胜还朝，奏明圣上，重重加封。
1: 好了，我替他谢谢吧。
0: 哎呀，寇天官呐，叫卖牛的任老客到军中来吧，别让他再垫房了。
1: 他不来呀，他嫌不方便。
0: 师傅要简断。就这样，英州城被困一个月了，四面困城啊，也没人闯营搬兵，就是回朝搬兵也没有良将，来的人还不如杨门女将，这些女将也没出马临敌，粮草都吃个不得零了，军卒们人心惶惶，有两天没有菜，报空傍晚了。八王佘太君又撑不住气了，叫寇准到店房找来卖牛的老客商量。杨六郎心里也没底，有心出马交战吧，自己人马太少，当初有岳胜、孟良、焦赞、杨兴众将，现在没帮手，单枪匹马，敌众我寡，很难取胜。再说自己一出城，要把韩昌吓跑了还是后患，应该是一网打尽才好。所以八王问他，任老客啊，你有什么退兵之策吗？他假装糊涂，哦呀，我啥也不会呀，这些个牦牛你买不买呀？你看在我立功的份上买了吧，不然可要赔钱了。八王说，哪能叫你赔呢，要多少钱一头？十两黄金一头啊。八王心的话太贵了，赶上金牛了，嘴里还说不多不多，不过现在给不起，等回朝的。哦呀，那可不行，我等不了那晚啊，我再多喂些日子，吾又赔钱了，吾还找买主去呢。说完转身出屋走了。杨六郎离开了八王千岁，回会友殿，一路上愁了，春暖花开怎么办，怎么能退兵呢？思思想想，来到殿房的门前，猛一抬头，哎，就看门前不远的地方围了一大圈人，有好几十啊，里边传来哼哼小调的声音。六郎好奇，
1: 止住了脚步，来到人群的外边，长身躯往里边观瞧。只见人群当中有个出家的老道，60多岁，头戴九梁道冠，迎文安块白玉，身穿八卦仙衣，上绣前三连、坤六段、离中虚、坎中满，中间是阴阳鱼，腰系水火丝绦，青缎子中间白布袜子、云鞋、白护领、白水袖，往里上看，鹤发童颜，仙风道骨，额下花白胡子，黑的多，白的少，左边斜挎个布兜子，里边鼓鼓囊囊的不知道何物，右边挎着鱼鼓。老道边敲鱼鼓边唱道情，往那块一站，嘿，圆领大袖被冷风一吹，大有神仙之态。天这么冷，周围看热闹的没有动弹的都看直眼了。六郎也被老道的五官吸引住了，摘耳细听，别看老人那么大岁数啊，嗓音洪亮圆润，悦耳动听。就听他唱，歌词是：大宋江山上百秋，可恨北国做对头，皇帝避嫌龙儿软，害得忠良心忧愁，金沙滩里显身手，双龙会上美名流，叹息明珠埋粪土，英雄受气犯马牛。

书说到二爷秦琼为了救上官迪这条命来见金城牛盖。书中暗表这座山叫磨盘山，两位寨主爷金城牛盖坐镇这座高山，二位寨主归谁管呢？归北路响马的瓢把子大刀王轩、王军可管。金城牛盖呢，两个人是个痛快人，直肠汉子。因为八里二贤庄赤发灵官单雄信已然发下转牌了，说二哥秦叔宝要发配北平府，路过磨盘山，让金城牛盖好好款待秦二爷。这回见着秦二哥了，这哥俩摆上酒宴，陪着秦二爷喝酒，给二哥接风。秦琼是察言观色，看出来两个人都是直肠汉子，秦琼很高兴。秦琼就跟金城牛盖说，二位贤弟啊，前者我住在八里二贤庄单二员外的家中，还叫二位兄弟花钱破费，我今天当面谢过。哎呦，二哥，您这话可就说远了，您跟我们总瓢把的什么交情啊？啊，二哥跟您说，您跟总瓢把子什么交情，跟我们哥俩就什么交情，您干嘛这么客气？金城说完了之后，马上给秦二爷又满了一杯酒。秦琼端起酒来，承二位贤弟如此见爱，愚兄也就不客气了。牛盖就跟秦琼说，二哥呀，您怎么在皂角林又遭了这场人命官司呢？秦琼就把皂角林减伤人命跟单雄信让李密到太原府求情，如今落了个发配北平府充军的事情跟金城牛盖说了。金城就问呢，二哥呀，那么您的两个长戒现在何处？二位贤弟，我们走到这座山前，我就叫他们两个人到前边镇殿等我，我才特意来到这儿拜望各位，也不知道你们二位贤弟在这儿，请问这座山叫做什么山呢？二哥呀，这座山归北路的头领王军可哥哥管辖，叫做磨盘山。哎，金城他是牛盖，我们哥俩镇守这座高山。哦，原来是磨盘山，玉兄记住了。牛盖就跟秦琼说，二哥呀，您发配到北平，您知道不知道北平王这人不好惹呀，这人可不受人情，这一百杀威棒不好办呢。您来的时候难道说我们上二哥就没给您想个主意吗？二爷秦琼可是个极聪明的人呐，抬头一个主意，低头一个见识。听牛盖这么一问，秦叔宝有主意了。二位贤弟呀，此话诚然不假呀，单二弟也打听了，北平王这个人不受人情，任何人也说不进话去。不过单二弟最后到底打听出一个主意，虽然说把这主意打听出来了也不太好办，不过也就没有别的办法了。牛盖就问呢，秦二哥是什么主意，怎么个不好办法呢？贤弟呀，要是托这个人情，必须想办法去托王府夫人的人情，要是北平王的夫人去跟北平王说，我这顿杀威棒啊也兴许能够免了。哎，那好办呢，咱们就拖一拖北平王王府夫人的人情。哎，所以说这事儿不好办呢。金城也就着急了，二哥呀，您说说究竟怎么个不好办？二位贤弟你们想想，一位王府的夫人，她什么没见过，什么没吃过，什么没穿过，一般普普通通的礼物能够打动北平王王爷夫人的心吗？
所以必须得找点特别的礼物，这叫投其所好。哎，二哥呀，那么这北平王的夫人她到底喜欢什么呢？是啊，必须送给她喜欢的东西，不然的话她不稀罕。金城着急，二哥您说说她到底喜欢什么，打听出来没有？我们临动身的时候啊，善儿弟打听出来了，说这个北平王的夫人最喜欢的就是大珍珠，要是现在有个十颗八颗的珍珠送给他，准保我这顿杀威棒就能躲过去了。可是二位贤弟，这么大的珠子十颗八颗，二哥我上哪儿去找去？善二员外把家中都翻遍了，也没找出一颗这么大的珠子呀。所以呀，我说虽然想出办法来，但是也不好办。金城刘盖听完了，俩人一愣神儿，愣了一会儿，两个人一块儿说：哎呦，二哥您说这话是真的吗？当然是真的呀。

开了。二哥，您看这珠子怎么样？秦琼一看这锦盒里边放着十颗珍珠，心说这就是上官迪丢的那十颗珍珠啊。秦琼故意大吃一惊，哎呀，二位贤弟，好啊，常言说得好，七分为珠，八分为宝，我看这十颗珠子够十分都不止啊。这十颗珠子一边大啊，滴溜圆，锦皮锃亮，这样的珠子没地方找去呀。据我看呐，可称得上是无价之宝，价值连城了。二位贤弟，请问你们这十颗珍珠是从何处而来？嘿嘿，金城乐了，二哥呀，您要问我们哥俩可实话实说，要怎么说二哥您走运呢？就在头一个时辰，我们哥俩下山要做买卖，嘿，看见一个孤雁骑着马在山前经过呀，要依着手下喽啰兵就把他给放走了。我拿眼睛一瞧，不对，这小子两只眼睛东张西望，形迹可疑，我猜着他一定是乔装改扮，想偷偷过我高山，不成，我们哥俩过去就把他揪下来了，一搜就搜出这盒珍珠，哼，把他轰走了，这条命是不要了，便宜他了。二哥呀，说您走运，您就是走运，这十颗珍珠是我们刚刚得的。二哥呀，这十颗珠子我们哥俩可还没捂热的，二哥您来了，您拿它有用，您不是走运吗？说完呢，就把这盒装到锦囊之内，递给了秦琼秦叔宝，二哥您拿走，托人请去。哎呀，我跟二位贤弟是初次见面，你们就送给我这么贵重的东西，我心中实在不忍。金城说，二哥呀，这可就是您的不对了，您这样就是看不起我们哥俩呀。总瓢把子想着意找珠子还找不着呢，现在我们把珠子送给二哥，二哥这人情托到了，将来总瓢把子指不定得多高兴呢。牛盖也说，二哥，这是我们哥俩的真心实意，您说什么也得收下。秦琼心说，我要的就是十颗珠子，我能不收吗？秦琼站起身形，抱拳拱手，深施一礼，即使这样，有这十颗珍珠如果能免去我秦琼一百杀威棒，我就谢谢二位贤弟，这条命就是二位贤弟给的呀。哎呦，二哥您别客气了。金城牛改是哈哈大笑，要怎么说秦琼这人聪明了，他是一个十分精细的人，他碰见一个人说上几句话就能摸透对方的脾气秉性，一见面他就看出来金城牛改是个痛快人，直肠喊热心肠，是个实诚的朋友啊。秦琼心说，我要直接说，您把这珠子给我，我去救上官迪这条命，恐怕这两个人未必把珠子交出来。我说了一些谎话，为了免去这一百杀威棒，十颗价值连城的珍珠马上就拿出来，这朋友真地道啊。得了，我秦琼也是为了救上官迪这条命才编瞎话呀。秦琼心说，珠子到手我也该走了。二位贤弟啊，酒我是喝足了，饭我也吃饱了，两位长介在前边镇店等我，再不走他们恐怕要着急，我可要告辞了。有道是大恩不言谢，有什么话咱们哥几个以后再说吧。哎，即使这样，我们哥俩可就不留二哥了，来呀弟兄们，摆队送秦二哥下山。喽啰兵雁翅排开，分列两行，金城牛盖就把二爷秦琼秦叔宝送下山来，到了山坡底下，秦琼站住了，二位贤弟，我也不跟你们哥俩客气了，咱们是改日再见。三个人彼此拱手告别，秦琼迈步往前走，走出十几步去，金城突然间嚷了一句，
二哥请您回来。

秦琼心说怎么着，让我回去。秦琼一转身，贤弟有话要说吗？金城腾腾腾就跑到了秦琼面前。二哥呀，要依我说，您干脆别去北平了，我派人到前边村镇找着两个长剑，一刀一个把他们结果性命。二哥呀，您就在我们磨盘山住着，住上几个月，然后回您山东去伺候老娘，这不是省事儿了吗？您瞧我这主意怎么样啊？牛盖也跑过来了。二哥呀，您听我大哥这主意怎么样，咱们就来个省事的吧。秦二爷是连连摆手啊，不成啊。二位贤弟，这两位长戒金甲铜环跟你们总瓢把子单二员外可有交情，再说他们哥俩对我也不错呀。二位贤弟，你们看看二哥我身上穿的是什么，不是醉衣醉裤吧？如果说二位长戒对我不好，我能够脱去醉衣醉裤吗？我还能上磨盘山来看望二位贤弟吗？再说了，你们要是为了我秦琼把两位长戒杀了，我不是罪上加罪吗？我在北平府熬上三年，我期满释放，我就能回归山东老家了。哎，还是二哥考虑对，那咱们就后会有期了。二哥您可走好。说完之后，金城牛盖眼望着秦琼秦叔宝走下高山。金城牛盖带着喽啰兵回归磨盘山，咱们暂且不提，单说秦琼回到了树林子当中，来到上官迪面前，把这锦盒就拿过来了。朋友，你看这是不是你的原物？上官迪两只眼睛都直了。哎呀，恩公，锦囊是我的原物，可是不知道里边有没有十颗明珠。好吧，你自己打开看一看吧。上官迪急忙把锦囊解开，掀开了盒盖，十颗珍珠是一颗不少。上官迪抱着秦琼是放声大哭：“恩公啊，您是怎么给我要出来的？我给您磕头了。”朋友，你先别哭。你要问我怎么给你要来的？告诉你，我到山下把那两个山大王骂出来了。我们两下里较量武艺，你可不知道。我会一套百步神拳，打得这二位寨主爷跪在我面前苦苦的哀求，情愿意把珠子献出来，我呀才把他们哥俩饶了，把这珠子给你要回来了。哎呀，请问恩公家住何处，贵姓高明？行了，失误已然物归原主了，我也用不着留下名姓，你赶紧走吧。不，恩公，说什么你也要留下名姓。得了得了，这点小事儿值不得留下名姓，你赶紧赶路吧。不，恩公，您不告诉我，我就不走。金甲一看呢，一个是非问不可，一个是绝对不会说出来。金甲就走到上官迪面前。上官爷，您要问您的恩公贵姓高明，到底要干什么？这位爷，您要问，难道您不知道大恩不言谢吗？要说报答活命之恩，我是报答不过来，若不是恩公搭救，我现在早已然死去多时了。我是想明白明白，我这条性命到底是谁搭救的。好，铜环点了点头，总算你这个人有份良心呢。先甭说别的，你看看我们哥仨到底是干什么的。要依我看，你们哥仨好像是游山逛景的。不对，那你们是出来做买卖的，
也

0: 秦琼用手一摆，二位贤弟呀，你跟朋友说这些干什么？算了吧。通欢说不是，二哥呀，我得跟他说说，叫他明白明白。好吧，上官爷呀，你说了半天也没说对，告诉你实话，我们是一拆二借。一拆二借？谁是拆谁是借呀？告诉你，叫你的这位恩公就是我们哥俩的差事，我们哥俩是长记。您要问您的恩公姓名住处，我告诉你，你记住了。他家住山东济南府历城县太平街专诸巷，姓秦名琼，字表叔宝。他交友司孟长，孝母赛专诸，人称神拳太保双锏大将。秦二爷检打山东六府，骂他黄河两岸呢。上官的眼睛都直了。通环就把二爷秦琼因为造脚林减伤人命发配北平府的事情又详详细细告诉了上官的。上官爷呀，你也就遇见秦二爷呀。秦二爷爱打抱不平，是侠肝义胆之人。而且二爷要发配北平府，北平府那一百杀威棒，二爷是九死一生啊。要换别的人，谁还管你的闲事儿啊？我看呐，你要打算报秦二哥的恩，嘿嘿，下辈子再报吧。上官迪听到这儿，眼泪就流下来了。这么好的人，难道就真让他死在这一百杀威棒下吗？上官迪在这转呢、啊、转了半天，忽然间他站住了。请问二位爷，你们贵姓？
1: 我姓金，叫金甲。
0: 这位叫同环。金爷同爷，我有个主意，这次我到了京都越王府交了珠子，我绝不耽误，马上返回登州见了我家靠山王，我把恩公救我的事情说清楚了，无论如何求我家王爷备一份公文到北平府那儿，把我恩公这一案要到登州。二位爷，你们想一想，要是把恩公的案子要到我们登州之后，那不就好办了吗？二位爷，我只求你们在路上多耽误些日子，千万千万，你们迟两个月再到北平府吧。容我由打长安连夜赶回登州，办好公文发下来，在你们交案之前，这公文就能到了北平才好啊。上官爷呀，你说的不错，可是你们那位靠山王能够办得到吗？金爷同爷，我在靠山王面前到底是怎么个样子，你们二位也不能知道，我呢也就不必说了，可是这点事儿我是一定能够办到，只求你们二位慢着点走，容我上官邸两个月的功夫，我一定办到，事不宜迟，我可就不能再耽误了。说完了之后，上官邸包上包裹围在腰中，恩公，二位爷，你们放心，我走了。说完之后，拉着马出了树林子，任等班安就要走。秦琼用手一指上官迪，就跟金甲同环说：“二位贤弟，看见没有，这个人的心田还是不错的。”秦琼马上高声喊：“上官贤弟，请你回来！”上官迪一听二爷秦琼叫他，马上拨马回来了。在秦琼面前下了马，请问恩公，您还有什么话讲吗？上官贤弟呀，我高攀了，我叫你一声贤弟。我问你，你由打此处够奔京城，一路上逢山遇岭，要是再遇见强人把你劫了，你可怎么办呢？哎呀，这……秦二爷扑哧一声就乐了。不要紧，我告诉你，如果你往前走，这

再遇见高山，山岭上往下射这响箭，你可千万不要害怕。你下马把箭拿起来，箭头朝上，跟上边道句辛苦，你就说呀，我是到长安去给秦琼托人情的。你再把箭插到地上，你就走你的，你放心，就平安无事了。恩公啊，这么说您跟他们绿林的人都有关系吗？上官贤弟，你要是看得起我，今后就叫我一声秦二哥，恩公这两个字我实在听不下去，听着扎耳。贤弟呀，你要问这件事，我呢跟他们绿林有点联络，以后咱们见了面，我再详细的跟你说。可有一节呀，你回到登州之后，可万万不能告诉靠山王，说我秦琼跟绿林的朋友有交情。你要说出来，不但救不出我来，反而把我秦琼害苦了，我这条命就保不住了。贤弟呀，我的话你要谨记在心。二哥呀，您这话是怎么说的？我怎么能对王爷说出这种话呢？请您放心，小弟告辞。说完，上官邸急忙出了树林，任等班安上马，四蹄蹬开如飞而去。二爷秦琼、秦叔宝跟着金甲铜环要告奔北平府，二堂任孤亲，咱们下回再说。

上回书说到秦二爷上了磨盘山，见着两位寨主金城牛盖，就把上官迪丢的这十颗珍珠给要回来了，把这十颗珍珠交给了上官迪，这算二爷秦琼秦叔宝救了一条命啊。上官迪跟秦二爷告辞走了，金甲铜环就问秦琼：“二哥呀，您这珠子是怎么要回来的？”嘿，秦琼也笑了，就把自己在山上怎么跟金城牛盖说的瞎话跟金甲铜环学说了一遍。这哥俩一听也乐了：“二哥可真有您的呀，这回咱们可得慢点走了。”“该什么慢点走啊？”“哎，二哥，上官迪不是说了吗，让咱们慢点走，让咱们多耽搁些日子，他呢面见靠山王杨林，好到北平府要您的公事啊。”嗨，秦琼秦叔宝摇了摇头：“二位贤弟，等他的公事那不多余吗？救人就别盼着人家报答咱们，走吧，跟没事一样。兄弟，咱们赶紧够奔北平府。”就这样三个人是暗战而行，一路上也无非是住店打尖吃饭。等走到了北平府，已然是春尽夏来了。北平府是大隋的边塞，有重兵把守啊。西北狼牙山瓦口关是一将把守万将难攻，过了瓦口关呢，就是

北国藩境了。北平府很热闹，人烟稠密，做买的做卖的，热闹繁华。哥仨一商量，咱们干脆先找个店房住下。走着走着，看路北黑匾金字，上边写着三元老店。哥仨刚走到店门口，伙计就迎出来了，赶紧把他们三个人让到上房。二爷秦琼一看，上房是五间，前后窗户一打开，过堂风非常凉快。哥仨觉得这房子很满意，往这一坐呢，伙计就打来洗脸水漱口水，然后泡好了茶，给三个人掸土净面。哥仨坐下喝茶，金甲端起茶碗一想，得赶紧给二哥的事情办好了要紧呢，先把人情托好了，心里就踏实了，绝不能让二哥挨这一百杀威棒。金甲把这碗茶喝了之后，把茶碗往桌上一放，二哥呀，您一个人先在这喝茶，我们哥俩去找朋友去。秦琼就明白了，是为自己托人情，好吧。金甲就跟这店房的伙计说，伙计，跟你打听打听这沙滩在什么地方啊。哎呦，沙滩再好找了，您呐，出店门一直往东，别拐弯，走到头往北一拐，那就是沙滩。客人，沙滩有头条二条有三条，您找沙滩几条啊？头条。头条？对呀，找头条。可以，这头条可就一个门，住着咱们北平府的棋牌官张老爷，是不是张公瑾呢？啊，没错，就是张公瑾张老爷，我呀找的就是他。好，那您就去找去，这沙滩特别好找。金甲同环出了店门，就按照伙计说的方向找到了沙滩，找到了张公瑾的家。金甲上台阶拍打门环，时间不大，里边脚步声音响，门往左右一分，走出一个人来。金甲同环一看，这个人是青衣大帽，没错了，是本府的总管。金甲抱拳拱手，总管大人，您找谁呀？我跟您打听打听，北平府棋牌张老爷是在这儿住吗？啊，不错不错，这儿正是张老爷的家，请问您是从哪儿来呀？我们呐，从山西潞州天堂县而来。哎呦，我家主人呐，念叨您一个多月了，不过您今天可来得不巧，主人没在家。怎么着，张老爷不在府上吗？嗨，您不知道，我们家张老爷这几天呢有公事。那么张老爷到什么地方去了？二位呀，我们张老爷呀到关帝庙前头去弹压擂台去了。难道说你们这北平府有打擂的呀？有啊，历擂都一百天了，每天打擂的人山人海，看热闹的也是拥挤不动。我们老爷跟北平府这十几个棋牌官啊，全都是压擂官，到那儿弹压地面去了。你们二位要是有什么事，也可以到擂台那儿找找，还能看看热闹呢。我们家张老爷准在那儿呢。好吧，那就多谢总管大人。请问您这关帝庙怎么走啊？好找好找，您呐就顺着这条大街往前走啊，到了卧虎桥那儿再往西走到尽头，那就是关帝庙了。您找着关帝庙，您就看见擂台了，热闹极了，挺高挺高的大擂台。哎呦，那擂台官呐，我跟您说吧，那把式可高了。好吧，金甲同环一抱拳，多谢管家大人，我们呢就到擂台去看看。金甲同环告辞了管家，这哥俩就商量。金甲说，贤弟呀，咱们是不是上趟关帝庙啊？嘿，同
去呀、啊。

须得去，一来必须找到张公瑾给二哥托着人情，再说呢，咱们这一道上跟二哥可学了不少拳脚啊。那是擂台，有机会咱们哥俩上擂台，咱们露露脸去。好，走吧。这哥俩一商量，就顺着管家说的方向找这座关帝庙。时间不大，就找到关帝庙了。两个人一看这擂台呀，呵，就在这关帝庙前搭着个两丈多高的大席棚，一丈二尺高的柏木桩子埋进地里二尺，地皮往上呢做一丈，一尺厚的柏木板子往上一铺，这个擂台做四丈见方。就在这擂台的后边是红云缎的台帐，嘿，这台帐漂亮啊，有这台帐呢就能分出上下场门来了。在台帐的前边左右摆着兵人架子，上边插着十八般兵人。再往前看呢，左边一张长桌，右边一张长桌，一张桌子上摆着茶壶茶碗，另外一张桌子上摆的是一封一封成封的银子。再往前就到台口了，这个擂台三面都没有台栏杆，在台前立柱旁边设着蜈蚣的软梯，你要上下台呢必须得走这蜈蚣软梯。擂台周围五尺都有这晃绳拦着，地面上铺着很厚的沙子，干什么使啊？防备擂台上有人掉下来，省着摔着砸着啊。在擂台的两角有爆柱，柱子上贴着一副对联，上联写的是拳打南山山崩岭裂，下联写的是脚踢北海海滚波翻，正当中是横批四个大字，以武会友。在对面的弹压台上，正当中放着镇边王府的大令，坐着不少的官人，两边站着官兵。在街口上有块大木牌子，上边贴着告示。在正台的两边呢，一边还有一个看台，比这正台约莫高出这么一尺多，比这正台小，每座看台上都能坐那么二三十人。在两座看台上坐着的可不是一般看练把式看打擂的，都是官人打扮。金甲铜环看明白了，嘿，我说哥哥，咱们打听打听。嗯，好吧。金甲一看旁边有一个人，也就在30多岁，老兄啊，请问您这是谁立的擂啊？嗨，我也是过路的，我爱看热闹，我不是当地人，我看了好几天了。至于谁立的擂呢，我呀也给您学不清楚。这金甲一回头想跟身背后这人打听打听，没想到他回头一看，哟，身后都站着正是二爷秦琼秦叔宝。二哥呀，您怎么上这儿来了？你呀先别问我，看看擂主已然上了擂台了。那么秦二爷是怎么来的呢？因为金甲铜环离开店房去找张公瑾，秦琼呢就跟这店里的伙计聊起天来了。聊了一会儿天，二爷秦琼就走到店外头，他就发现屡屡夯夯的人群往前走。二爷是想看什么呢？想看看北平府的风土人情。他一听这些人聊天呢，聊的都是擂台的事儿。这时候店里的伙计闲着没事也出来了。客爷，您不去到擂台看看热闹啊？哎呦，这擂啊立了100天了，今天是最后一天。那么这个擂台在什么地方啊？哎呦，可爷，您就跟这些人群往前走吧，不远就在关帝庙前边。好吧，我要到擂台上看看，可有一劫，我这两位兄弟要回来，你们可跟他圆一声，不然的话找不着我，他们哥俩就该着急了。您呐，放心去您的。这样秦琼呢就跟着人群一直来到关帝庙前边。
那二爷秦琼是地面上的办案官人，他眼尖呢，

0: 他一眼就看见金甲铜环了，心说呀，这二位也来了。对呀，二爷脑子转得快呀，金甲铜环干什么来了？肯定是找棋牌官张公瑾。这张公瑾没在家，张公瑾既然是棋牌官，这立了累了，他呀得到这儿弹压地面，可能金甲铜环到这儿来找张公瑾来了。二爷秦琼站到金甲铜环后头，还没说话呢，金甲一回头，哎呦，二哥您怎么来了？别说话，你看擂台主上来了。就在这时候，当地的老百姓就喊上了，快瞧啊，台主上了擂台了。秦琼跟金甲铜环就往台上瞧，由打看台底下顺着蜈蚣软梯走上五个人来，四个彪形大汉，一边犄角一个往这一站。当中间走过来一个彪形大汉，这个人晃荡荡，平顶身高在一丈开外，长得胸前宽，臂膀厚，肚大腰圆，头上戴着绛紫缎色扎巾，身上穿着绛紫缎色短肩袖，绑身靠袄，前后绒绳勒着蝴蝶畔，双搭十字扣，细走灯笼穗，大红的中间薄底的靴子，看面貌，面似生斜盖，青中透亮，两道朱砂红眉斜插入鬓，直入天苍，一双怪眼，大鼻子头，大嘴叉，大下巴，年纪轻轻也就在24、25岁，往台上一站呢，就好像铜铸的金刚，铁打的罗汉一般。秦琼一身大指，二位先帝，看见没有，好一个威武的体格相貌，真够个台官呐，怪不得他敢在北平府立擂呢。看台底下的老百姓就喊上了，快瞧啊，台官上来了，好相貌啊。这位台官站在台上抱拳拱手，诸位北平府的父老乡亲，请你们压眼。这个台官嗓音洪亮，说了这句话，唰的一下人群就静下来了。这位擂台官抱着拳往四下作了一个揖，诸位父老乡亲，凡是在本地居住的，凡是上这看过我打擂的，都已然知道我为什么立擂了，可是还有今天出道的朋友不知道这擂台是怎么回事。哎，我现在交代一下。在下姓史，双字大奈。我不是北平府的人，是山东人士，家住在宜州，从小流落在北平府。在北平王的部下入伍当了兵，直到现在已然有13、14年了。升到了偏将之职。而今北平府王爷部下缺少一个先锋官，王爷就在教军场比试武艺，选拔战将，凡是王爷手下偏将牙将没有打得过我的，按理说呢，这先锋官就应该是我史达奈的了。可是我家北平府的王爷非常慎重，恐怕埋没了英才，命我史达奈在此立擂100天。众位，咱们擂台可在武圣人庙前呢。立擂嘛，一来是以武会友，二来是替我家北平王爷选一位文武双全的先锋大人。这可是官擂啊，既然是官擂呢，就有官擂的规矩。我今天把官擂的规矩讲给众位听听。凡是愿意上台打擂的，跟我史达奈动手，你要打上我一拳，就赢我纹银10两；要是踢我一脚呢，只要踢在我的身上，就赢我纹银10两。您要是武艺高强，把我史达奈由打台上头踢到台底下，赢白银50两。您的武艺确实比我史达奈高。不管是打，不管是踢，不管是扔，只要把我弄下台去，您就算赢了。愿意当差做官， 北平府这先锋官就是您的了，您要是不愿意做官的，奉送白银500两。这擂台之上比试武艺，是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动起手来是拳脚无眼，保不住伤筋挫骨。不要紧，如果是伤了筋骨，您看见没有，看台上有我们北平府的官医给您调治。我自打历练以来已然是99天了，今天是最后一天，要是今天没人能赢得了我史达奈，我史达奈就算功成圆满，北平府这个先锋官呢就是我的了。诸位练武的朋友，如果您初次看擂，不知道我有什么能耐，好啊，我就在台上走上一趟拳，给你们众位看看。说完了之后，这位史达奈就在台上啪啪啪啪走开行门，迈开步沿，打了一套拳脚。北平府擂台之下看擂的齐声喝彩，好啊，好拳脚啊！这金甲回头，二哥呀，您看他这能耐怎么样啊？秦琼笑了一声，要依我看呢，他这拳脚是粗拳笨脚，也不过仗着他身体魁梧力气大，要是说拳脚里的精华奥妙，我看他呀还差得远呢。二爷秦琼不说话了，金甲看了看铜环，嘿，我说哥哥，恐怕他那两下子还比不上咱们哥俩呢。秦琼心说要坏，就你们哥俩的能耐，可千万千万不能上台比武。秦琼刚要说话，还没说出来呢，铜环就把话茬接过来了。金大哥，甭说他如不如你，嘿，我看呢，他也不如我。你上去给他20几拳30几腿，我给你记着账，咱们赢他几百两银子，咱们哥仨闹个零花也是好的呀。金甲说对，迈步往前走，秦琼一伸手就揪他，可惜没揪住，这金甲就出去了。二爷秦琼心说坏了坏了，这回他非得丢人现眼不可呀。金甲蹭蹭蹭走到这蜈蚣软厅的底下，顺着软厅他就上了擂了。二爷秦琼的心腾的一下就跑着嗓子眼儿这儿来了。金甲来到台上，台官且慢，打擂的我来了。史达奈一瞧走到擂台上一个人，赶紧把拳脚止住了，双手一抱拳，朋友你上台打擂好极了，我可天没开张了，今天是最后一天，朋友你来捧我史达奈，我先谢谢你，就请朋友进招。别忙，金甲往后退了一步，我说台官，我先跟您打听打听，打您一拳是多少。打我一拳呢，纹银10两。台官大人，我要踢您一脚呢，也是10两纹银。我要把您撂一跟头呢，50两。金甲没理这史达奈，往台下一伸脖子，冲着铜环的嚷，哎，我说兄弟你可给我记着点儿。这铜环在底下还真搭茬，记着呢，你呀放心的动手吧，我给你数数。这一下可把史达奈气坏了，史达奈心说感情你们不是上台打擂的，跑这发财来了，穷疯了。这时候金甲往上一扑，左手一晃面门，右手一拳，砰，就奔着史达奈打来了，拳带风声。史达奈往旁边一闪身形，金甲这拳打空了，跟着金甲往前进步，一抬腿，史达奈一窜，躲过他这条腿了。金甲就把跟二爷秦琼秦叔宝学的拳脚跟史达奈就动起手来招呼上了。那金甲的能耐根本就不成了， 打了三个照面，等到第四个照面，史达奈心中就有数了。他绕到金甲的身背后，敌马一身啪，就把金甲的腰带抄起来扣住了，一抖手，小子你下去吧，啪，往下这么一扔，扑通一声就给扔到沙土上了。幸亏这台前是沙土啊，不然的话非摔坏了不可。哎呦，金甲起来直揉这腰啊，把腰给垫了一下，这看热闹的就嚷上了，好啊，摔些饭桶来还要赢银子呢，好笨啊。秦琼一看，不让你上去你非得跑，这不是纯粹丢人现眼吗？金甲一瘸一拐的走到二爷跟前，秦琼用手一指，我说谁让你去的，我一把没揪住你啊，你就跑了。没想到童环还不服，金大哥你在这等着，我到台上给你转转脸，我非得赢他银子不可。秦琼一听坏了，你还上去，他一回身伸手要揪，嘿，来不及了，这童环也跑了。嗨，你们哥俩这不是在北平府栽跟头吗？说这句话的功夫，童环已然走到软梯底下了。童环一到了软梯底下，这老百姓就看见了，好啊，又来一个打擂的了，咱们瞧瞧热闹吧。哇，童环迈步上擂，到底胜负如何，咱们下回再说。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大家好，我是袁博。四月份春暖花开，正是出门旅游的好时候。最近呢，一种叫旅居养老的新模式挺火的，就是找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住上一阵子，边玩边养老，听着就舒坦。可是这里边啊，也藏着猫腻儿。根据陕西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刚刚发布的2026年消费提示，有些不法商家专门盯着咱们中老年朋友，通过扫码送礼物、微信群拉人等方式，把您拉进私域直播间。里边的主播呢，说的是天花乱坠，什么完美环境啊、专家推荐呐、限时福利等等，让您觉得呀，如果不去那就亏大了。可是等您交完了钱，到了地方才发现，住宿条件跟宣传的根本就是两码事儿，甚至还可能会有强制消费、资质造假等问题。针对这种情况，陕西省消保委特别提醒咱们中老年朋友，不要轻信直播间里的完美镜头和限时福利，更不要提前的大额预付全款。想要出门旅居呢，一定要找好正规的旅行社，要签好合同，这钱呢也得一笔一笔付，千万别为了贪图那点小便宜，让自己上当受骗了。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3: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我是佟掌柜。春日清晨的潭柘寺最是清幽的，赶早呢避开人潮，直奔毗卢阁东侧打卡400年的二乔玉兰。当然了，还有一句老话，据说是先有潭柘寺，再有北京城。咱们也去看看潭柘寺的建筑，先漫步东线啊，逛逛大铜锅、伽蓝殿，在红墙回廊间呢捕捉花影与人像的相融，还可以轻抚石鱼来祈福纳祥。当然了，西线呢可以经梨树院至观音殿，然后登高远眺，俯拍一下玉兰花的全景，解锁一下不一样的壮阔视角。当然了，我们说漫步在古刹之间赏这些玉兰花，也不妨走进梨树院来寻一处静谧的座位，点一杯春日限定的咖啡，这个时候啊可以美美的拍拍照了。当然了，我们说看到这些花瓣落进青瓷盏，感知花间吃茶的雅趣儿。临走的时候呢，可以去寺外西侧的家福文创店，哎，挑选一下。 自己特别心仪的礼物啊，可以给小伙伴了。当然了，我们说去到潭柘寺的时候呢，可以逛一逛商街，然后把古寺的春光和美好心意一同来珍藏一下。如果说想去看一下潭柘寺的二

0: 乔玉兰呢，最好是先到潭柘寺，然后呢去梨树院来喝咖啡，或者是喝一杯茶饮，然后再到潭柘寺的大门外的西侧，然后去文创店买礼物，然后再去逛逛商街。哎，逛了北京城，咱们去吃一下最有名的聚宝源的火锅，然后再去其他地方可以欣赏一下玉兰花了。当然了，你像国家大剧院的北侧颐和园，或者是石景山北京国际雕塑园，还有海淀大觉寺都会有玉兰花。所以叔叔阿姨们别忘了，人和花合个影，人比花俏。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0: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我是佟掌柜。接下来呢，我要给大家推荐的是在四月份的时候呢，特别适合到户外去徒步登山。那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地点呢，就是在吉林市。其实一说到吉林市的春天，藏在山里啊，这里呢是长白山的余脉，松花江水绕城而过。那吉林市呢，第一座山我们来推荐的是哪儿呢？是要给大家推荐的是北山。其实一说到北山的时候啊，大家会觉得说，嗯，百年古刹，城区里的静心秘境。当然了，如果说想要找一处既有山水之趣，又有烟火之气的地方，北山是不二之选。当然了，北山呢也是吉林市最负盛名的城市公园，而且呢坐落在市区的中心。这里呢山势是比较舒缓的，而且呢亭台楼阁错落有致，而且寺庙园林相映成趣，是市民最爱的一个城市后花园了。而且呢这里的徒步路线呢也是比较轻松惬意的，比如说从山门拾级而上，一路经过范雪堂、关帝庙、药王庙，还有坎离宫、玉皇阁这些古建筑群，每一座庙宇呢都藏着百年的故事。而且呢登顶揽月亭，哎，整个北山公园尽收眼底。那当然了，在这样的一个春夏的时候呢，满园的绿意啊会让你心旷神怡。而且呢从长春出发，如果是选择自驾的话，大概一个多小时，从迎宾大路下高速可以直达。而且呢北山公园呢是全天开放的，可以游玩2到3个小时。那也建议叔叔阿姨们啊，穿上舒适的运动鞋，春天有连翘杏花可以去欣赏，逛完之后呢可以到附近啊河南街去吃煎粉儿、饸饹条，当然了还可以去百年老店逛一逛哈，去福源馆买一些心仪的糕点。当然了，这就是地道的吉林味儿。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神鹿峰旅游度假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神鹿峰旅游度假区早鸟票预售98元起，5月1号至5月4号更有鹿悠悠见面会、财神巡游、祈福天灯放飞等活动，海盗船、大摆锤等50多个项目一票畅玩，高速直达，免费停车，详情咨询400113-0006。
2: 同学们，这是一张中国地图全图，中国地图像雄鸡，昂首挺胸，真神气。下面请大家在画图本上画出中国地图，开始吧。
3: 老师，这画出来还真像一只大公鸡。
2: 那你看看还缺点什么？
3: 缺两只脚，一个是台湾岛，一个是海南岛。
2: 同学们要好好观察我的挂图，把我们的地图画好。都下课了，怎么还没画完呢？
4: 老师，你看这张地图上有好多小点，你说过每个小点都代表了一个小岛，我在画这些点一点都不能错。
5: 国家版图象征着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体现了国家的主权意志和政治外交立场。中国地图全图包括中国陆地、海南岛、台湾岛、南海诸岛、钓鱼岛、赤尾屿、南海诸岛归属范围线、中日海上岛屿归属范围线，一点都不能错。
6: 玩而不真，诡也；玩

好，北京时间7:03啊，欢迎您持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名字说文玩，两个互动平台，订阅号查找吉林旅游广播，点击关注，专属微信号码搜索81016763，加微信好友就可以了啊。来吧，这个昨天没牙疼啊，昨天我这现在整个这牙龈全肿。老爷说来了，什么来了？你这老爷们儿，你跟我唠这个，给我整挺尴尬啊！这个来了吗？来了啊！这个得道多助啊！一般人刚才我说这两句都听不懂啊。

老六一定能听懂，老六也不是什么正经人。得道多助，唠啥呢？昨天没牙疼，这牙龈肿了。这个最近也是上点火，上点火再加上吃荔枝，这荔枝这玩意儿拱火啊！我发现朋友们，我这多少年，可能怎么说呢？这可能虚吧，可能这两年这个身体也虚了，基本这脸上不刺包了。人说哎呀青春期的时候哭哭刺大包，就是嗨，你这都好理解吧，对不对？你这样在青春期的时候他是这个，就咱就是我就是说吧，其实就是有劲儿没出使，脸上哭哭刺大包。我青春期的时候我脸上都没刺过大包啊，他现在这整个这人越来越虚，根本就不刺包了这现在。然后呢，这不现在这正是吃荔枝的月份嘛？先是啥呢？我反正我吃荔枝，我这个我不像那些有那个专门吃荔枝，就是哎呦我的天哪，一批一波一波那么吃。我是啥？我原先我也不太吃荔枝，就到月份了，我应时当令的啊，这个吃点哦。说现在啥玩意下来了，吃点啊，啥玩意有啥玩意了啊，吃点就拉倒了。我其实不馋水果。我对什么水果都不馋，嗯，水果这东西它里头啊，其实果糖啊，果糖这个东西它其实容易让人上瘾。真吃水果人吃那东西，他甚至说就有点是像上瘾似的啊，吃水果啊，果糖那东西，我现在我也不敢碰了啊，现在好像稍微有一点胰岛素抵抗了，好像稍微有点了，我感觉就这个身体啊。水果现在基本不怎么敢吃，尤其那种齁甜的，你像维生素多的那种酸的吧，还敢吃点，甜的基本不敢吃。我那人愿意吃荔枝，我刚认识他的时候吧，他说他愿意吃荔枝王，这些年我就给他买，今年哈家跟我拍板了，打这以后我再也不吃荔枝王了。我说咋的呢？他不是也不好吃，傻大傻大的吧，但是不甜啊，就是肉多，朋友们，你肉多吃肘子呀。对不对？你真是那个荔枝王。后来我吃俩，我细一品吧，也确实是不好吃。你要不跟别人对比，也不显得啥。你一对比，发现那边确实没啥意思。后来我给他就是市场上都贵妃子笑嘛，我就给他买妃子笑，然后他吃完也说这真是没啥。我说那你吃啥呀？他说他吃贵妃。朋友们啊，内陆的这个就是这个。偏北方城市的这些啊，可能对荔枝不是特别懂。我这一说呀，你要是让人家广东的朋友听呢，那就反正就是怎么说呢，这是鲁班门前弄大斧了啊，这个关公面前耍大刀了。这是我不是特别懂，但是这荔枝呢，稍微我知道那么一两样品种，就是贵味我知道，说甜，确实甜。我吃了几次之后啊，就我那人吃，他买，苦苦买，都是空运，朋友们都得拿那泡沫箱空运过来。我就看那个前一段时间看那长安荔枝那电影嘛，我就想，我说这古人真是不容易。你说想就是哎，朋友们，咱就说这个长安这地方，说想吃点鲜荔枝，但是我也感慨，我就说感慨，就是这个那个叫李善德吧，就那个角色，他到了这个。到了岭南之后啊，一瞅当地那个风土人情，对不对？还有这个，色目人呢，啊，能看着大象，朋友们能看着大象，能看着一些珍稀禽类。咱就说那个李隆基，你就带着你们家大胖娘们，你就去溜达，反正你也没正事儿，对不对？咱就说古代这些帝王已就了，你也没正六。你就旅游不就完了吗？你就带着全国这么一走，是吧？读万卷书，他不如行万里。你就到你坐树底下吃，你真愿意吃，你就坐树底下吃，对不对？还不得啊，磨不丢的，得让人送来。你吃那玩意儿，哎呦，咱就说真就是，你比如说、啊、这个，现在当然现在发达了，现在这网络发达了，我真说想吃卤煮火烧的时候啊，朋友们。就是顺丰空运，当天这人上午去买，下午就能到长春，啊，就这么厉害。然后说想喝豆汁儿，你能喝着那种刚出锅的豆汁儿，就是拿这个，就现在这物流发达，说这都不用多，七八年前吧，七八年前物流还没这么发达的时候，朋友们，有一年我馋卤煮火烧馋的不行不行了。后来你想，那老猪下水有什么好馋的？不是就馋。
你长春当地没有，你想吃你。

晚点的，坐火车第二天早上6点多到北京。到了北京，真的朋友们，这个找个旅馆把东西一放，稍微洗漱一下，换身衣服，因为有温差呀，啊，温度不一样，换身衣服。大石烂开门了，直奔大石烂，先喝豆汁儿，朋友们，然后再吃卤煮，然后吃炸酱面。就那会儿你馋，你一点都办法都没有，你真是想吃，你就只能这样。这我就说那个是不是？咱说李隆基，你真馋，你就去不就完了吗？你在那玩，玩一个月呢，对不对？你再回来，反正我就说，这以前有一些那个皇帝，你以旧你没正六了。你看人隋炀帝，对不对？我就为了这个下江南，我特意修条大运河，人亲自去，对不对？朋友们，用脚步丈量土地，就比作家强。哎，真是的。然后再来唠那啥，唠那啥呀？唠这个，刚才为什么？哎，唠说荔枝来的，我想起来吃桂味。我跟着吃俩之后，我忽然发现，我说这玩意儿真是非子孝比不了的。就朋友们，现在市场上有那个，你都不知道那荔枝是什么什么什么品种，你就吃吧，反正也酸酸甜甜，反正就是。但你要真跟人家当地刚先摘下来，然后带着汁儿给你运过来，头天悠第二天到。你看那电影不说吗？这个一天，这个香味就变了；两天呢，这个甜味就变了；三天这颜色就变了，啊，气味就变了，这等等等等，真是你头天摘下来带着汁儿，第二天你吃的时候，这个一咬，啪啪往出崩汁儿，就那小胶盒那种的，不是咱平时吃那种荔枝一吐出挺大挺大一个盒，他们当地吃都吃那种小胶盒，不大，朋友们真是不大。就跟多大似的呢？哎呦，就跟那个小号的那种异形小秋子似的，就那么大点，小瓜子秋子就那么大，一小胶盒，然后整个果盒你就不用咬，搁嘴里头含着呀，上牙膛，拿舌面抵着这个荔枝，拿舌面顶着这荔枝往上牙膛顶，这轻轻一顶，这汁儿啊就从两边往这个下牙两边的牙龈的地方往这淌。躺齁甜齁甜的，我吃俩不敢吃了。后来我那人又买，叫仙进凤。我说什么玩意儿仙进凤？我说这个仙进，我一般都我知道就仙进个人呢。我说什么叫仙进凤？后来我看着他们直接啪给邮了一个像他们那个荔枝的那个水牌子菜单子似的。我一瞅是哪个呢？神仙的仙，进贡的进，供奉的奉，这么个仙进凤三个字，什么意思？就给神仙进奉的。说给神仙吃的，就这么好吃，就这意思。我一看确实不便宜，朋友们，20一斤。好的，你这搁水果里头也够呛了，20一斤。然后你关键它带壳，朋友们，它带壳带汁儿，20一斤这么给你邮来的。我一吃确实又不一样了，它这个清香的这个味道，也挠家又上来点了。是这个说还有谁呢？这个，这两天又吃着一个叫什么来的？说他们当地啊有一个这个什么荔枝，我连名我都忘了啊。他那个牌子上面我还真看了，好几档，有最低档的，有最高档的。最高档里头有一个叫什么来的，就一点都记不住了，朋友，一点就。本来我寻思我看那单子，我还寻思上节目跟这个网友们还白活呢，结果这脑子现在也完了。有一个就啊，糯米糍也有，但那个还不是糯米糍。叫什么俩字儿的名叫啥来的，完了这脑子，就是也是小盒的。还有一种就没有盒的，还有一种没有盒的，你吃不，这里头是无盒的。还有一种就是里头也是那种小胶盒，你扒开之后里头是粉皮儿，这不荔枝壳和荔枝中间还有一层膜吗？那层膜是粉膜，就是你吃吧，这就是据说啊，朋友们，据说就这个荔枝一般在当地走不出当地，说这岭南的地方啊，走不出人家当地人就全吃了了，就是基本你外地人你吃不着，就达到这种程度。本身产量也少，然后再加上还特别格外的好吃，叫啥来？那个老爷来，老爷叫啥来的？我为什么扯荔枝呢？啊，就说吃荔枝啊，吃了几个之后我就开始哭哭刺大包。这两天呢，这连阴雨。反正这是哎呀，就是有点火呀、哎。现在整个这牙龈全肿了，老难受了。
恭喜发财。他说请问名字老师，千万别叫老师啊，我总在节目里强调，我说千万别叫老师，就叫名字，名字比我小。

的叫明哥就可以了。这个比我反正有一大批比我岁数大的也在这明哥明哥就这么叫的，愿意叫啥叫啥。有一些呢戏称啊，朋友们戏称明爷也可以啊，也可以，我瘦了，我实瘦。他说我最近玩小金刚啊，有点发字粘手，是否需要装进密封袋里头放几天？这位叫恭喜发财这位玩友啊，这是好现象，说明籽儿的成熟度够，里头的这个果仁油性饱满啊，果仁饱满油性十足，说明它的成熟度相当够，它才会出现发渍粘手。这叫什么现象？这叫反油现象。朋友们，但凡是果核类的文玩，只要开始出现说摸着摸着怎么有点粘手呢，有点发渍子了呢，这就是反油了。反油呢，它其实一是成熟度肯定够，你那种里头那果仁长那个扁片比这就瘪皮子那种的瘪籽，我们就叫这臭籽，跟吃瓜子似的，咔一刻这瓜子里头没仁，瘪籽儿，放鞭炮叫臭籽儿，那这种的它不带，这辈子不带反油的，它有可能会反油，就是啥呢？在极致天气里头，为啥啊？恭喜发财，你这个小金刚现在开始有点反油呢？全国下雨啊，到处都下雨，到处都下雨，就是这个潮湿的天气也会加速它反油的进程。你像那种特别干燥的天气时候，它一般不太反油。然后像特别热的时候，嘎嘎热的时候可能会反油。一般潮湿天气的时候你摸着就会有这种手感发渍发粘这种感觉，它反油了。反油了怎么办？朋友们，你现在往密封袋里头一放，你再过个一个月吧时间，你再一瞅小虫就爬出来了。那种非常小非常小那小白虫在里头，哎，来的搬运，你知道吗？搬运。这个时候你应该做什么啊？这位叫恭喜发财的啊，还包括其他的网友朋友们，这时候拿出你的小刷子，使劲的刷，把它这个反油给它均匀的刷开。因为你想，你自己的汗液油脂往上盘，你一定盘不了它自己反油反的那么均匀。当然，它反油反的也没那么均匀。这时候再加上你的盘，再加上你的刷，大量的刷，它一定是非常均匀的，在你那个果核类的文玩上面全部的铺开。就它这所谓的反油，然后一刷它也亮，然后呢你再盘它，这个阶段的朋友们还容易脏呢，所以说一定要多刷，就这个阶段反油的阶段一定要多刷。朋友们，这个阶段就是别人啊难以望其项背的阶段，真的，你一骑绝尘，你这个时候一说，哎呦，我这串子反油了，别人说那我这串没反油呢，你就尿么敲啥也别说，回家咔咔刷，你那个速度是别人真的就是一日千里，别人这难以企及的这个速度，他追那就死活追不上了。过你都不用多，多长时间呢？一周到两周的时间，因为这个还得看你刷的这个频次，然后你这个果核，本身的这个。整体的质量，然后加上你盘玩，再看你的体质，你那种大水汗的，那你就尽可能别上手多刷。这个时候你咔咔咔来一周，一周之后你再看着那个跟你说，哎呦，我这咋没反油那个，你再给你那朋友看，他就惊呆了啊！一周你就咔像我说那么刷一周刷两周时间，你给他看，他就惊呆了。我天哪，我之前看不这样啊，这就是一骑绝尘啊，一骑绝尘。来，咱们进段广告啊，广告时间可以继续参与到。他说用纳米刷还是猪鬃刷啊？恭喜发财，用纳米刷，用细毛硬毛纳米刷，一定细毛。为什么细毛？细毛前面是针尖啊，前面是尖头，尖头的能刷到缝隙里、沟壑里，能刷进去。然后硬毛是起到一个抛光的作用，非常软的软毛那油起不到作用，就是反油了起不到特别明显作用，一定是硬毛细毛尖头纳米刷，嘎嘎出效果，你就来吧。咱们今天广告啊，稍稍休息马上回来。啊，北京时间7:20，欢迎回到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名字说文玩，两个互动平台，订阅号查找吉林旅游广播，点击关注，专属号码搜索81017676，加微信好友就可以了啊。这个对老爷说了，增程的叫挂绿，对，挂绿，你一提这个绿啊，又让我想起了白。
我还吃一款叫白糖鹰，朋友们，你要不说这个中国人，我

还得感慨，这朋友们，中国人给东西起名字真厉害呀。白糖，朋友们，白糖你听着已经很甜了吧，他后面用了一个罂粟的那个罂，什么意思朋友们？什么白糖罂？你琢磨，就这东西甜到齁甜，齁甜甜到你呀、啊、开始上瘾。朋友们，罂粟那罂就是说这玩意儿跟毒品那玩意儿，你吃了就上瘾。你就你琢磨，包括刚才我说那仙进凤，你听中国人起这名起的真厉害啊，真厉害呀、啊、中国人。我就感慨中国人使用文字使用的真是是还是神乎其神啊。好吃，真是我发现是吧，荔枝这玩意儿还是好吃。我咋吃朋友们，我和我那人咋吃，这面吃完荔枝之后，这面赶紧吃蒲地蓝啊，那药片啊，吃蒲地蓝就往下降火。嗯，其实也是真是为了过这个嘴瘾。后来我就想，我说人呢、啊、真是这个有时候就为这一口所累呀、啊。恭喜发财，他说谢谢，一周后给你上图。那不客气不客气，你这一周要是坚持住了，朋友你现在照一张照片，你现在打开某一个灯，但就固定好啊，固定好是哪一个灯，或者是就到窗边是利用这个自然光，但是就怕啥呢，怕晴天阴天，你就是灯光的话它能固定，你找一个那种就是偏暖光，偏暖光啊，不是完全暖光，那是黄光，不是黄光啊，暖光，不是白冷光，你拿那块你现在就照一张，然后你就刷，你刷一周之后，你按我那种说法哗哗刷，或者说你实在不愿刷，就是每小时你刷五分钟，愿意刷的每小时你刷十分钟，你这么一天下来就没啥事儿，只要没睡觉，说没吃饭，没洗澡，没干哈，就是干哈，就是干哈，俩手站上了干哈，就只要不是说有功夫有时间有这种余夫有空闲，每个小时你拿出五分钟到十分钟时间，你就刷它。你按我说这种刷法，你刷一周之后，你再把那灯光打开，你再照一张，你这俩图放一块对比，你就感谢名字了，真的。这个，我看看啊，叫什么来着？叫啊，得道多助。我说昨天不压糖啊，因为我这两天牙龈肿了，结果就还扯出这么远。啊，昨天不压糖这个念了一位叫得道多助的一位网友，刚他说这个大哥，我听你节目点我名了，老激动了，但你忽然说不压糖了，给我整郁闷了。别郁闷啊，今天整个第二个板块都唠你这事儿。他说大哥，朋友送了一条星月，说是啊有点年头了，您帮我长长眼，这个呢得玩多久了，是手盘的不？还有这个有点哈拉油味儿，可能是之前呢用塑料袋捂的，不是朋友们，不是这个味儿啊，怎么能清理掉啊？有很多星点都空了，是老星月盘后期都这样吗？然后888发了三个，这星月肯定是老星月啊，这位网友啊，这星月肯定是老星月，为什么呢？现在星月基本不做这种装型了，大概得多大？1.4、1.5、1.6 吧。大概得是这么大，因为你这发这几张图啊，我实在没法判别。但只要是这个装型，只要是这种就老式算盘珠，朋友们，老式算盘珠啊，它真的就是以前那种老式算盘子的那种装型，大椭圆，还不是小椭圆，大椭圆。现在你在市场上新的这些星月里头，你基本就看不着百分之百的，你看不着这种装型，除非是老陈子啊，这种陈子老子当年压的子，或者就是这种玩出来的这种回首老货这种子，否则的话现在新磨出来的这些星月你看不着这个装型，因为啥呢？这个装型确实美感度不高，首先第一点美感度不高，就是那种老式的算盘珠，扁哈哈扁哈哈的一个椭圆的形状，然后呢这个珠子呢有一个非常突出的，就像啥，像压扁了的那个地球的那种形状，咱们看那地球啊，朋友们，地图画地球是什么样，这算盘珠就是什么样，非常一个扁哈哈的一个大椭圆，两头呢稍微偏平，就孔道两头稍微偏平，这样的这么一串，你拿手里头盘，它的手感也并不是特别好，它不像老型，也不像说正圆珠子，朋友们，包括直切，但直切夹毛，这个老式算盘珠就是这种装型。但是当年曾经有段时间，为什么有这种装型？朋友们，
这种装型当年有火出现，这种装型你要说多火，

倒不至于。当年出现这种装型就是为了要大尺寸，所以说你现在能看着的这种老式算盘珠装型的这种的珠子，老珠子尤其老珠子都是非常大的尺寸，甚至说大的有能达到 1.6 1.7 的，1.8 的我见过一串，我就见过一串 2.0 没有，我就见过一串 1.8 的。就这串珠子呢就已经相当，在咱们文玩人看来就相当不完美了，里头大星点的小星点的，甚至有的地方啊就是带块圆皮的。什么意思朋友们？举个例子啊，我现在我这有一块木头，我这个木头是 10.5 的啊， 10.5 的，我要磨一串 1.0 正圆的珠子，它是赋予一个 0.5。如果照理来讲朋友们，我要加上顶针然后开始拿这个水台钻磨的话，它一面只有多少的余幅？只有 0.25 的余幅，对吧？没毛病吧？ 10.5， 实际上朋友们，实际上说叫 10.5 啊， 1.05 1.05 就是1厘米 1.05， 对吧？我要磨一个 1.0 的正圆的珠子，1.05， 我就一左一右就只有 0.025 的余幅，对吧？这 没毛病吧？我说的很慢，玩友们应该也都反应过来了。 0.025 的余幅，一面只有这些，磨完之后它磨出来的才是一个 1.0 的珠子，对吧？但是 0.025 对于任何机器来讲朋友们，除非是那种高精密仪器，就是咱们国家那种的那种高精密仪器，除了那种，现在文玩市场上用的这些钻台钻的水磨呀水床这些都达不到。我要磨一个 1.0 的，我最起码锯下来这小方子得是 1.1 的，最起码也得是 1.1 的，就达到这种程度啊，就达到这种程度。所以说现在我手里头只有一个 1.05 的一个小木头方子的话，我磨一个 1.0 的正圆就有可能会出现什么情况朋友们？就有可能会出现呢，它孔道的两头是平的，就是我磨不下去那么狠，它两头是出现平的。或者还有一种，就是它如果是这个四面的尺寸不够的话，我磨完这正圆的珠子，你比如说我是数控机床，控制好尺寸，但我这木头方子小，别的地方已经磨圆了，但是一定会在某一个位置出现一个小平面，就是那个位置它肉不够，别地方是把肉去掉了，哎，磨出一个圆的，那块肉不够，没磨着，没这个切刀没切着，电钻没磨到它，它还是原来它自己是料子时候那个小平面。星月原来就这种问题非常常见，就是为了要大尺寸，就留大尺寸，留大尺寸的话，这一个珠子就磨不到位啊，加工不到位，磨不到位，就会导致有很多星月它带了这么一小块圆皮，明显别的地方都已经抛光都锃亮，这块圆皮的地方呢颜色比别的地方要稍微深，然后呢皮质感手感你摸着麻麻来来，它是圆皮，就这种现象在原来老星月，尤其是这种留大尺寸的星月里头非常常见。然后呢这就导致当年有一大批这种星月，你琢磨他为了要这个大尺寸，因为当年确实是追求这种傻大傻大星月，为了要这种大尺寸，于是呢就是什么样的籽都往里头加，只要它够尺寸就往里加，星大的星小的那会儿也不挑是不是正月弦月没月都无所谓，都只要够尺寸就往里加，所以那会儿玩出来的这种老星月呢颜色还容易里出外进。里出外进之后呢怎么办呢？你像这个叫得道多助吧，还叫失道寡助来的这位玩友啊，得道多助这位玩友，像你这个星月呢一定啊，首先第一点，你看它颜色还偏均匀，但里头有几颗颜色也格外深，它一定上过油啊，它一定上过油。这个哈了油味儿啊是什么呢？就是它上油上多了，时间长了但又没玩儿，它这个油就会形成那种沉油，那种哈了油的味儿。那个我认识一个专门啊这个收这个藏区老货的一个朋友，他那个柜台呀朋友们，
他那柜台几块大玻璃板盖着，这是往起周的。

我基本有时候我过去找，哎，我说哥们儿，我找点啥？哎，来啦，老铁，往起一掀，他那柜台那个玻璃板子一掀的，就卷起了一股味儿。他那柜台里头，朋友们，除了哈拉油味儿，没有别的味儿。就他所有东西，就藏区收来那老货，全都是哈拉油味儿。怎么处理？今天压不压会儿糖？来，压不压会儿糖？压糖的话，基本差不多能唠完；不压糖的话，就拉倒了。恭喜发财！他说现在上班了，放假了没带，明天开始每天刷啊。老六说起名这一块，我知道红嘴绿鹰哥啊，波他是不是？来啊，咱们压一会儿吧，得到多助这个哈拉油腥味，这个星月这个味儿，这个事儿给他唠了啊。这种树籽类的或者藏区回流的这种啊，所谓的这些老货，它都会有哈拉油味儿。甚至说很多商家呀，你比如说我收回来之后，他没法像人家藏民那样天天盘，怎么办呢？每天上点油，拿这油养着，时间长了就会有哈拉油味。你琢磨他也不盘，这油上了就往那一放了，他时间长都会有这个哈拉油味。这哈拉油味呢，只能是靠盘，朋友们，你得天天盘。但是呢，你说这个拿回来之后，这东西味就很大，怎么处理掉？两种方法。一种是洗下水，一种是不洗，直接用婴儿油。下水的话呢，对很多籽儿确实会有影响。你像星月，你要下了水的话，你再捞上来之后，很有可能会导致它这个星眼儿啊，你那种比较粗的那种星眼儿，大星眼儿会进一步的发空。你看你这上面现在有很多大星眼儿的，它这星眼已经开始发空了，那种小星眼儿的还比较实。对吧，没毛病吧。你要下水的话，这个方法是最快的最有效的啊，朋友们。你比如说金刚，像核桃，这些都是，你像有一些老料的这种东西，那就相当好吧，你一闻的非常浓郁的那种哈拉油味。你像天铁的计数器，很多金属的这种哈拉油味非常好办。你把原装的，首先把原装的绳拆了，那原装绳啊，罪魁祸首之一，把那绳一定要撇了，朋友们，换新绳。这些籽儿呢，下水，温水40多度啊，别超过50。40多度这个水，你给它泡一会儿，什么用汰渍没污渍那种的，就那种但凡宣传说去污超强能力的那种的，就用那种把它原来这个哈拉油，包括原来那人盘蹭的那些油泥，全都给它刷掉、盘掉，给它洗掉，啊，全都给它泡掉、洗掉、刷掉。刷完了之后捞出来，一定拿卫生纸先把这水分呢吸差不多。我一般呢这几年我开始用这棉柔巾了，比卫生纸呢吸水效果差一点，但是呢它不往上沾，有时候你真忘了的话好一点。你要说我忘不了，朋友们，就是卫生纸，拿卫生纸把你这东西整个全包起来。包第一遍的时候，这第一张卫生纸啊，你包完之后撤下来，这卫生纸刮湿刮湿的扔掉，然后再拽一张啊，或者你把那刚才那张晾干，朋友们，晾干，找地吃的干，该擦屁股啥的，这还是不影响的，不影响的啊，这个省吃俭用啊，对不对？这个艰苦朴素啊，仍然是中国的传统美德。那纸包完之后，换一张新的，再给它完全就攥上，给它整个这东西都包上。你别轻轻一叠，淡上，捏一下，拿手捏一下，照着这里头，你无论是籽儿啊、树籽类的、果核的什么东西啊，拿着卫生纸攥一下子，给它攥紧点，把这水汽先刚开始是先吸表面水，水吸掉之后吸的其实就是这潮乎劲儿。等这潮就是你把这卫生纸揭开了之后啊，大概朋友们，你给它包上之后，别超过3-5分钟，你往揭都好揭。你像有的完全等那纸干了之后，那卫生纸就粘到那果盒上了。经历过的都明白我在说什么。就3-5分钟，把这纸揭开，换张新的，给它3-5分钟，再揭开，再换张新的3-5分钟，直到什么程度呢？你把这个卫生纸拿开之后，你感觉这卫生纸啊，基本没怎么潮乎，还挺干爽的呢。这个时候卫生纸就没有用了，就是你再怎么包卫生纸都已经没有用了。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拿起你的刷子，你像金刚啊、核桃啊这一类的，你就可以拿起刷子，干的刷子，干的软毛纳米刷就可以开始刷了。缝隙里头有一些还没刚才被吸出去的水分就可以刷掉了。随着你刷，这籽随着干，但你找好你刷这盒的那个位置。你说我坐我们家窗口刷刷，说我坐我们家这个空调底下刷，你就请等着你那盒费，
找一个不是

呼呼刮大风的那种地方，你坐那儿阴凉点的那种地方，不刮风的那种地方，你就坐那咔咔刷刷一会儿，随着你刷，你那个果核肉眼可见的它就开始变干啊，越刷效果越好，越刷效果越好，这就可以了。然后呢，你比如说刷了一会儿刷累了，这个怎么办？找个文玩的小布袋，把它放到那布袋里，千万不能塑料袋，朋友们，就那小布袋，文玩的小布袋装进去。说过一会儿我事儿办完了，或者干啥，我吃完饭了，洗完澡了的，啥事都行，完事回来之后再刷一会儿。这种潮乎的这种籽儿一定要多刷。你像星月呢，洗完了之后它没什么刷的必要啊，戴上手套，戴个这个白棉手套，给它通体一遍一遍的撸，一遍一遍的撸，给它哗哗哗给它撸出来。其他类的那种呢，说擦干了那就是擦干了，那就相当好办了。就怕的是有纹理啊，有缝隙的这种果核类的纹丸啊，就是刷刷效果是最好的。刷完之后呢，因为是老籽儿，朋友们，因为是老籽儿，你收的时候人家已经盘出来了，你只要一刷加完洗涤灵，它油性一定就没有，这籽儿就开始发干发糠，瞅着像发糠似的啊，实际上就是油性没了。这个时候家里头有橄榄油，稍微给一点点橄榄油，一定要少。有婴儿油，给一点点婴儿油啊，给一点点，通体的撸一遍。撸一遍之后再找一把不怕油的软毛刷子，或者家里废的牙刷，给它通体再撸一遍。别慢慢刷，这刷子上不沾油，干刷子，就是这个手上刚才加那一点点油蹭到这纹碗上，然后那拿着刷子给它均匀的刷开，然后你就可以慢慢盘了，这就清洗出来了。你要闻，朋友们，其实你这时候闻还有那么一点点哈拉油味儿，这个哈拉油味儿就只能靠后期你慢慢盘，时不常的给一点点的婴儿油，婴儿油，朋友们，不是比其他的油，婴儿油，时不常给一点点婴儿油，然后盘盘盘盘盘，基本吧，有两周啊，半个月到一个月之间，这个味儿就没有了。但是你得坚持盘，你说我不盘了啊，有一天我夸我给它扔柜子里了，再过个半年啊，你再拿出来，朋友们，还有那哈拉油味儿，就是这个东西你就得盘，要么你就认可别收这种老货。第二种方法不下水的呢，就是拿婴儿油，拿这个婴儿油刷，哈哈哈，这都相当费油了，而且刷完之后相当埋汰，这第二种方法。然后就泡，或者你就直接泡到婴儿油里，就是首先前提你得有大量的婴儿油，你把这籽全都摘下来之后泡到这里头，然后你其实你也得刷，相当于刷这个婴儿油，它就没有了下水的这个过程，但效果呢没有下水效果好啊，没有下水效果好，比较缓慢，基本就这种方法。要么呢就轻易别收这种老串子，有哈拉油这种串子，这个味儿啊，真是你要说光说我就一点点盘能不能给盘掉，真是盘不掉啊。行了，今天节目呢差不多时间就到这了啊。这个节目下想要回听所有往期节目，手机下载喜马拉雅 FM，搜名字说文玩，回听所有往期节目。专属微信号码像添加好友一样搜索810176763，直接加微信好友就可以了啊。明早七点不见不散，拜拜。

0: hey, 我准备搬家了，可能要扔掉我们一起买的沙发了。手机的号码我一直没有换，等你结婚记得通知，我会去参加的。你最爱的相框不小心摔碎了，什么都一样会随着时间衰退。
1: 神鹿峰旅游度假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神鹿峰旅游度假区早鸟票预售98元起，5月1号至5月4号更有鹿悠悠见面会、财神巡游、祈福天灯放飞等活动，海盗船、大摆锤等50多个项目一票畅玩，高速直达，免费停车，详情咨询400113-0006。
3: 清晨时分，北京林业大学教授郭玉民早早起来采风，开始了他在向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天的工作。
4: 现在在向海国家级保护区在放丹顶鹤。
3: 经过多年实践，向海已经逐渐摸索采用放飞逃逸和半散养方式开展丹顶鹤的野化工作。从人工繁育到野化放归，野生丹顶鹤数量增加。生物多样性是地球的免疫系统，无论是破坏或缺失任何物种，都将影响地球的整体生态平衡。野化放飞丹顶鹤，让它们回归家园。
5: 红顶啊，乐得挺大的。
3: 保护自然，留住那一抹红。
4: 离开它们，对它们是最好的关照。
1: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6: 你有多久没读过这些书了？中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
7: 在河之洲，
6: 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
7: 道立于一，造分天地，
6: 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
7: 过而能改，善莫大焉，
6: 第一部兵书《孙子兵法》，
7: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
6: 第一部神话集《山海经》，
7: 新天与地至此争神，地断其手，葬之。
6: 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夫
7: 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
6: 第一部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
7: 孔雀东南飞，五里。
6: 第一部药典书，新修本草。
7: 诸药，一种虽主数病而性理。古人将天地造化融于其中，酝酿成了千年不朽的巨著，在岁月的长河中源远流长。书香吉林，千古智慧